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09.1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掉落保利龙，南下335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出口匝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乌转街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其中北上25.5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将内线车道处理中，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拥塞，车速低于30公里。北上15.4到15.1公里之间，南港交流道前中外线掉落许多轮胎皮。国道五号南下21.7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大约落在2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8:03，我是郑琴，陪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好，来，目前的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啊，湖口到新竹这沿线路段，还有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这里的时速呢，都是落在20到40，其实蛮慢的。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都很大。还有呢，在新竹系统往北，新竹系统往北，在国道一号，它衔接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很慢的。好，来，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哈，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到南屯交流道，王田到南屯交流道往北，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时速落在20到4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恰马西救贼哦，爱塞里哦哈。后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209.1靠近园林路段，外侧是有保利龙的。还有呢，在稍早之前，我们接获到在往后龙过了头屋路段内侧啊，也就是呢，在这个内侧车道在过了头屋，小猫咪往西一点行啦哈。哦，就危险哎，爱塞里哦哈，呵，来那个台72线呢、哦，现在有那个工程，就是捡拾垃圾的工程，在早上的7点就已经开始，一直到6:30，那么还有包括了寻那个坑洞的巡查的修补嘛哈，好，这个在台72线都在进行，包括了割草啊、垃圾捡拾啊，还有那个什么后龙到石潭呐、啊，都有坑洞的巡补修查呀，巡补修查没错，修补巡查，这是巡查修补，对，哈，对我刚刚那个字乱动哈，后来巡查修补的工程，好，都特别注意，还有很多的路段啊，那么有些朋友们都说陆续都已经在下雨了啊，那么所以呢，记得把大灯打开，而且呢，这个平常哈、啊，都一定要先检查一下自己的那个雨刷有没有那个刷起来是很顺的，有些的雨刷刷过去就乖乖咕，就这样子，这什么声音，就是那雨刷它好像有点被焦化了那种感觉哈、啊。好啦，那个其实呢，如果是这样，在下雨天哈、啊，雨刷又刷不干净，其实它也

很伤那个挡风玻璃啊，所以呢要记得哦，啊要记得，诶，这很就很像我在跟大家讲到说，因为我前几天嘛，每次七点到七点半我都很容易那个跟大家聊天爆料，我就说不晓得为什么是这种天气嘛，就好容易入眠，然后呢因为其实我是很好睡的人，所以呢我就发现啊，因为那个长期就在这个时段，诶，我这已经很多年没有那种已经有点睡过头的那种，像我时间啊，我的闹钟原则上都要设定到三个以上，之前呢之前我就都是用那个什么一般的平常都会叫的那种闹钟，不是你要装电池吗，那种闹钟啊，我之前我都是用那个早期那个闹钟，为什么现在哇这个已经不太信任那种闹钟，我都一定要信任那个手机，可是才发现那个手机有时候那个声音啊，竟然我可以入睡到那种竟然听不到闹钟声，我以前都在念人家说闹钟都是叫给别人醒来的，然后自己的闹钟都不醒来，就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竟然这几天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心想说怎么了，哇太可怕了，好了，所以我在前几天在七点多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说，哦，我那时候真的是那个看到这个时间呢已经超过睡眠我起来的时间的时候，我几乎都吓一跳。我说以前早期我的那个闹钟都是用有电池，有电池的时候，而且它都是叫哦嗨哟，哦嗨哟，你知道很有电池，哦嗨哟，哦嗨哟，有没有？这个就是非常有电的。可是呢，你知道，通常你都会觉得那个电池啊，应该可以用很久。殊不知呢，常常就有时候就会开始哦嗨哟，哦嗨哟，然后过几天就变哦嗨哟，哦嗨哟，后来就变哦嗨哟，哦嗨哟，然后就叫不出来。然后那个后来呢，那个这个每一次哦。结果常常在上班第一天，那个尤其是星期一的早上，那个真的是心脏都快跳出来了，都很可怕。所以呢，每天晚上我现在都有点阴影，都一定要赶快呢再去看一下我自己的闹钟，然后还有声音，还有什么那个音量会不会太大啊，或者是有没有已经到了一个范围是可以把我吵醒的。好，所以呢，今天星期一的早上，我知道有些朋友们稍微晚出门。可能也那个症状是跟我有点类似，对不对？好，来，这波的密码就交给大家咯，一起来哦，一起来之后，来，水蜜桃、怡文、怡文都一起来，哎呦，怡文，谢谢你哦，跟那个侄子跟我一样哈，今天生日啊，好好，谢谢，好，来，生日快乐，好，来，一、二、三，哈哈哈。好啦，所以呢还没有出门的赶快出门哦，如果呢你再不出门的话就很容易迟到咯，赶快赶快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王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特别注意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车流量呢都比较大，还有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行车速度也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往北时速落在20。

萧煌奇的《村里的姑娘》。陈梅说，我今天说话有点紧张。不是，我跟你讲，我觉得我后来我就发现，我其实我应该有一点点，我应该属于小小 I 型的吧。哦，那个，对啊，因为大家今天很多人都祝我生日快乐，我就觉得开始有点拍谁就拍谁。哎呦，陈梅麦啦，这个那个白叔要点播一首歌曲，我这首好了，我再看状况好不好。好好，谢谢你啊陈梅啊，当然谢谢你们，还有那个阿华师也跟你说早安，还有俊廷。好，来，这个没有，因为我觉得啊，有时候这个就是要祝福大家嘛，哈，所以呢，我就觉得祝福大家很自然快乐，然后呢，很自然的，然后突然大家全部都来祝福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就拍谁了，这个真的是不好意思，其实我很感动，真的谢谢大家啦。所以呢，我就平常呢都会低调的不讲嘛，哈，那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了以后呢，然后就会说那个郑姐你要点歌给你自己哦，我跟你讲你要怎么，好。好了，所以我也必须要跟大家说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还有那个今天是跟我同一天的啊，那个什么侄子的，什么侄子的，对不对？好，来好好吃早餐。我刚刚在讲 Ohio 的故事的时候啊，那个就有朋友说他想到那个赵永华的早餐，就是那个闹钟的故事嘛，哈，很有活力的 Ohio， 那个有电池。叫做 Ohio， 好，没有电池，让你呢睡过头就变成 Ohio， 对不对哈？是不是你们的那个闹钟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婷婷，谢谢明文、怡婷、雅欣，哦，还有文婷、猪猪，谢谢你们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在北上的五泉溪这沿线路段时速都比较慢。德芳南路啊，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来，赵永华的早餐有没有好好吃？早餐呢、啊？看到了那个阿华时，我就突然想到，他们常常都在劝大家要好好的哦，好好的笑，好好的吃，好好的睡，好好的上班，还有好好的休息。来，阿华师来了，直播的密码准备好了，雅欣、敏威、文婷，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超歌曲来喽！炫早安，还有玉胜，欢迎你们 ！LKK 江和英、文林、嘉伦，谢谢。

0: 国道路况报火力哉。
1: 好，目前的国道路况来邀请到的就是高速公路局中区交通中心的易安。易安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
1: 安。
2: 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开始到台中路段，目前就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再往北的话，还有一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目前在靠近新竹系统路段车速会稍微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快关出口，目前快关出口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
1: 嗯哼。
2: 那在今天施工的部分呢，今天施工会比较多一点。那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10到120，在头份到头屋路段，那会在内车道有个中央分隔带的割槽施工，那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

0: 一号双向的130.1到157.5，在苗栗到后里路段，那会在内开始在外侧到一个边坡割草的施工作业，
1: 嗯、
0: 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43.9到145.8，就是在铜锣到三一路段，那会在外侧到一个低压灌浆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再往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6到150，在后里到三一路段，那会在外侧到有个路面清扫的施工作业，那预计是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06到208，在埔盐系统路段，那会在外侧到有个杂木清除的施工作业，那施工预计也是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接下来在国道三号的施工的话，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65到168，在中港系统这个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可能门架维修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会预计是中午的12点才开始，然后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最后一个施工是在国道六号西向的29.6到27.4，在爱兰到北山路段，那会在内车道进行的隧道的裂缝灌注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今天晚上的话，有一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是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大甲出口进行封闭施工作业。那今天晚上的大甲出口封闭是，就是都不能从大甲出口离开，可能要提前从中港系统，或是再往北一点，从苑里交道离开国道三号这样。最后再提醒一下是朋友，今天在国道一号双向的头份到后里路段这边施工会比较多一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是，议员，请问一下，那个监视画面有没有看到中部哪一些路段有那个下雨绵绵细雨的感觉？还好吗？目前天气
0: 状况的话，目前大雅路段有一点点的雨，就是很小很小的。对，
1: 阴阴的就对了啦，哈，阴阴的，好，大雅路段，那头份那些呢？比较北部的话呢，还好哈。
0: 头份的话，目前看起来是还好，
1: 还好。OK， 好，那不过呢，现在也有朋友们说，在大甲也在飘雨了，所以呢，大灯一定要打开，好，特别注意了。
0: 对，
1: 是，好，非常谢谢易安哦，谢谢，好，拜拜，拜拜，好，对，现在有些的路段，尤其是中部哦，大概是大甲啦，刚刚那个易安说大雅也都是有下雨的状况哈、哦，好，所以呢，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在路段的时候呢，特别把大灯打开，注意安全。哇，员外，员外，我刚刚还在想说，哦，这几天都没有看到你们呢。小宝子一直在咳嗽，对，那个好像这次哦感冒，其实每一次我发现哦，在这段时间的那种感冒咳嗽是。咳嗽都会比较难好，对不对哈？来，希望小宝子啊，这个有时候啊，那个小孩子一直咳，一直咳，一直咳哦，看在那个阿公阿嬷的心里面，真的是哦。就没干哎哈，就没干啊哈。后来我们也大家一起呢，一起为我们那个小宝子啊，很可爱的小宝子小朋友一起加油，希望呢赶快早日康复啊，也祝福苏员外，好，怡婷、桂荣、汉明都一起来哦，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来，8点25分，我们来看一下哈、哦，目前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以及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乌日成功路段到西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都是车多。

0: 小妹妹，你在等谁啊？
1: 我在等爸爸妈妈。
0: 你爸爸妈妈不会来咯？
1: 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

8:28，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王田有些路段有在下雨，所以呢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啊，有些路段啊，那么在整个行车上面，你会发现呢视线没有那么的好，大灯一定要打开，而且呢这个下雨天开车啊更要专注一些喽。好，来大雅哦，大甲朋友们都说呢已经开始飘了毛毛雨了，那么在行车上面呢其实有在慢慢消化。现在呢车流量比较大的就是在王田这一段，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都落在20。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哎，我刚刚播那个什么小甜甜，陈美好厉害哦！记得那个安东尼有没有哈？还有记得那个陶斯。这也都是呢在当时念书的回忆，是不是哈？哇，这个陈美的印象很深哦，安东尼陶斯哈，很可爱。那个其实呢以前的那个卡通跟现在的动漫哦真的就很不一样了，完全呢包括有些剧情那种开放的程度也都很不一样啊。好啦，来8:29了，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园林到浦沿系统，沿路都有轮胎皮爆胎的槽车，从浦沿系统上省道台76行走啊。这个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园林到浦沿系统都有轮胎皮，那个爆胎的那一辆槽车呢已经上了台76线咯。来8:30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德国柏林上周六发生同志游行汽车冲撞案，造成一死29伤。嫌犯在冲撞人群之后，还涉嫌持利器攻击民众，随后逃离现场。警方在柏林西区一座小型菜园展开攻坚行动，21岁的嫌犯博劳特遭开枪击毙。他过去因涉嫌策划恐攻，被德国安全单位列为伊斯兰主义

0: 危险人物，案发前正在接受去极端化的辅导。经济部与工研院携手业者组成国家队，历时一年半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打造国产机器狗，展现自主研发能力，未来有望量产商用，强攻40亿美元的商机。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国产机器狗具备地形适应能力，是实体 AI 的重要应用。除了涵洞巡检、自主导航、避开障碍和三机群体协作搬运包裹之外，也成功通过消防署认定的第三方公证单位测试，可以在模拟火场中执行侦查任务。在经济部科技专案支持下，工研院串联关键领域的国内产业伙伴，加速推动国产智慧机器人技术成熟与产业化。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2: 我们在台湾这边能够把这个产业应用在我们不管是工厂的实务上面，或是说我们的公共领域上的这个需求，或是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这边有一个实验的一个成果之后，也许我们就可以把它推广到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1: 过去机器狗市场长期处于两极化，不是动辄上千万元的高阶机种，就是向中国表演性质的录制品，而国产机器狗经过测试，效能完全不输欧美关键零组件，深获国际客户认同，预估工业型市场将在2035年成长到40亿美元。经济部将持续产官学合作，打造飞鸿供应链，透过研发平台进军国际。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名56岁的林姓男子，因为相信网络上认识的女友，称家人住院急需用钱，牵着机车前往当铺准备典当筹钱。当铺人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经员警耐心劝说，林姓男子才惊觉自己上当受骗，成功保住财产。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民权东路二段一处当铺通报，有民众牵着摩托车出现，疑似遭到诈骗，准备典当机车筹款。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了解情况。据了解，该名准备典当机车的56岁林姓男子，先前透过网路认识陌生女子，并且双方没有实际见过面，对方直接谎称家人住院急需用钱，向林男借款新台币3万元。林男信以为真，随即前往当铺准备典当机车筹措款项。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4: 员警到场后向林男说明假交友真诈财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林男惊觉受骗，当场放弃典当及汇款。
3: 警方也提醒，网络交友陷阱多，未曾见面的网友以急需用钱、投资或其他理由要求借款或汇款，都应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暑假期间，学生使用 3C 产品的时间大幅增加。苗栗医院提醒，长时间低头滑手机、久坐打游戏，可能会引发姿势不良与颈肩酸痛，建议遵守3-5原则，远离乌龟颈的危机。记者陈依玲报道。
5: 卫福部苗栗医院复健科物理治疗师李小慧指出，长时间维持同一姿势会使肩颈及背部肌肉持续紧绷，形成俗称的乌龟颈及圆肩姿势，长期下来恐影响青少年骨骼肌肉正常发育。他提醒，暑假更应遵守3-5原则，也就是每使用3C产品30分钟就起身活动至少5分钟，并搭配简单的肩颈伸展运动。
6: 第一是缩下巴运动，维持5秒，重复10次。第二个是肩颈前方肌肉牵拉，也就是缩下巴，眼睛往上看，同时伸直颈部跟双手做飞翔动作。最后肩胛骨运动，双肩往后夹紧，双手依序做出 VUW 的姿势，再做肩膀往后绕圈动作。
5: 李小慧治疗师强调，暑假是培养孩子健康习惯的重要时机，建议家长每天安排30分钟以上的亲子户外活动，像是散步、慢跑、骑自行车或球类运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

0: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1: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4: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6: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家中有养猫咪的听众注意咯，为了爱猫的健康，很多喵星人开始尝试在家种植猫草，提供猫咪新鲜的嫩叶，帮助猫咪肠胃蠕动，排出毛球。其实猫草通常指的就是小麦或燕麦的嫩叶，如果是在家自行用种子栽培，先把有破损或发黑的种子挑掉，再把种子轻轻掏洗干净，泡水六到八个小时进行催芽。准备一个较浅的盆器，装入一般的培养土，再将催芽完成的种子均匀撒在盆土表面，再铺上一层薄薄的培养土就完成了。接下来每天用喷水器保持土壤表面湿润，大约三到四天就会开始发芽。将盆器移到通风良好且有阳光的窗台边，或是没有直接阳光曝晒的地方，大约七到十天就可以开始采收了。要保留植株底部约三到五公分，让植株可以再长新芽。由于种子的养分有限，大约采收二到三次之后就要重新播种了。如果是买市面常见的 DIY 组合包，由于这类组合包的栽培介质吸收率高，含水量饱满，所以一定要放在通风良好的场所，才不会造成介质发霉哦。
7: 跟着种子去旅行。
8: 8:38 ，Hank、苏云外、徐小倩、于小倩，早安！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其实呢，在高速公路的中部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都已经慢慢的在消化当中，还没有到完全的顺畅啊。那包括了在往北的台中交流道、大雅交流道，还有呢大雅系统往北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还是在60公里左右，它算是车多、已经脱离了塞车的那种状态了哈。那么算是车多，大家小心通过就好。那比较塞的就是在王田这一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啊。好，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还有新竹到竹北这里的时速都是慢的。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以及五泉溪到这个高铁到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五峰都是车多的情形。哎呦，瑞璇，我看到你啦，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咯。好，来那个待会儿哈 Hank 一起来哦，准备呢一起那个大声的哈哈哈哈，好，就可爱的小宝贝了哦。好，那么那个是谁？蔡怡亚对吧？哈，蔡怡亚那个今天有没有要上去上足球课？好，那乖乖哦，哈，好，来那个，对，要多喝水。突然想到要念一下大家，有没有再多喝水啊？那个补充水量，因为那个现在啊，整个天气虽然呢不太稳定，像今天啊还是会有下雨的状况啊，就是那个飘毛毛雨。有些朋友们说有些路段啊已经在飘毛毛雨，好，那么但是呢，在没下雨的时候还是闷闷热热的，都一定要多补充好水分呢、好不好？蔡怡呀，呵，好了，来那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210，刚过了园林，中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这是国道一号北上的210公里，刚过了园林路段，中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好，那么马西爱塞里哦，来，那么在台76线浦沿到林厝路段往东哈、这里呢也是有工程，那现在呢都还在进行这个工程的处理啊、这个办理标志牌面。

面的更新啊，所以呢，在台76线，也就是浦沿到林厝东行外侧车道短向性的施工工程，所以呢，也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喽。好，有其他的路况呢，要提供给警广，再麻烦朋友们开解等位，为等位好最喜空发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来，这首呢是聂琳的黄心宇的《幸福的一家》。来，蔡姨啊，一起来哦！还有瑞璇，准备好这波的密码。谢谢心妍，你们全家谢谢祝福哦，祝福你们。来，一二三，哈哈哈。

0: 谢谢。
1: 嗯，好嘞，目前的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竹北啊，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还有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时速呢都在慢慢的消化，越来越好，原本20现在已经可以到40公里了，连王田刚刚也是20现在都40啦。好，刚刚我们听到是聂琳王星宇的黄星宇的幸福的一家，康康哦，康康也唱了一个儿童歌曲哦，来哥哥爸爸真伟大，他说真那个味啊，那个是那个味觉的味，真伟大。

反正就是在家里的状况把它写成歌词。哥哥爸爸真伟大，这康康们唱了儿童的歌曲啊。好，来，中央气象署说呢，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各地的天气都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气象署呢在今天凌晨都已经发布了大雨特报，尤其呢是到南部的山区，屏东县的山区、恒春半岛、台东县啊、澎湖县都要慎防大雨。那么在台东啊南部地区呢，都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台东跟恒春半岛也都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这个情形啊。好，来，中部以北呢也都是会有下雨的状况。那么在今天的最高温，尤其是西半部啊，最高温都会到达35度左右，东半部在33度，因为下雨嘛哈，所以呢温度有稍微低一点点。不过呢东半部的中午前的紫外线会比较强一点，好，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其实西半部也是啊，西半部呢这个有时候天气太热哈，如果说没有多补充水分啊，其实呢体内太渴也不太好，对身体代谢不是很好，所以呢记得一定要把水分一定要补足。好，那么空品的部分呢，高屏、宜兰、花东这个空品区，还有马祖、金门、澎湖都是良好等级啊，在外岛地区都还不错。好，北部竹苗、中部呢云嘉南就是普通等级。好，这是呢生活资讯提供给大家。那么在今天啊，这个礼拜开始哦，凌晨已经啊在整个油价是调涨的。所以呢朋友们在这个礼拜去加油的话呢，因为已经国内油价已经打破了冻涨了嘛哈，不敌国际油价的飙升，所以呢今天凌晨开始哈，汽柴油各上调了 0.7， 汽油是 0.7， 柴油是 0.5。 好，那么所以在整个汽柴油当中，925千汽油每公升是 30.5，95千汽油是 32， 985千是 34， 超级柴油是 29.3。 好，那么因为国际情势了哈，所以呢在这个礼拜当中油价呢开始涨了，它已经是17周来又开始涨上去了。好，来，目前呢在行车比较北部的国道一号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哦。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中部路段国道一号的部分，剩下就是北上的台中交流到这里，车流量有稍微多，大概40到60不等，其他都慢慢的恢复了。台74线也是哦，有在咕噜咕噜消化咯。大理一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国四，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哦。燕君方克基基早安。哎，那个，对，我发现呢我好像忘记跟有些的朋友哈，我知道那个 LKK 在不在， LKK 江河一马哦，啊，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哦。好像今天比较少跟你们在那个另外一个平台哈，跟你们打招呼。文志啊，文志，我有看到，谢谢你啊，魏强，魏强早安，秀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啦。宝华，谢谢友婷，还有小静 Vicky。哦，大饼，就顾不看到你哦。

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省道的台74线，省道的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太原呢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啊、哦。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到台中交流道，时速落在40公里。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恰马是就贼，时速落在20。Tony， 谢谢你们哦！啊，还有魏强 ，Make you happy。

因为我刚刚那个不小心看到了那个有文怡阿奇师，早安，好，这个刚刚突然看到你们哈、哦，好来文怡跟阿奇师，欢迎你们，这个很有生命故事的一对哈，好来方和鸡鸡燕君也欢迎你们，还有诗琳，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给我的祝福啊、哦，谢谢你们，耀宗我就说很拍死啊，就害羞。

秀哎，哎呦，真的，谢谢你们哈。好了，来博佑，博佑说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223.8，路肩呢有故障车停放，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223.8啊，路肩是有故障车。好，我去查了一下那个，因为我要确认一下哈，我希望那个在朋友们给我们提供一下那个公里数的时候啊，我们也特别跟朋友们讲一下，是在哪一个区域啊？就是那个地名可以稍微讲一下。好，那么刚刚博友有说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223.8，路肩呢有故障车，这里呢就是在中心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啊，在路肩是有故障车，所以朋友们在这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也是注意一下。其实，在路肩也还好，但是就是注意一下就好了。好，来，那么在整个行车上面，其实都慢慢的在消化，但是我看到。北部呢没有消化哦，还在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茄东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也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好，来，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稍早之前有说北上210过了园林路段中外侧车道啊，中外侧车道是有大块的轮胎。开皮嘛是爱惜你爱注意哦，好不好？雅珍，谢谢，还有宁燕跟那个学红啊，糟糕，我这个突然忘记那个音是不是这样发，我有没有发错？是学红嘛，对不对哈？谢谢你们啦、啊！哎呦，还有慈弟呀、啊，慈弟这名字很特别啊！慈弟早安，淑梅。

友看到你了，我们的马拉松女神呢、哦？莫拉说有我，还有我，好，我看到了，谢谢你，谢谢你。好啦，莫娜说呢，我们要一起哈哈 哈到99岁哈、哦，假巴黎啦，喝不喝啦，喝啦，来啦，假巴黎啦，来，莫娜，一二三，哈哈哈，雅珍。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北上的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都特别注意了哈、哦。

0: 台中市的部分啊，也就是中山路往丰原中正路靠近府前街外侧车道，这里是有工程哦。丰原区的中山路啊，往丰原的中正路这里靠近府前街外侧有工程，所以呢，它在周边的路况啊，比较车比较多。
1: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2.4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五股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和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西8公里过暖暖的中线掉落铁钩，台64线往西13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23日到8月6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以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4: 多喝水哦，除了吃苦瓜之外哦，零食就重要呀。呵，哎，刚想玉慧啊，玉慧，你昨天的水量要喝了多少啊？还有那个舒伟，好，舒伟，谢谢你哦。啊，你们的水量呢，有没有多喝水？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那么慢慢消化了在中部，不过呢比较北部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双向的竹北新竹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比较慢，落在20。翁玉君的《风中的美丽》，洪中的美丽，美丽就是耶。

那个放克基基龙哥哈，别啦，我刚刚也听到那个玉君唱《米雷》，风中的

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一路往南，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啊，还有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一下安全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比较北部的路段，新竹系统这里哦，车流量啊。仍然是在20公里左右，还有南下的湖口，湖口一路往南到竹北，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不好走。不过呢，在中部路段它消化的还蛮快的啊。剩下的是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国道一号的部分从中彰这里衔接到大雅系统，车流量有稍微大，落在40。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五泉溪这里往五峰，时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也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因为外面呢，因为我不晓得这个有些路段哈，可能天气不是那么的稳定，有些朋友们会说之前呢哈，大雅还有大甲都有下雨，那现在有没有在下雨啊？有没有朋友们在海线地区现在还有在下雨吗？或者是有些路段在下雨，记得把大灯打开哦，好不好？好，那么这几天的天气的状况仍然要掌握一下。好，那么还有呢，多补充水分，因为呢在整个体感的温度也会比较高一些些，闷闷热热的，注意一下啊。那么在整个饮食方面也要注意健康，还有清洁，同样的

0: 在整个水量上面呢，一定要补充的足了。
1: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0: 哦，敏威说大安溪这边已经有下毛毛雨了，好，记得把大灯打开。好，就是有些部分路段哈、啊、都是有在下雨的，所以呢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子了。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中山路往丰原中正路靠近府前街外侧呢，这里呢是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呢造成了在这个周边的道路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还有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慈龙街外侧呢，也都是因为有事故有施工工程，所以呢在整个行车上面也都要请您特别注意了。好，来，朋友们想要点播的这首歌曲，清月的朋友来一起来咯，伍思凯的版本生日快乐歌，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啦啊、来啊，跟我一起啦，跟我一起，直播的密码祝福哦，皮蛋王皮哥，来，一二三。

我今天早上就跟朋友们提到说，不晓得为什么，就前几天呢、突然就睡过头了。因为我设了三个时段的闹钟嘛，所以呢，当然第一个闹钟就没有叫起来，完全没有听到。好，你知道其实睡眠哈，不是眼睛一闭，就是身体系统重置跟修复的关键哈。那么其实呢，是睡眠呢，它其实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的身体的机能，还有呢整个系统，能够在睡觉当中重新的修复。不过呢，最新的见解的数据显示说，每两个人哈、就有一个人罹患了阻塞型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所以呢，医生就提醒，睡不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还有认知功能退化的风险。哎，这个睡眠多重要，但是你知道有些人都舍不得睡啊，这个是不太好了哈。好，所以呢不是哦，睡眠我眼睛闭一闭这样子没事了，没有啊、其实呢它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的，有入睡期啦、浅睡期啦、睡熟期啦，还有快速动眼期，待会儿再跟朋友们分享。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61线的北上 184.6 汉堡路段外侧有轮胎掉落。

首的是曹哥的夏日假期。好，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在台74线太原一路到了潭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落在40，还有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这里时速还是在20公里左右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哈，这里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都是慢。国道四号的部分往东，9:30往潭子靠近神冈，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这是呢，在国道四号往东9:30公里往潭子靠近神冈，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还在拖掉当中啊。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麻烦特别注意。国道四号往东9:30往潭子靠近神冈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在拖掉当中哦。好，来，目前呢，在台61线的北上184.6。汉堡路段外侧有轮胎掉落，哎，不是轮胎皮，轮胎掉落也很可怕，但是呢也有轮胎皮散落哈。好，来，台中市的中明路华美西街到中义街内侧车道呢，这里是有工程，所以呢，朋友们在这路段。

哎，特别注意了。好，那么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哦，那么台中市补习班，因为它的类型太多了，那当然现在有一些网络教学的蓬勃的发展嘛，所以呢比如说有国考啊、心灵课程啊、影片剪辑这些的五花八门的教学，其实你知道那个消费的争议哦是蛮大的，还有包括了学习式的辅助教材，还有标榜那个什么买教材送线上教学，那有些人啊就会觉得说，哎呀，买教材送线上教学不错哦，买回去。结果消费者哈，他们这个消息会，他们其实有接到，就是他们使用之后，有些消费者认为成效不佳，他们想要退费嘛，没想到呢，竟然不知道怎么退，退费无门。所以呢，台中市法制局他就说哈，中央现在对学习式的辅助教材的定型化契约规范还在研议当中。不过我觉得如果说有些消费纠纷啊，就直接打1999市民专线哈。好，那么台中市法制局统计说，补习班的争议案件已经从2024年的300多件暴增到2025年400多件哦，涨幅了26%。像2026现在还没过完嘛，对不对？在上半年他们法制局呢就已经在做统计，又累积达到200多件。你看上半年就已经200多件，那像在2025它是400多件嘛，哈，那2026大概275件了，现在已经到下半年还没有统计完毕，所以400-500件应该也是跑不掉。好，所以呢比如说像是套书教材、文教用品，这些争议也是蛮多的啊。好，所以呢这个台中市政府法制局他们就说，补习班的纠纷通常有分为那种面授补习班、网际网络教学服务，还有套书学习式的辅助教材这些类型啊。那么因为这个最近的网际网络的教学服务蓬勃发展，所以很多人就是透过了那种视讯、音讯提供了教学服务，包含了真人同步的直播互动啊，或是预录好的影音课程啊，甚至呢有真人线上解或批改作业。但是呢他们因为他有那个随时跟重复学习的特点啊，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个销售的方式啊，那么大家都还蛮觉得蛮方便的，但是呢相关的消费的争议也是增加。比较有争议的是什么？就是学习式的辅助教材啊，有些业者他就提供了预先录制好的国小国中的全学程的那个教学影片，那有数位软体书籍硬体设备提供消费者自行学习。那有些人还会说呢，有些业者会说，哎，还有那个免费哦，免费提供老师线上互动服务啊。那么有一些的那个隔代教养或是新住民家庭购买嘛，他们就认为说，孩子可以在家中线上学习，再加上业者搭配那个无卡分期，好，他们觉得说，哎，每个月这样摊开只要几千块，换算下来好像去实体的补习班哈，比那边还便宜还划算，所以呢他们就想说，哦，好啊，那就买了。可是没有想到买下去之后成效不好，哇，怎么办呢？那我要解约。可是呢那业者可能就会说啊，这个是买卖教材的商品，并不是销售的教学服务，已经过了审阅期。所以呢很多很多的细节就开始就有发生了一些的纠纷啊。不过呢因为他现在的法还没有特别的明确啊，现在中央主管机关对于学习式的辅助教材的定型化契约还在研定当中，所以呢这个法制局就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购买任何的商品一定要看清楚合约，了解服务的内容，而且多比较一点，好，到底是买商品还是买课程。那有些消费者他没有办法确定是不是符合需求，所以呢最好可以多参考一下网络的评价，审慎评估再签约，有时候真的是要多问呢。那如果说呢，就是一股脑的就把它买下去哦，真的会买下去之后，到时候你知道那个，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规范还没有那么明确，你会觉得啊，奈安呢，对吧？哈，可能呢就觉得很呕了。好，那么不过呢，台湾法制局说呢，目前啊，现在中央对学习辅助的教材的定型化契约，现在都已经在研定当中了。总之啊，那么如果说业者是以名额有限啊、限时优惠啊这些的话术啊，好，那么就说哎呀，立即赶快签约什么之类的哈，一定要审慎评估。我们还是要特别强调一下，不要一时的冲动啊。有些呢就是长期的财务的压力，那有时候都是一时冲动购物，尤其现在暑假期间，或者是要有些爸爸妈妈想要让孩子学得更好，赶快呢跑在别人的更前面，
哇，一股脑买下去，结果

这首是阿令的《幸福了》，然后呢，待会儿来听新闻喽。国道四号往东9.3公里往潭子靠近神冈外侧路肩，再拖掉跑跑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野火肆虐法国跟西班牙，森林化为灰烬，村落人去楼空，超过32万人被迫逃离，消防人员正奋力控制延绵数公里的火势。法尼社报道，法国西南部以及西班牙中部的马德里附近的森林大火已经延烧多日，成为两国有史以来和平时期最严重的火灾之一。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与台大团队耗时7年整理日治时期森林调查史料，复刻出版《林野图集》以及《林野调书》，首度公开尘封近百年的珍贵档案，重现台湾森林样貌与治理脉络，提供保育与永续发展参考。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近年推动台湾林业史料盘点与保存，历时7年整理修复珍贵档案，并邀请学者研究。署长林华庆表示，回望百年林业历史，不只是回顾过去，更是重新思考未来森林治理的新蓝图。这批史料不仅记录森

0: 森林调查成果也见证台湾林业百年治理转型。
1: 在百年之前，当时的这个森林的计划的事业制定呢，所谓的这个计划是完全由国家来主导的。相较今天，我想我们更强调的是台湾林业的社区的参与，甚至是共同的协作。我想这是一个百年来一个相当的进展。
0: 林业保育署指出，1925年日本总督府展开全台森林调查，编制林业图与林业调书，奠定台湾近代林业治理基础。此次出版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分区调查史料，透过图资与文字记录，重现百年前森林样貌与林业发展脉络，提供保育与研究参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文山区景中街今天发生一起公车死亡车祸，一名妇人不慎遭一辆中二路线的公车碰撞，随即卷入车里受困，警消获报到场抢救，脱困后已经明显死亡，确切的肇事原因仍待调查。苗栗一名妇人落入假检警诈骗的陷阱，对方以他涉及刑案需缴保证金为由，要求支付70万元。妇人向弟弟求助，两人前往银行提款时，行员得知款项用途，机警报警阻诈。记者陈一玲报道。
3: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竹南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对李姓姐弟准备提领新台币70万元，缴纳高雄法院保证金，疑似遭假检警诈骗，立即派员赶赴现场。竹南警分局第一组警员邱韵如表示，76岁李姓妇人日前接获自称检察官来电，指他涉及掳人案，需缴交保证金，并要求每天用 LINE 报到，妇人信以为真，甚至向胞弟借款。
4: 经员警了解，诈骗集团先假冒电信业者人员，表示民众名下门号涉及刑案，后续转借给假检警，并以监管账户为由骗取民众金钱。经警方及行员现场劝说，李姓姐弟惊觉受骗，成功保住70万元积蓄。
3: 竹南警分局提醒，司法机关绝不会透过电话或通讯软体通知，要求监管账户提领现金或缴交保证金。民众若接获类似诈骗手法，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新竹县心想艺术季即日起到10月31号盛大展开，规划五大系列活动，串联剧场展演、亲子体验、科技艺术、城市夜间剧场及特色市集，带来超过40场精彩活动。记者孙佩荣报道。
5: 心想艺术季迈入第8年，以新声响、新观点、新世代为策展主轴，心想选汇聚国内优秀表演团队，带来亲子剧场、音乐剧、相声、吉乐、八音偶戏、跨界马戏等多元演出。今年首度推出心想 Lab， 以科技艺术跨域共创为核心，结合 AI 技术、现场戏乐、即时电声及动态影像，让观众也能透过互动参与创作。新竹县政府秘书长李安瑜说，
6: 心想艺术季的活动呢，从7月开始一直到10月哦，总共有超过40场的活动，所以说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今年在整个暑假哦满满的艺术、文化、音乐、戏剧各式各样的一个表演。
5: 除了精彩演出，今年艺术季也推出心想共振几张活动，民众于活动期间参与任意场节目或体验活动，每场即可获得1枚章，集满3枚章并完成至少2种不同类别的活动，即可兑换限量心想共振罐头袜1份，另外还有抽限量扭蛋活动，欢迎民众把参与艺术季的美好回忆带回家。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 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

0: 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1: 9:37，来台中市的西屯区西屯路福林路口哦，有事故，现在已经转达给相关单位了。好，来西屯路福林路口这里有事故，台中市的中明路双向华美西街到中义街的内侧，因为有工程在进行哈，所以呢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呢也是有事故发生，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来台74线往东就是往雾峰大里一到草湖，这里的行车速度有在慢慢消化，虽然呢有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已经疏解，哎，怎么这时候一首歌之后又车多，就是那种间歇性的车潮啦哈。好，所以呢草湖到雾峰车流量是比较大哦，车速大概时速在40公里左右。爱依良的小黄狗。

0: 小黄狗。
1: 到精疲力尽，
0: 这个有时候啊，那个我们在听一些歌曲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有一些的歌曲是跟那个家里面的宠物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你知道现在那个毛小那个宠物哈，那个大部分都已经成为一种陪伴，而且真实的陪伴呢，有时候有些人会用 AI 来陪伴啊，那有些人会用毛小孩来陪伴。你知道那个毛小孩哈，那个真的是成为许多的长者，尤其呢像是独居的长者，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慰藉跟安慰。好，那么像我们电台啊，我们其实呢就有几只台猫啊，那我们在那个景广台湾分台的粉丝专页就有跟朋友们分享了一下我们那个台猫。其实那个台猫都是流浪猫跑过来的，后来我们就有发现到说可能住在附近的有一位啊，其实那个也是让我们蛮感动的，他也是那种很爱那个流浪猫的。好，那么有一位阿姨，后来我们就发现到说呢，他长时间了、啊、就是对那个流浪猫相当的有爱心。好，那么常常其中呢我们就有一只那个台猫嘛哈，那后来就是因为生病，后来才发现这个阿姨已经照顾他已经很久很久很久，但是呢因为他为什么会跑来我们电台，是因为呢这个阿姨没办法再照顾他了，因为可能有一些的原因啦哈，但是我们没办法，所以呢阿姨就知道说，诶，这次的那个流浪猫的来到了电台。结果没有想到，你知道那个阿姨哦，有时候我们出门的时候尤其到晚上啊，就会发现呢那只的跑过来，我们都叫他橘爸爸。那只的橘爸爸，他竟然呢都会蹲坐在那个电台的中间，就是那个我们的停车的那个中间，等待那个阿姨耶。你知道后来我才知道，知道那个中间的故事之后，我才觉得哇，好感人哦！已经是好几年了，包括了那个刮风下雨啊，那只那个流浪猫啊，他知道说呢，那个阿姨没有办法这样子再陪伴他照顾他哈，所以呢。他就但是他就会知道那个阿姨会固定的时间有机会，他就过来哈，能够来看看这只橘爸爸，就是这只的流浪猫。结果你知道吗？就是呢，我才知道说那个陪伴哈已经是好几年，而且呢，甚至呢，橘爸爸知道说呢，那个他来到电台，他也知道什么时间点那个阿姨会到，就会坐在那个路口就是我们那个电台那个门口那个地方来等他，然后彼此就这样互相的等待。然后后来到最后，因为我们不是有另外两只那个什么台猫吗？结果呢，最后那连两只台猫，它就一起照顾，甚至呢，好像呢，就是你看到一下看到我那个台猫看到我哈，就是完全爱理不理的，不然呢，你要去碰它的时候，它就给你咬一下，要不然就跑走。可是呢看到那个阿姨哦，不是几乎就是缠着黏着，然后那边滚来滚去滚来滚去，你就觉得真的太可爱了。难怪哦，时候你知道毛小孩哦，真的就是人的陪伴，那种陪伴你知道，当这个彼此呢好像都互懂对方的心的时候啊，我觉得那个陪伴是极大的满足。好啦，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去享受到那个台猫对我的那个撒娇，他们不爱理我。但是我喜欢狗狗。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接上了国道一号，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哦。志伟还有陈梅，陈梅你不是去邮局了吗？陈梅还有魏强谢谢你哦，还有素媛谢谢，还有阿杰。

我看到你啦，俊杰早哎，还有那个世豪哦，欢迎你们来。我们现在看一下那个在行车上面哈、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很慢很慢哦。大概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朋友们大概时速在20公里左右哦。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北上的虎口哈、哦，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新竹，哎，等一下。是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大雅系统啊，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这是呢在台74线的大雅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是相当大。还有呢，在德芳南路到雾峰这一段的台74线，尤其呢草湖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40，其他呢大致来说都还 OK。 不过呢在西滨省道台61线的北上139.3，大安路段绳索掉落哈、哦，特别注意喽。欧巴桑来呀、啊、哈！哦，欧巴桑，那个我们的列车快要靠站了哦。你今天是不是比较晚一点？这位是谁 ？Pinky，Pinky， 早安，娱乐，娱乐，早安哈、哦！来，目前呢在行车哦，娱乐说他喜欢狗狗。OK， 我也喜欢狗狗，来 give me five。 好， Wesby 说什么呢？ Wesby 说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交流道刚切入啊，有一辆车子压到路边的塑胶反光柱。好，这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交流道刚切入，有一台车子压到路边的塑胶反光柱，现在停在车道上面。 Ray 婷

11分。其实呢，刚刚有朋友点了一首歌哈，在今天呢，因为时间有点点过，不晓得那个朋友还在不在。那个点了一首《有真情有活力》，好，我来听听看哈。来来来，有真情有活力啊，说要点给真情，感谢哈。因为今天其实有人要点播一集。

经笑翻了，对不对哈？真的有真情有活力，人家是有真情有活力。好啦，跟一姐妹差不多啦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来，目前的在省道的台74线草湖到雾峰，草湖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哦，特别注意了。

这首呢有真情有活力，有真情也要有活力，所以呢要有活力就要开密码了，准备好了，碰碰来哦，吴明也来哦，明乐还有俊杰哈，所有伯君都一起来哦，准备好咯，一二三，哈哈哈。好啦，大家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们哦。有时候呢想要说这个低调一点齁、哦、不过呢真的是也是大大的能够去拥抱朋友们给我的祝福啊、哦。因为那个你知道我看有些朋友们呢那个在一些的祝福的语那个祝福语上面你知道吗，其实我真的就会觉得啊、哦、如果说有人去祝福你的话，你就把他拥抱把他接住。因为那个真的是会让你得到了很多的力量。我为什么变成很多很多力量，那个陈梅说我今天讲话都有点紧张齁，因为害羞啊就拍谁啦齁啊，只是说呢我觉得齁可以去祝福别人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那有时候那个祝福语刚好，比如说你现在可能身体不舒服，但是你没有让人家知道对不对齁，那但是呢突然有一个人他跟你说诶祝福你平安健康，你有没有觉得哇好像呢那个上帝在对你说话那种感觉。好像懂你那种感觉哈，你是不是觉得很有力量的？所以呢，大大的拥抱别人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呢，有人给祝福，我们也同样的祝福对方，也让这个祝福不断的，好像一个。

爱的回圈不断的扩大哦。好啦，世通还有淑华，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中部路段大致来说都恢复正常好走了。好，有其他的路况，如果我们已经没有，就是可能有些的路段呢，哈，有遗漏的或是没有很完整的，都麻烦您跟警广说一下好吗？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来，那么在台中市的西屯区，有朋友们说西屯路福林路口啊，这里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待会儿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也谢谢大家今天给我的祝福，非常非常的感谢哈。好，那么如果有些我也没办法一一的留言，但是我都会放在心中，好不好？因为人太多。多了啊，那么如果有的话呢，有可能我就是跳着啊，有些回应啊，但是呢，没有回到的话，可能没有看到，或者是漏掉了，但是呢，我都在我的心里面。非常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那么待会儿呢，是由季谦陪伴大家轻松上场，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金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到竹北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和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也是车多，车速低于。

0: 且有绳索掉落，北上 184.6 公里过汉堡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轮胎已经排除。台78线往东 24.1 公里在湖尾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敬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欢迎来到7月27号星期一早上10点钟开始的轻松上场，我是齐谦。有没有觉得今天好像云层多了一点点哈？偶尔好像有一点一丝丝飘雨的感觉。好，没错呢。中央气象署说呢，今天因为南方云系北移的关系，各地天气不太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哦。那气象署在今天凌晨也发布了有大雨特报。那这个地点呢是在比较靠南部哦，屏东县的山区、恒春半岛以及台东县跟澎湖，要注意严防大雨的情况。那今天台东南部会有不定时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东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那宜兰花莲清晨中部以北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情况，那中部以北呢多云，有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机会发生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的情况哦。气温的部分呢，依旧还是温度蛮高，西半部高温可以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大概31到33度。那中午前后还是要注意紫外线偏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那么在澎湖呢，则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那空气品质的部分呢，高屏、宜兰、花东地区的空品啊，那么以及马祖、金门、澎湖都是良好。北部新竹、苗栗、中部云嘉南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好，不过呢，目前从监测资料上面来看，全台各地的空气品质都是相当良好的状况。那另外在目前各地可能因为云层比较多比较厚的关系啊，所以温度并没有超过30度。那目前新竹 28.5 度，后龙29度，台中 29.8 度，田中 29.5 度，古坑 29.3 度，日月潭

22.9度，那嘉义呢刚刚好就是30度，不过各地的云层都是蛮厚的情况。那至于在路况部分，原本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大雅系统这里的车多，以及大雅系统双向从台74进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车多情况都已经完全的疏解了。那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受到内侧施工影响，后方还是有车多。然后北上从新竹开始，一路到竹北沿途都车多。南下呢，大概杨梅过后不久，还没到湖口就开始车多了。这一路车多要接近到新竹交流道。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头份之后，大概115公里的地方，这里因为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回堵，至少1公里，行进速度比较缓慢。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都维持顺畅。那国道一号北上刚接获到说，从后里出口要下去的地方，这里有一部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不过还好这个车流没有受到影响，但是要请大家提高警觉了。那原本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要往雾峰方向，在雾峰端这里啊，就从大里一到草湖这个路段，原本车多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台78线台西古坑线东向的24.1公里往古坑的方向，来到湖尾外侧有30公分长的大块轮胎皮掉落在外侧车道上，麻烦大家经过多加小心注意了。至于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39.3公里大安路段掉落的绳索已经完全排除，而台14丙线哦，说是在南下0.5到1公里，这刚好在彰化市路段的地方，这边有动物横躺在这里没有呼吸哦，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处理了。至于台中市区方面呢，半个小时前所接获到在西屯区的西屯路跟福林路口的事故，没有接获到后续哦，应该已经顺利排除，因为超过半个小时以上了。那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在靠近慈龙街外侧施工封闭，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不过现在还好没有塞车哦。来欣赏这是江念庭所演唱的歌曲《爱你归头拉古》，也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

0: 这首歌是江念婷所演唱的，叫做爱你归拖拉古啊。好，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环中路，在靠近文心路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后方车流增加了哦。那另外在丰原区的中山路往丰原中正路，靠近府前街的外侧，目前有工程进行，所以调拨对向内侧的部分车道来提供通行，所以目前周边道路的车流有增加的一个趋势。另外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玉台街的外侧，目前有施工，车流还是正常的。那国道一号的北上，在后里出口匝道的地方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目前车流还算正常哦，但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跟小心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一北上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这里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况。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路网图显示是新竹到竹北甚至到湖口湖区，南下是接近湖口，还没到湖口就开始车多了，然后一路接近到了新竹，沿途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15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因为封闭了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也造成这个路段有车多回堵情形，速度比较缓慢。那此外呢，在台78线台西古坑线东向的 24.1 公里，要往古坑的方向来到湖尾，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情况。至于台14丙线指标 0.5 到1公里，那么这是在彰化市路段的地方呢，这边是有动物横躺在这里没有呼吸了，这是台14丙线往南的方向。好，其他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抖下哦。
1: 大家好，我是钟宁轩，我是一个创龄工作者，主要从事中高龄者的艺术和创意参与教育推广工作。我的工作哲学是理解每一项任务的利害关系人，并从他们的角度思考，将会有助于事情的顺利完成哦。因为我的工作会需要大量和人沟通，不论是同事、外部的合作伙伴，那当然也有像是中高龄的熟年伙伴。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感同身受，我们在日常很多时刻处理的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人，例如人事的安排啊、人际关系啊、人情维系。这不仅只有在职场，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发生。因此，试着同理并感受对方的想法，对我而言是很受用的。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今天晶片类股哦疲弱，那上个礼拜五呢，费城半导体下挫超过 4%， 台积电 ADR 呢也下跌将近 3%， 那今天台股继续受挫，在晶圆双雄领跌，然后台股哦开盘下跌了 68.92 点，以 43,585.92 点开出，在半导体 AIIC 设计系制裁这些电子类股拉回，指数开低走低，在联发科、创意、世新 KY、 台达电为引哦，这高价类股重挫，那么在超过这个1000家上市柜同步跳水，指数下跌有685点，回测到42,969点。不过在台积电的买盘进场，股价翻红，指数哦，那么跌势收敛，早盘大概下跌400多点。那目前整个大盘呢是下跌了319点，指数来到43,335点，成交金额是3251亿，而上柜市场下跌了3.66点，那么指数来到373.97点，成交金额是825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是这个涨多跌少，但是其实整个格局也都是蛮震荡的哦。那日经股价指数呢，今天就上上下下的，目前又回到了这个上涨哦。那现在上涨了77点，指数来到64,688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有78点，指数来到661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00点，指数来到25063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0点，指数来到383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刚经过倒数国道一号北上啊，在后里出口匝道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这边原本就没有塞车哈，所以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了。那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靠近慈龙街外侧施工哦，必须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目前施工路段车流有增加趋势，请您经过务必小心，提高警觉，小心变换车道，然后保持前后安全车距哦。
4: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来自于宽仔所演唱的歌曲《骗自己也没关系》，10:23收听节目是轻松上场。而今天呢、这个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也加入我们今天轻松上场的节目行列啊、好，刚刚在南部地区有出现了天摇地动的这种状况啊，就是地震啊。这个昨天呢晚上，其实在新北的双溪区也发生瑞士规模 5.6 的地震。那刚刚呢，就在10:14的时候，在台南市政府东北东方36.7公里这个位置呢，在台南市的南溪区哦，地震深度有9.6公里，瑞士规模是4.8哦，所以在南溪曾文呢、都有4级的震度，然后善化、白河、新化、嘉里，这个善化、白河跟新化是3级，然后嘉里、永康、台南市是2级，那高雄市其实测到最大震度也有4级。嘉义县跟云林县也有3级的震度哦，然后彰化地区是2级，那屏东、台东、南投、花莲、苗栗、澎湖跟台中市是1级，所以可能大家刚刚没有太大的一个感觉哈、但是在南部地区有些地方可能就真的是感受到这个地震哦。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造桥哦，靠近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行车稍微有受影响，北上的新竹一路到湖口服务区沿途还是间歇性堵车，南下部分是靠近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也是间歇性车多，国一南下在115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头份还没有到造桥地磅站，因为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后方行车还是多多少少都有受到一些些影响、所以麻烦朋友们小心的变换车道，然后注意前方车况来通行。那此外呢，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环中路靠近文心路外侧两个车道有工程进行，而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北街、靠近育才街外侧也有施工，不过还好车流都还算正常。那丰原区两个施工，一个在中山路往丰原市区中正路的方向，在靠近府前街外侧有施工，所以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然后呢，另外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外侧也是施工封闭、也是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的情况，而且车流都有受到一些影响。那至于台78线台七古坑线在东向的指标 24.1 公里的地方，那么这个是要往古坑的方向来到湖尾，外侧有30公分长的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情况。还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台风过去之后呢，后面还有没有、还有哦，还有这个热带低压，好，现在正在发展当中，有可能会生成第13号的台风。

叫做白海豚哈。那更详细的天气状况，待会我们10点半一起来收听景广新闻。那气象的部分也会跟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来进行连线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伊朗新一轮谈判露出曙光，国际油价回落，日韩股市早盘走势震荡，台股今天开盘走跌，早盘下跌680点，失守43000点关卡。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7月29号到8月2号即将登场，超过1000名选手同场竞技，展现精湛技术与职人精神。本次也推出趣味互动企划技能变装秀，参赛者可帮吉祥物打造创意造型，邀请民众踊跃参与。记者李怡诚报道。
2: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以挑战技霸魂为主题，集结青年组55个职类，青少年组13个职类，超过1000名选手同场竞技，展现精湛技术与职人精神。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表示，现场除了精彩赛事外，更规划制造未来馆、 Trial Skill 技能体验站等多元互动活动。7月30号到8月1号竞赛期间开放民众免费参观，今年更首创 Skills in Action技能实境秀。
3: 我们希望用10个小时打造一场梦幻婚礼的一个主题，我们邀请台湾、日本、韩国跟新著名的职人，他会同我们讲说同台标记啊，技能的技。好，那这一个婚礼呢，我们会有木工家具、七座装潢、花艺、美容、美发跟西点制作这6项的职类，在这个10个小时的里面去做一个展演。
2: 此外，本次也推出趣味互动计划。

0: 化技能变装秀，邀请民众发挥创意，帮全国技能竞赛吉祥物光笔与露笔设计披风、帽饰、领巾等造型，打造吉祥物全新样貌。劳动部邀请民众一起走进台北南港展览馆，为全国技能好手加油。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放暑假，不少青少年外出活动增加，也成了电子烟业者锁定的对象。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趁着暑假启动青春专案，透过短影音、网络竞赛及校园宣导，希望让孩子远离纸烟与电子烟，把健康带进暑假生活。记者黄义豪报道。
2: 电子烟常以新颖的造型、多种口味吸引青少年，容易让人误以为比纸烟安全，但其实同样含有有害物质，可能会影响脑部的发育，提高成瘾的风险。因此今年高雄市卫生局特别推出大口呼吸青春无敌宣导短影音，并且将拒烟知识融入暑假网络作业，同时深入校园、补习班以及青少年常聚集的场所宣导，希望从生活中建立正确的拒烟观念。高雄市卫生局专员黄英如说，
3: 电子烟就是违禁品，不是合法产品，不要相信电子烟无害或是比纸烟更安全等错误的宣传。依烟害防治法规定，电子烟已全面禁止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及使用，提醒家长多关心自己孩子生活跟交友情形，避免孩子因为一时好奇或同侪的影响下接触电子烟，一起守护下一代的健康。
2: 卫生局也呼吁，青春不该被烟害绑架，健康才是最酷的选择，也希望透过青春专案陪伴青少年度过健康无烟的暑假。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快速减重可能导致脸部凹陷松弛，外观出现老化现象，医师提醒减重应循序渐进，维持均衡饮食，才能兼顾体态与肤质。记者陈怡玲报道。
4: 45岁陈姓女子因中度肥胖与脂肪肝接受减重针剂治疗，3个月内体重减少超过12公斤，脂肪肝也获得控制，但却出现双颊凹陷、脸部松弛下垂。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皮肤科与美容医学中心吕黛颖医师指出，短期快速减重会导致脂肪层流失，伴随胶原蛋白下降，造成脸部支撑不足、法令纹加深、嘴边肉松弛与皱纹明显。吕医师提出3点预防建议。
5: 第一个呢，就是在减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循序渐进，可能不要在太短时间内瘦下太多的体重。那第二个就是在减重的过程中呢，同时使用胶原蛋白、或者是蛋白质、维他命 C、或者是锌啊等等的微量元素来做补充。那同时呢，均衡饮食。
4: 吕黛颖医师提醒，减重虽然有多重好处，但也要兼顾营养摄取与外观变化，才能维持成果并找回自然轮廓与自信。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6: 主持主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南方云系北移，环境水汽比较多一些，在迎风面的台东以及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台东或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宜兰花莲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中部以北地区上半天大多为多云，而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台南以北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东半部为31到33度，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一些，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由于风力偏强，今天下午之前在东北角、南高平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今天凌晨生成的热带性低气压编号14号，早上8点在台北东方大概610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先朝西再转西北西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目前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对于台湾天气有直接影响的几率是偏低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8: 那一颗是
7: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

0: 食蔬好食。
1: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23日到8月6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以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0: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2: 10:39，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是车多，南下部分呢，大概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国一南下受到了115公里哦，这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前封闭内侧10公里的关系，后方回堵至少1公里。而北上部分呢，在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10公里的关系，所以这个路段行车流量哦，稍微有受到一些些影响，速度有比较缓慢一些。至于台78线台西古坑线在东向24.1公里，要往古坑的方向，那么在湖尾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大块轮胎皮掉落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到排除，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注意了。那丰原区两个10公里都要请您特别注意哦，这是在丰原的中山路要往丰原中正路的方向，靠近府前街外侧10公里，所以有调拨对象的内侧部分车道来做通行，那目前周边车流有受影响。而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外侧10公里封闭，也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同样车流多多少少也都有受到一些些影响哦。好，有路况在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送上是萧敬腾跟阿令合作的这一首歌《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台中市哦，在台湾大道从文心路到大墩路这一段双向内侧，目前都有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双向现在都有车多的情况，要请您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另外在五权西路往文心往这个环中路的方向，在靠近文心路前外侧也有封闭两个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后方行车也有受影响。那此外呢，在台78线台西古坑线东向 24.1 公里要往古坑的方向来到虎尾，外侧有30公分长的大块轮胎皮掉落哦，所以麻烦大家经过要小心闪避一下。那至于在国道上面的交通情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南下是谷口夫区到竹北。那再来呢，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115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至少1公里。而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也是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行车流量也有受影响，速度也有比较慢一些。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好，现在是一个讲究多元的社会哦，那有很多比较相对弱势的族群，或者是相对弱势

弱势的这样一个族群呢，就比较能够被重视到他们的一些权益哦。那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哦。比方说交通部今天就宣布他们要推出听障驾驶识别的标示啊、哦，好，这个呢是要协助用路人来辨识一下，有时候车辆驾驶人他是听障人士，你可能按喇叭他也听不到哦，那或许可以用灯光来代替按喇叭的方式啊、哦，那这个也可以帮助执法人员或救援人员可以很快速的去辨识啊、哦。那目前包括台南市、台北市，总共有九个县市已经自行有制作而且发放了。那行政院道安汇报，也建议，为了要提升听障人士的行车安全，避免各县市发放的标示的标准不太一样，所以就建议说啊，那交通部就统一来定识别标示嘛啊，所以呢，这个今天交通部就推出了听障驾驶的识别标示了啊、哦。好，那交通部说呢，这一项听障标示是自愿索取的，而且已经协调了公路局制作了1000张的标示贴纸，7月29号开始呢，就可以到各监理站去索取。那另外呢，交通部也函请卫福部还有直辖市以及县市政府依需求宣导跟制发，同时公路局也在网站有这个提供这个图标的一个档案哦。那如果有需要的民众就可以自行来运用。那交通部也建议哦，听障驾驶人可以把标示呢粘贴在车辆的后挡风玻璃左下侧的一个位置，或者是在车身的左后侧这个地方，把它贴在这个地方。那交通部也会宣导哦，希望用灯光来代替按喇叭，然后营造友善包容听障通行的交通环境哦。目前在丰原区中山路往丰原中正路靠近府前街外侧施工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同样的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来到慈龙街前面，这里也是外侧施工封闭啊、哦，所以就利用这个单线双向通行的方式啊、哦，所以麻烦大家来到这两个施工点都要特别注意跟小心相互礼让，小心变换车道哦。来自于浅提跟 Kim Oki 所演唱的歌曲《爱情气象》。

爱情气象台，来自于陈浅提跟 Kim Oki 合唱的歌。好，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68公里，在丰原交流道附近外侧路线有一部货车一边行驶一边在冒烟哦，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感觉有点危急哦。在国一南下，在刚过丰原的地方，现在要注意外侧有一部货车哦，这一边行驶一边还冒着烟。好，希望一切平安无事，虚惊一场哈、哦。那大家经过特别留意小心，提高警觉哦。那这个状况也转达给相关单位。那再来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啊，在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有点车多。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湖口服务区，应该说是从湖口就开始了，一路到竹北车多。南下在靠近造桥地磅站115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国一北上过了大雅系统到丰原，目前流量渐渐增加，速度哦有比较慢的一个趋势哦，所以麻烦国一北上过大雅系统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台中市区有两个施工点哦，一个在台湾大道，从文心路到大墩路双向内侧都有施工工程进行，所以周边车流增加了。而五权西路往环中路靠近文心路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后方车流也有增加的趋势，也麻烦大家经过特别留意。那有路况欢迎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朋友你也会有这种情况吗？所谓的这个冒牌者症候群。好，有一首歌呢就叫做冒牌者症候群。好，那这是一种心理现象，就是说有些人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成功，就说是因为自己能力好的关系肯定自己，那就觉得很担心说这个别人发现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好哦，觉得好像自己是个骗子一样哦。好，那这种呢，包含可能有一些人，当然有一些状况啦哦，就是把成功都归因在运气，或者是说我都要喝时机喝啦哦，不是我做怕病，不是我做搞坏事，因为都要喝时机啊，我运气较好这样子哦。那也有人说，那我现在这么好如果有一天我没那么好的时候，那别人就跨破外卡丘这样子哦。还有呢，有些人就是过度准备或追求完美，所以他就会有这种长期的内耗跟过劳的这种情况哈。那这种人可能有些人是完美主义所以对自己的要求就会比较高一点点。我不晓得您是不是属于这种人呢？哈，这类型的人有人给他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叫做冒牌者症候群。好，来送上这首歌，由洪少卿所演唱的。

0: 目前中地区行车状况啊，在流量部分，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在大雅系统到丰原车流有增加的趋势。然后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有点车多，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大啊。那南下部分现在剩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车多，以及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在115公里指标的地方，后方回堵大概也有1公里左右。那国一南下来到过丰原，现在车开始多起来了，不晓得跟刚朋友提到说在168公里过丰原外侧路线有货车冒烟在缓慢行驶，是不是有关系？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 25.3 公里，再来到太平这里外侧有抛锚车经过，小心关心整点路况。
1: 早上11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起咖啡箱、吹理想，未来咯会安怎，唔知影。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7.3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中外线有纸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首先前59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南下新营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 371.3 公里在五甲前大苏教统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83公里过湖口的内线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49公里过桃园的外侧两线掉落铝梯，国道三号南下 47.4 公里过树林的内线有往生猫咪，国道三号北上 307.2 公里过白河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铁钩掉落。

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8线往东24.1公里虎尾交流道前，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

0: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1: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4: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6: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家中有养猫咪的听众注意咯，为了爱猫的健康，很多喵星人开始尝试在家种植猫草，提供猫咪新鲜的嫩叶，帮助猫咪肠胃蠕动，排出毛球。其实猫草通常指的就是小麦或燕麦的嫩叶，如果是在家自行用种子栽培，先把有破损或发黑的种子挑掉，再把种子轻轻掏洗干净，泡水六到八个小时进行催芽，准备一个较浅的盆器，装入一般的培养土，再将催芽完成的种子均匀撒在盆土表面，再铺上一层薄薄的培养土就完成了。接下来每天用喷水器保持土壤表面湿润，大约三到四天就会开始发芽。将盆器移到通风良好且有阳光的窗台边，或是没有直接阳光曝晒的地方，大约七到十天就可以开始采收了。要保留植株底部约三到五公分，让植株可以再长新芽。由于种子的养分有限，大约采收二到三次之后就要重新播种了。如果是买市面常见的 DIY 组合包，由于这类组合包的栽培介质吸收率高，含水量饱满，所以一定要放在通风良好的场所，才不会造成介质发霉哦。
7: 跟着种子去旅行。
8: 早上十点过四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在国道上面国一北上，大概过了淡雅系统之后一路到丰原这边车速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慢而且连带也影响到了淡雅系统双向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车流。那此外呢，国一北上这个地点是靠近造桥地磅站那一侧施工后方的车多，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那么持续到湖口服务区甚至到湖口现在都有间歇性车多，反倒是南下的车流有比较疏解，目前剩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多。那往南走，南下来到接近造桥地磅站前大概115公里，这里封闭那一侧施工后方还是回堵1公里。那往南走，现在南下过丰原到大雅系统车流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慢不晓得这边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先前是有朋友提到说在外侧路肩的部分是有一部货车而且一直在冒烟，那他还沿路在行驶，不晓得跟这个状况有没有关系好，我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从这个即时影像画面看这边流量有比较大但不至于拥塞的情况，那也没有看到这个冒烟的货车。好，但朋友们这个路段行车还是多小心注意，提高警觉了。那其他中部地区在台七四线西行 25.2 公里，要往彰化方向在太平路段外侧有抛锚车这个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经过请大家多留意。而原本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环中路靠近文心路外两线车道的施工在刚刚已经撤收了，那原本就没有塞车，所以这边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反倒是台湾大道从文心路到大顿路这一段双向内侧都有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双向行车多多少少都有受到影响哦。
9: 轻松一点，
8: 再多一点，
7: 轻松十一点。
8: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很多人都是中壮年所以每天呢大家都在为事业打拼，那也在为家人努力，那更有人呢是要顾老还要顾小总是要先满足别人的需要，然后把自己的需要就排在最后面。那不管你是心甘情愿还是迫于无奈不得已都不能够忽略长久这样下来所累积的压力对于我们身心的一些影响。那今天节目我们就来关心这个夹心世代，今天访问到苗栗县諮商心理师工会的翁树树諮商心理师，那他

0: 也是社工师哦，叔叔好。
1: 哎，之前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这里提到说"夹心世代"哦，这个名词怎么来的？那"夹心世代"指的是什么呢？
1: OK，哎，所谓的夹心世代呢，就是现在年纪大概是45岁以上，然后到65岁左右这个20年间的中壮世代哈。那通常就是处在台湾现在目前的样貌，就是我们会下有小，上有老，也就是说，当你还是45岁左右，也许你的孩子可能是小学或中学阶段，那65岁，也许你的孩子都离手了哈，已经当阿公阿嬷了哈。可是呢，你上面可能还有长辈，你可能还有80几岁、90几岁的长辈。那通常这个世代的人，我们被称之为夹心世代哦，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战后婴儿潮之后的这一个世代，我们所谓的 X 世代。那什么状况呢？现在我们就是，我们常说我们这一代叫做被奉养父母亲的最后一代，跟被子女弃养的第一代。那在台湾目前的背景就是这样，大家都知道，我们大概4年前就出生率低于过世的人口，也就是我们说4年前就已经生不如死哦，就是说，因为医药的进步，我们的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哦，大概平均余命哈，根据卫生福利部的调查，我们大概可以算得出来，女生大概平均可以活到80几岁，男生大概都可以活到75岁以上。那在这种高龄化的状况底下，又加上出生率下降、少子化，所以通常45岁到65岁的 X 世代，我们就称之为夹心世代，因为上有老、下有小，而且更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正在经历所谓的中年危机。哦，你可能工作到了某一个瓶颈，要上不上、上不去了，或是快要退休了，但是你上面还有比你老的，你的爸爸妈妈，甚至你的爷爷奶奶可能还在80、90岁的长辈要照顾。那你的孩子，现在我们知道，现在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小孩、养宠物，对不对？所以有很多30几岁的年轻人是靠50、60岁的长辈在照顾。那我们还前面还看过一个更悲惨的例子哦，因为长照悲歌嘛，好像之前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70几岁的妈妈要照顾一个50几岁中风的小孩。然后他觉得他过世以后，他的孩子没有照顾，所以他打算闷死自己的小孩，然后自己再自杀。哦，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夹心时代一个非常惨烈的一个现况。
0: 是，的确，因为我们大概都处在这个世代里面哈，因为我身边有太多的朋友在照顾爸爸妈妈的啦哈，然后也许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但是总是有一些病痛的问题，你可能就要请假回去，然后带爸爸妈妈去这个就医，然后呢自己又要照顾小孩，小孩有很多需要，我们都尽量可以满足小孩的需要这样，所以其实往往都是临时之间有一些什么状况，你就要赶快请假啊，然后自己工作上的压力就一直不断累积。我觉得有些这个朋友，哇，这个平常请假带爸爸妈妈去看病，然后假日变成要到公司去加班，然后那个工作就一直做不完，这样其实那个长久累积下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哦。那我们怎么去察觉这一些呢，叔叔？
1: 对，我觉得刚刚季先分享这个，就是我们很明显的哈，在这个 X 世代面临的状况，就是我们同时在工作上，我们是一个工作者，我们可能有自己的上司，有自己的下属，然后我们可能有自己的一个工作的职责，但是你同时要照顾长辈的需求，还有孩子的问题，所以通常很多的中壮世代可能不觉得自己压力大，但是我们可以常常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觉得从永远觉得睡不饱，就是疲倦，慢性的疲倦，就是也许你觉得你昨天礼拜六、礼拜天你已经充分休息了8个钟头，但是礼拜一到办公室还是 Monday Blue，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事情，就是你的工作上，你的上司突然交办一件事情，或是像你说的，有些人礼拜六日都还要加班，然后周间必须请假回去照顾长辈，甚至孩子有时候有状况。那最可怕的是第三个，就是角色冲突，因为你是上有老下有小，如果同时

0: 你的孩子出状况，跟你的爸妈出状况。
1: 嗯。
0: 就好像常有人问那个问题，说：“哎，你的太太跟妈妈跳到河里，你要先去救谁？”那种
1: 对，
0: 角色冲突一样，所以这是中壮世代最有的压力来源，就是上有照顾的
1: 嗯，
0: 责任，下有
1: 是，
0: 孩子要负担，还有职业的压力，所以呈现出来就是慢性化的疲惫，然后责任多重，而且角色冲突，对。
1: 是，哎，可是面对这么多的压力，有时候。也许是自己选的啦，哈，但也许有些人真的是不得已的啊，因为有些责任就真的没有人可以接，就只能落在你的身上这样。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能怎么办呢？
0: 我想从社工跟从谘商心理师的角度，分别提供一些观察，然后就是
1: 嗯。
0: 说，其实我们以前的社会是所谓的三代或四代同堂，
1: 对。
0: 所以照顾的责任通常是可以彼此分担的，比如说。当你跟祖父母住一起，那孩子小的时候，祖父母可以帮忙带一下，哦，或是
1: 对，
0: 说，等到你孩子大一点，你的祖父母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孩子大了，有时候他可以陪爷爷奶奶。以前是三代同堂，这种照顾的责任在小家庭内就可以处理掉，但是现在变成更小的家庭，就是核心家庭，爸妈带未成年子女。那所以通常就很辛苦。那所以社工本来就是要处理人跟环境的问题，所以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有长照的系统。
1: 对。
0: 那其实如果你的长辈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打电话给各个县市政府的1966，就是长照专线啊。那长照中心就会派那个他们会来评估啊，就是说可以派哪些居服的服务到家里面来，比如说。当你的长辈可能一个礼拜可以来家里，每个下午来2个小时，陪长辈洗澡，然后或者帮他备餐，那如果说状况再更不好一点，有些时候你可能需要请的是外籍看护，就是帮长辈料理。如果说长辈是失能或失智的状况底下，那孩子也是哈，通常孩子以前三代同堂的时候，爷爷奶奶是爸妈忙不过来的时候的一个。救援投手，可是现在呢，当孩子跟祖父母不住一起的时候，其实孩子跟祖父母之前也不熟，所以我会觉得，以前是很希望小家庭独立，但是有一种更好的安排，有人就是所谓的，三代不用同在一个房子里，但是我们可以在同一个社区哈。以前有一句话叫做"一碗汤的距离"哈，就是说。爸爸妈妈或公公婆婆其实不跟小家庭住一起，但是住在同一个社区。那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走回家吃晚餐，哦，一碗汤还没冷掉的距离。那孩子在爸妈还没下班之前，也可以先去爷爷奶奶家吃晚饭，然后晚上回来接回来。那其实这个时候彼此是有仗义的，就是说，因为以前我们都觉得好像只有中壮时代是照顾者，我们可以照顾长辈跟照顾小孩。可是这个时候，有的时候祖父母可以是照顾。孙子的助力，或是祖父母年纪大的时候，其实孙子也可以是回去照顾长辈的部分。好，这是从社工的角度谈，但是从谘商的角度来谈，心理的部分，就像刚刚季谦讲的，其实为什么照顾责任会偏偏只落到某一个人身上？明明你就还有其他兄弟姐妹，这也很有趣哦。所以我们也可以去跟兄弟姐妹讨论一下，怎么样去。平衡一下照顾父母亲的时间，因为我们常看到的例子是这样：一个家庭不管生几个小孩，通常后来照顾长辈的责任都是留给那个没有结婚的，不管是儿子或女儿。好像这是结婚的人就说啊，我另有家庭哦，所以我照顾长辈的时间体力上来不及。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提供体力或情绪上的支持，至少你可以提供经济上的资源嘛，就是说。兄弟姐妹之间可以讨论一下如何平衡这个照顾的责任。那我都觉得是说，不要把自己当成超人哦，因为有些时候，你必须当无敌超人是角色没得选的时候。可是如果有得选的时候，请记得要学会求助，学会把角色分出去，就是不要把自己当成所有的责任都在你一个人身上这样子。
1: 好，等一下路况回来，我继续再跟叔叔来谈哦。有时候。 有时候这个角色上不见得是真的就是只有你可以而已，有时候其实是你不放心没有办法把这个角色交给其他人这样，所以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谈。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从大雅系统开始一路到丰原，沿途车流大那连带影响是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车流开始受影响。那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那一侧施工后方车流有比较大一些，速度比较慢。国一北上从新竹开始一路到湖口，沿途间歇性车多。南下大部分是过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车多的。那目前在国一南下的115公里，也就靠近造桥地磅站前这里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我从路网图上面看哇，现在这个堵车好像越来越严重就回堵不止1公里那现在整个车阵尾端大概来到113公里的地方，所以至少是大概2公里的车阵所以要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多想小心注意一下。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过丰原这边流量稍微大一些，感觉慢慢有在疏解，车速有在提升好，所以这边应该不用太过担心了。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214.9公里，过了雾峰系统内侧有掉落物，麻烦小心闪避一下。至于台74线西向25.2公里往彰化，在太平路段外侧有抛锚车停放，现在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消息。经过请朋友们留意，那有路况麻烦大家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消。

0: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啊，轻松十一点。那么今天跟大家来谈的是夹心世代是谁，为什么会这么累啊？那我们访问到是苗栗县諮商心理师工会的翁素素，諮商心理师，他本身也是社工师，所以可以从这个諮商师的角度，也可以从社工的角度来看哦。这个可能这个不两种不同的专业在看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观点，可以提供给大家更多的一些观点来做参考哦。那刚刚提到说，可能好像感觉，这个照顾这件事情就会落在某一个人身上，有时候其实落在那个身上，我当下是自己算的，就是说，就觉得说，好像只有我可以，其他兄弟姐妹不行，他们没有办法做不到，或者是说，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好像只有谁可以，其他的子女是不行的，这个都有很多很多种可能，
1: 是。我想刚刚季谦提到这个，就是说其实一家不管有几位兄弟姐妹，我们从社工的角度观察，或是从家族治疗的角度观察，通常后来照顾长辈的责任都是留给留在家里面没有结婚的那一个单身的哥哥或姐姐。也就是说以父母亲的角度来讲，不管是儿子女儿，他们各自成家嘛，那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小家，有自己的小孩要照顾，那通常就是那个未婚的单身的那个，不管任何理由留在家里面那个会成为照顾者。那 我自己就有一个实际的例子，也是 我看过的，就是一家有三位兄弟姐妹，然后最大的 姐姐是社工，对，那但是那个弟弟妹妹结婚了，那就由姐姐未婚的这个在家里面照顾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陆陆续续照顾了十年、二十年，那姐姐也始终未婚。那所以就像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没有人指定一定要姐姐或是那个未婚的或是那个社工来扮演照顾的角色。那弟弟妹妹也不见然，他结婚他就没有能力提供经济上的协助，所以他们后来的方法就是姐姐负责在家里面照顾父母亲，但是弟弟跟妹妹愿意在经济上支付一些帮忙，就是说体力上、经济上大家可以一起分担，这样的照顾会比较公平一点，这样子。
0: 对，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比方说学护理的啊，学

0: 社工的啦，哈，这些人对于照顾比较熟悉，好像由他来担任会比较适合这样。然后他就觉得，哎，为什么是我这样？
1: 而且偏偏他又没结婚，又单身那一个，他就会中。所以其实我觉得，也许你是提供实际照顾的那个人，但是你在经济上，
0: 嗯，
1: 可以请兄弟姐妹平衡一下嘛。虽然你有结婚，你有小孩照顾，但是父母是大家一起的，我们大家一起出钱嘛。哦，出时间、嗯。那姐姐真的24小时在旁边。那周末的时候，你可以把孙子送回来啊，陪陪长辈聊聊天啊。嗯、那周末姐姐可以出去透透气嘛。
0: 对，
1: 所以不要把一个人永远锁在家里面24小时，这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
0: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我们自己的需求我们要提出来，因为有时候你不好意思说，或者你觉得你说出来好像没有用，可是别人就会一直认为，哎，你好像可以啊，对不
1: 对？
0: 对
1: 你好像就是应该把这人都扛过去，所以。基先讲得很好，就是你要把你的需求说出来，你不要觉得你就是那个全知全能的人，没有人24小时该扛所有照顾的责任。
0: 对，
1: 你会累，你会辛苦，你需要周末，你需要喘气、嗯、你可以跟兄弟姐妹商量，兄弟姐妹没空回来没关系，出钱，
0: 嗯，
1: 没钱不行也可以送孙子女儿回来，孙子跟孙女回来，祖父母很开心的。对，
0: 是啊，我觉得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方式啦。比方说，如果你真的没钱，然后你也没力的时候，有没有时间可以跟这个主要照顾者可以商量或承担一下他心里面的一些压力、
1: 啊，
0: 然后大家共同来讨论有没有什么方式，我们是不是可以运用一些其他的资源来协助？我觉得这个都是一种感觉，有时候就是一个 kimoji 这样子。
1: 对，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丢给那个没有结婚的人，
0: 真的。
1: 然后不要以为他是社工师或是护理师或是諮商师，他就应该要活该倒霉，这不应该，这实在不应该的。
0: 真的、okay 啊、我想叔叔你们在、嗯、工作的现场其实看过非常多这个家庭的样貌、嗯、跟很多照顾者，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或是观念是可以带给大家的呢？
1: 嗯哼，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原因选择留在家里陪伴照顾长辈，我想第一个角色就是要转化那个心境、啊、千万不要觉得我就是那个倒霉我留在父母亲身旁，其实要觉得我有那个福气可以在父母亲晚年的时候陪着他们慢慢变老、啊、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是父母亲把屎把尿嘛，那我们老当父母亲老的时候，我是最有机会留在身边陪伴父母亲的人、啊、这是第一个转念，千万不要觉得我是活该倒霉才来做这个倒霉事、啊、那第二个是我们也是人，我们照顾别人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照顾好，千万不要用照顾的角色就把自己当成就是、外籍看护工或者就是那个、千年不变的那个玛利亚、啊、就是说我虽然是提供照顾的人，但是我 也有自己生理跟心理的需求，我也需要喘息，所以一定要大胆的跟兄弟姐妹商量经济上财务上时间上跟轮流，
0: 嗯，
1: 不要这个人24小时永远被绑在父母亲身边，他一定要有周末，他一定要每天有时间去喘息。那这个时候在我们的长照的系统里面是有提供喘息服务的，对于家庭照顾者、
0: 嗯、
1: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不要把自己当成是一切责任的负责人、哦、就是说在你有需要的时候一定要敢开口求救，不管是跟你的家庭系统的兄弟姐妹，
0: 嗯，
1: 或是跟社工系统请求喘息服务这样子。
0: 是，对啊，我觉得把自己照顾好这件事情一直是非常重要啊、哦，因为你是一个可能要跟这个家人紧密的在一起，然后你可能长时间要陪伴要照顾他的，如果你这个自己都照顾不好，怎么有办法去把这个照顾关系能够照顾好，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一些事情啊。但、我们是人，人也会累嘛，哈、哦，所以你有时候也可能就是。觉得好像不想动，觉得真的压力大到你真的没有办法、嗯、然后你可能会有时候会觉得，诶，我怎么自己这么我最怕就是自己会有一些负向的一些想法、哦
1: 嗯、
0: 这个部分其实最可怕的一个地方这样子。我们怎么给自己一些打气或者是自己一些转念呢？
1: 好，我想今天如果在我们的谈话最后有一句什么话要送给我们的听众的话，就是累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你角色太多，也就是说千万不要 让自己同时卡在很多角色当中，不要我又是

0: 工作者，我又是照顾父母的人，我又是要负责孩子照顾的爸爸妈妈。就是说，你当你身上有很多角色的时候，一个人一样就是24小时，所以你不可能同时把所有的角色都兼顾得很好。所以千万不要要求自己要是100分的爸爸妈妈，100分的工作者跟100分的子女。我觉得一个人一天就是24小时，你不可能做300分的人，你只有100分的力气。所以记得，当你角色很多的时候，就要学会求救、授权跟去请别人一起来分担。
1: 是很多事情其实尽力就好、哦、做到够好就好，就不要说
0: 一
1: 定
0: 要做到最好。
1: 对、啊、
0: 对，千万不要找不要给自己有那个完美主义的诅咒，因为我觉得这实在是太难承受了。对，
1: 真的哦。好，今天就非常谢谢苗栗县諮商心理师工会翁叔叔諮商心理师，谢谢叔叔哦，谢谢。
0: 好，谢谢季谦，谢谢所有的听众，再见。
1: 好，拜拜。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省道台74线西向 25.2 公里要往彰化方向，在太平路段外侧的抛锚车已经是排除了。那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从文心路到大墩路这一段快车道内侧双向内侧啊、哦、封闭施工，现在也已经撤收了，那车多的情况也疏解消化。那再来台78线台西古坑线东向 24.1 公里要往古坑方向来到虎尾外侧的大块胎皮也已经排除。那不过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 214.9 公里过雾峰系统内侧有掉落物，此外呢，在国一北上目前从大系统到丰原目前还是车多，速度缓慢。北上的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现在车流比较疏解消化。而国一北上从新竹到了竹北，甚至竹北过后一点点哦，那目前都还是持续车多拥挤，速度比较慢，特别在新竹交流道附近。而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稍微大，南下呢则是靠近造桥地磅站115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目前至少2公里，而且有点走走停停状况，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此外呢，目前在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03到202公里过埔盐系统中间外侧有掉落物，来关心11:05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高姓男子持长刀在市区挥舞，随后还持刀进入超商，引发民众恐慌。警方巡线前往高姓男子的租处查缉，他一度企图逃跑，被警方押至逮捕，依恐吓公众罪嫌送办。
2: 你配合，你每次都这样。
1: 播报有人持刀进入超商，警方上门逮人。这名平日靠打零工为生的高姓男子，持一把约20公分的长刀，在花莲市区游荡，挥砍变电箱，又进入附近超商，吓坏路人。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远警到场时，高姓男子已经离开巡线追查，到他位在花莲市中正路的租屋处，而高姓男子疑似饮酒，拒绝配合，并企图逃跑。被押至逮捕，随后在附近巷口找到一把长刀，全以恐吓公众罪嫌送办。
3: 本分局获报，在花莲市区某超商内有男子持刀，随即赶赴现场时，男子已经逃离。随后于附近巷口发现男子所持刀械，并于其租屋处弃获该男子。全案将男子依涉嫌恐吓公众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发现有人持械或行为异常，请保持安全距离并立即报警，而对任何恐吓或暴力行为，警方都将依法就办，以守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三段一处铁皮仓库昨天傍晚发生火警，屋内存放大量的废弃冷气机，现场浓烟密布。宜兰县消防局获报之后，出动多个分队前往灌救，一小时内顺利扑灭火势，没有人员伤亡，确切起火原因还有待消防局进一步检验。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三段一处铁皮屋，27号傍晚4:45发生火警。由于这里是中古电器

0: 产品储存仓库，现场存放大量废弃冷气机等杂物，火势猛烈闷烧，大量黑色浓烟直窜天际。
1: 后面，不要让它再用。
0: 宜兰县消防局接获报案后，立即调派第二大队及五节、广兴、罗东等分队人车赶到现场救援。消防人员抵达时，立即进行布线抢救，成功阻绝火势蔓延。经抢救，火势在傍晚5:25获得控制，5:45完全扑灭，没有人员受困或受伤。由于起火处堆放大量电器回收物，火势熄灭后，消防火调人员已经进驻火场勘验，针对电线设备或遗留火种等可能性进行详细调查，以厘清确切的起火原因。警方与消防单位也提醒民众，储存大量电器或回收物时，务必注意环境通风和电线用电安全，以防止铸熔之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115年度水污染防治费申报作业期限到7月31号为止，台东环保局提醒，今年新增氨、氮、锌跟锡等征收项目，并调整有害健康物质费率，请业者特别留意新制的规定。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洁净安全的水环境是民众生活品质与地方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打造宜居城市不可或缺的一环。依法申报以及缴纳水污染防治费，不仅是企业应尽的法定责任，更是落实企业环境责任的重要作为。台东县环保局水保科长林世明说，
4: 请相关业者特别留意新制的规定，及早来完成申报。今年起呢，也增加了氨氮还有锌、锡等征收的一个项目啦。那当然为了降低这些新制上路对产业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些新征收的项目呢，也在今年会实施第一年的5折的优惠，然后在财五年的一个逐年递减优惠的方式，第六年起就要恢复全额的一个征收。那么如果失业逾期申报或漏报短报申报不实，处6000元以上到30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3: 如对申报作业或新制内容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台东县环保局洽询，由专人提供协助，共同落实污染防治，守护台东珍贵的河川与水域环境。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张夏淑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湾东南部、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澎湖、金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6到33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纵横股海，
7: 掌握行情，
6: 股市看盘。
8: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了454点，指数来到43199点，成交金额是4641亿，而上柜市场下跌6.52点，指数来到371.11点，成交金额是1177亿。那么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涨多跌少，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上涨152点，指数来到64764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7点，指数来到666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98点，指数来到25161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1点，指数来到382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9: 咨商师，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10: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9: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10: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 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

0: 急啦。
1: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0: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1: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0: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哦，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1: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2: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11:39，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行节目哦。那刚刚我们在11:00到11:30进行轻松11点啊，跟人来谈的就是夹心世代啊，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大概都处在这个中壮世代哦，就是在承担工作的一些压力、家庭照顾的一些责任等等哦，好，所以就这个世代的一些身心健康的部分哈。好，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节目内容有兴趣，欢迎想在收听的朋友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千言万语啊，千是季谦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单元的所有内容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03到202公里，这个是过了埔盐系统，也过了花坛站备道哦，在中间跟外侧，刚刚有朋友说有掉落物哦，所以大家来到这里要特别注意小心一下。那原本在国一北上哦，从大雅系统到丰原的车流慢慢疏解消化了。好，那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应该也是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车道的施工，现在看起来车行速度搭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特别在新竹交流道这里还是蛮拥塞的。那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目前也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好，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也要注意哦。至于原本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15公里靠近造桥地磅站前内侧施工造成后方回堵的情况，那目前看起来车流都已经顺了，而且内侧也没有施工了哦，这个已经撤收了。那国道三号在南下214.9公里过无风系统内侧掉落物，目前还没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此外呢，在台中市区原本在进化北路往崇德路过柳阳东街外侧的事故已经是排除了。那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工程进行，后方车流目前都还正常。那丰原区的中山路往丰原中正路的方向靠近府前街外侧这边是有施工，所以调拨对向内侧部分的道路来做通行，周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还有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外侧施工那这边也是有车流受到影响。好，都请朋友们进入这些地方务必要小心注意。那有任何路况提供补充，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抖下哦。好，来自于 Benson Boni 所演唱的歌曲 The Time of My Life。

0: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发丝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说不定我们就……
1: 先生，先生，
2: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1: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2: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1: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0: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1: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3: 路边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肩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肩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1: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2: 是恁是 baby。喂，
1: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2: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一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0: 黄克里斯汀，
3: 哈，董事长，你要汇一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0: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3: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哈、哦，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呐！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4: 好，目前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大雅系统到丰原的车多慢慢的疏解消化完毕了。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从新竹到竹北，哇，目前在靠近新竹这里还是相当拥塞会有点走走停停状况哦。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过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个路段目前也持续间歇性车多。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行速度，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搭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国道一号北上203到202公里，过了花坛战备道之后，中间跟外侧的调路还没接入到后续排除。而国三南下214.9公里，过雾峰系统内侧调路没有接入到后续，这个超过半个小时以上，所以应该已经顺利排除了。此外，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正常。丰原区的中山路往丰原中正路靠近府前街外侧这边有工程进行以及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来到慈龙街外侧也是施工封闭那这两个施工呢都有造成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所以务必请朋友来到这个地方呢都要特别小心注意了。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4等一下来送上魏佳莹所演唱的歌曲《喜欢我吧》，这个是2026年的重逢版。

魏佳莹所演唱的歌，继续来欣赏徐若瑄的《决定爱你》。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诶，结果现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这个地方过后也开始出现车多状况了。那另外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目前也有间歇性车多。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哦。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哇，现在新竹路段的大雨呢，所以这边车速有受影响啊。国一北上从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了竹北，沿途间歇性车多，特别在新竹交流道这里特别拥塞。而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也有车多。此外呢，国一南下啊，在过铜锣之后144公里，这里封闭外侧施工，这边也有车多，速度慢下来了。那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也有一点点车多，来关心整体。点路况。
5: Need for disguise, no reason to hide. It's a slow suicide.
6: Yeah. Woo. 今麦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藏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丽，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和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北上内湖出口匝道的外线掉落桶装沙拉油。国道三号南下363公里关庙服务区前，轮胎皮散落在路肩。就是往南371.4到371.8公里之间，过田寮的中外线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往东2.8公里，过顶金系统的路肩有自小客车故障，没有放警示标志，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这些。

0: 幸福的啊，
1: 幸福也可以是
2: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3: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4: 很稳定的内在，
5: 吃饱睡饱啊，
6: 就很幸福。
7: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8: 我的幸福之道，
7: 要幸福。

家通勤搭捷运时，如果发现车还有三四分钟才来，这时不妨放缓脚步，深入呼吸，轻轻感受空调、铃声，或是行人，又或者走在路上经过一棵树时，或者穿过一块草皮，这时放缓脚步，深入呼吸，轻轻感受阳光、微风，或是幸福。正如我一开始说的，大家生活繁忙，但依旧可以利用那琐碎的几分钟散散步，说不定你就可以捡到今天的幸福哦。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 94.5。

那包含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从新竹系统过后就开始了。好，一路呢几乎到湖口服务区，都有间歇性车多。那特别拥塞是在新竹交流道附近哦。那国一南下部分，从湖口过后一路到新竹系统也开始有间歇性车多情况。此外呢，国一南下过铜锣144公里的地方，封闭外侧车道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车多回堵，速度缓慢。此外，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34公里，要往雾峰的方向来到草湖内侧，有动物横躺在这里没有呼吸了哈，大家经过特别注意小心。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有工程进行，车流都还正常。那此外，丰原区的中山路要往丰原中正路的方向靠近府前街外侧有施工，然后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外侧也有施工哦，这边这两个施工后方行车都有受影响哦。送上林梦宗收音曲，歌曲《感情风吹》。

来自于蔡淳云所演唱的歌曲《柏林最顶家》。好，目前受到了天后的影响啊，在新竹这里今嘛了大雨，所以整个车速都慢下来，然后车流也逐渐的增加。

0: 到底安不安全，是否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呢？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公告，电动代步器属于医疗辅助器材，因为使用的目的及功能有别于一般车辆，被视为行人辅助器材。
1: 因此，电动代步器在道路上行进时，应视同行人，并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务必在人行道使用。如果没有人行道，或是因为人行道有障碍物，行进时就必须靠边通行，千万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中央而影响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2: 再次提醒大家，电动代步器应该在骑楼或人行道通行，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绝对不可以随意穿越车阵，违规骑在车道上可依法开罚，如果没有依规定行驶而发生事故撞伤行人，必须负担相应的刑事与民事责任。电动代步器虽有动力，依法属于行人，为了您的安全，请遵守行人规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啊，在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了竹北啊，沿途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那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湖口开始，一路到了竹北，现在也有间歇性车多。此外呢，在国一南下靠近新竹系统之前啊，这边流量也比较大一些啊。那最主要因为新竹路段这里啊，了大雨哦，下大雨的关系，所以大家车速都有比较减缓一些。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的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流量还是稍微有受影响。国一南下部分则是过铜锣144公里，这里封闭外侧施工，施工路段依旧还是有车多情况。那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形搭上维持顺畅好走。省道台74线东向34公里往雾峰，来到草湖哦，内侧有动物横躺在这里没有呼吸。而国三的南下265到265.8公里，这个地点是过斗六，蛮接近古坑系统了，外侧有工程进行，但还好这边车流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部分呢，卫冕军道奇呢在牛棚今天狂失七分放火，中场3-8输给大都会，那么中段4连胜，而日本巨星大谷翔平全场4个打数敲出1支安打，赛后打击率是 0.282。 另外今天主场迎战太空人的白袜，靠着日本重炮村神村上宗隆单场双响炮火力展示下，帮助球队以12-3终止2连败，也避免被对手横扫。另外呢，小熊的日籍强打铃木成也今天做客匹兹堡海盗，前4个打席都没有敲出安打，不过9局上呢轰出了本季第18号的全垒打，还是1发2分炮，但是最后还是没能带动整个逆转的气势哦。小熊最后还是7-8输给海盗，无缘3连胜。另外今天在主场迎战洛基的酿酒人，靠着火球王牌米肖罗斯基招牌的火球连发狂送老 K， 帮助球队11-2拿下最近4场比赛的第3胜。

三连战系列赛以两胜一败作收，连续三场系列赛都获得了胜利。而洋基先发右投沃伦今天三局惨失六分，被费城人给 KO。 那么中场条文君是以4-11输球中断三连胜。而老虎台湾怪力南里浩宇延续火烫手感，今天敲出了一支二垒安打，达成连续11场敲出安打，也刷新自己所保持的台湾球员史无前例的里程碑。赛后打击率是 0.274， 不过球队中场是4-5输给皇家。而红袜台湾好手郑宗哲呢，今天没有获得出赛机会，连续四场比赛在板凳坐好坐满，结果赛后被下放到了 3A。 那郑宗哲本季在大联盟出赛14场，合计39个打数，有10支安打，进账5分，打点跑回7分，打击三围是 .256 .318 .282， 攻击指数是 0.6。 那效力红雀 2A 的台湾火球男林政伟今天先发登板，主投四局退场狂飙 6K， 上演三振秀，防御率下修到了 4.97， 赛后防御率是 4.97。 另外日本职棒部分，西武师台湾重炮林安可呢，昨天担任先发第三棒指定打击，打击大喜果，面对软银四个打数没有安打，被三振两次，而西武全场只敲出三支零星安打，中场0-3被完封，最近四战吞下了三败。再来回到台湾中华职棒部分中信兄弟王牌罗哥昨天相隔18天复出，搭配相隔三个月先发蹲捕的林无敬伟那陌生的投捕搭档联手封锁了统一师，而江坤宇在四局下敲出致胜安打，中场1-0，斩断师队在周际的跨季七连胜，同时也终止开季主场对战师队的六连败。而昨天桃园大巨蛋主场呢，跟这个富邦悍将形成了投手战，靠着林子威本季初先发6局50分，洋炮威克2分炮赞助，乐天中场是2-0险胜对手，持续跟台钢雄鹰并列下半球季的第一位。而台钢雄鹰呢，则是跟魏全龙连续三场比赛打得难分难解，黄子鹏昨天交出了6局11分优质先发，虽然落后时退场，却没把比数控制在最低限度，终于等到了打线8局下猛攻7人次，灌进了3分解套败投，台钢以4-2逆转击败魏全龙，系列赛呢2胜1败作收，下半球季是8胜5败，还是跟乐天桃园并列首位哦。好，再来这个好消息，应该昨天很多人就知道了羽球消息，台湾一哥周天成昨天在超级1000系列中国羽球公开赛男单冠军战呢，是以21-15、7-21、21-13击败法国好手波波夫，本季首冠开张，进账生涯第二座超级1000系列赛的冠军。那不仅如此他也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在中国赛封王的纯本土男单球员，同时他也以36岁又199天的高龄，成为史上最年长的千分系列赛冠军哈。刚那个高龄要刮胡了啊。好，在女单的部分呢，日本名将山口茜呢，在决赛当中以21-18、21-16轻取地主好手陈雨菲，收下本季第三座冠军，也是从2023年之后再度捧起超级1000系列赛的金杯。再来网球消息，卓瑜萱跟卓依晨呢，在 ITF 100等级的埃文斯维尔女网赛天柱自助，那么决赛以6-2、6-3击败大会第二种子加拿大的克罗斯跟美国地主罗杰斯的组合，头号种子卓家姐妹顺利在双打夺冠，那么也携手笑捧职业生涯第20座女双金杯。另外年仅18岁的塔格呢，不但发球非常威猛，而且还拥有当今非常罕见的单手反拍，那他呢是以7-6、6-2扳倒年长他6岁的乌克兰劲敌叫做斯尼古尔，那布拉格女网赛勇夺职业生涯第一座 WTA 巡回赛的冠军，而他的最新世界排名将会从74大幅窜升到了生涯新高的

0: 45，成为当今哦在前50席当中年纪最小的后起之秀。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265到265.8公里，过斗六靠近古坑系统外侧有工程进行哦，不过还好后方是没有堵车状况。那目前路网图显示哦，车多路段在国一北上，大概过了新竹系统之后，一路到了竹北，沿途间歇性车多。那特别在新竹交流道这里特别特别拥塞，会定点走走停停的状况哦，麻烦朋友来到这个地方呢，务必要小心提高警觉，目前依旧是会定点走走停停的情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从湖口过后到竹北还是间歇性稍微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而原本在国一南下144公里过铜锣之后外侧封闭施工造成车多的情况，现在施工撤除，车流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了。那台中市在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界外侧施工，而丰原的中山路往丰原中正路靠近府前街外侧有施工工程在进行哦。那另外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靠近慈龙街外侧也是施工封闭的，那这两个施工都有造成后方行车有受影响，速度有比较缓慢哦。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节目最后来送上小刚所演唱的歌曲《陪着我一直到世界的尽头》。那么歌声当来等候12点半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钟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无常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进口白萝卜农药超标五倍，未流入市面，源头追溯当中。台南南溪地震规模 4.8， 最大震度4级，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7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汉光42号演习实兵科目自8月5号起持续10天9夜，外界传出总统赖清德将试导实弹演习，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表示，相关报道并非事实，台湾本岛没有规划实弹，总统试导也不会影响部队正常演训。记者林雨晨报道。
1: 汉光演习即将登场，传出总统赖清德将试导2场大规模的国土防卫操演，强调国防跟国军的重要性，不过也引发在野党质疑会模糊焦点。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说，
2: 那总统当然行程还在进行调整，但也不会特意为总统的试导做任何的这个所谓实弹演习的这个科目。那总统身为三军统帅，本来就是要对部队的各项演训的准备情形要有了解，并且为了这个官兵，但是总之不管怎么样，他的演训的这个课程啊，或者是要验证的这个项目都不会因为总统的试导行程受到任何的影响。
1: 此外，水技部的最新报告指出，空军的新型教练机已经逐步取代 AT-3 型教练机，但国防部仍针对 AT-3 编列37亿元的维修预算。顾立雄则指出，相关的报告是指去年的状况， AT-3 要到今年7月后才会逐步汰除，因此对厂商还是有相关的支出，之后维保费用就会降低。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美伊战事连2日停火，伊朗外交部证实双方谈判正在持续进行，阿曼、巴基斯坦以及卡达等国积极在居中斡旋。不过目前最大的变数是，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已经前往华盛顿，预计28号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他出发前曾指出，只有在伊朗政权倒台或彻底放弃核武的时候，与伊朗的冲突才会结束。外界评估 他将力劝川普升级行动。新北果菜运销公司一批进口萝卜农药超标5倍，食药署表示问题萝卜未流入市面，并已经全部销毁，地方政府依法调查溯源，依食安法最重可罚2亿元。记者尤如纯报道。
3: 新北果菜运销公司进场监测蔬果，揪出这批进口问题萝卜共有10斤，

0: 限两百公斤，农药可尼丁超标 0.1 ppm， 超过限量标准五倍。虽然第一时间已经销毁，没有进入拍卖流程，但也担忧这整批的进口数量很大，可能透过其他通路流入市面，呼吁中央强化进口蔬果源头管理。对此，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苑廷表示，已经责请新北卫生局依法调查溯源，依食安法处办，依法可罚6万元到2亿元。
1: 食药署每年定有市售蔬果农产品农药残留监测计划，由各地方卫生局于市场端执行抽验监测计划，每年都滚动式的调整高风险、高违规及高关注品项，加强监测。
0: 食药署强调，只要是农药残留监测不符合规定，就会请地方卫生局依法处办，追查来源，输入业者回归边境加强查验，国产的业者则会移请农政单位加强辅导农民正确使用农药。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大考中心考试委员会今天统一审议分科测验违规，今年首次在考场引进金属探测器，就有考生佩戴 AI 眼镜被揪出，考委会最终审议取消考试资格。另外有考生在考试中使用手机被制止，最后发现手机中有翻拍物理科跟化学科的试题照片，依简章规定同样被取消考试资格。今年总计违规件数172件，违反答题卷作答规定有61件，未携带应试有效证件正本51件，占最大宗。媒体报道，有中国学者担任阳明交通大学传播所的教评会委员，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该教评会成员组成确实有瑕疵，校方应该改善，高教司已经在做全面了解。记者林宇晨报道。
3: 阳明交大传播所7月召开教评会，却传出是由中国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郭良文担任主席，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魏然担任委员，引发外界关注。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4: 就我们知道，阳明交大他确实在这个传管所的一个教评会的这一个成员的一个组成真的有瑕疵的，他应该这一个改善。那高教师也已经在做全面的一个了解。
3: 此外，教育部规划今年起推动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无人机的人才培育，补助学校采购无人机的设备、培训师资以及发展课程。”但在野党立委提案大幅删减及冻结，郑英耀则指出，无人机是很好的学习界面，希望新世代的学生能够有更多相关领域的学习，对因应 AI 时代的挑战绝对会有帮助。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劳动部修正发布技能竞赛实施及奖励办法部分条文，明确规范竞赛过程中异议、成绩公告后申诉以及后续行政救济程序，让竞赛争议能够及时处理并有所依循。记者李一晨报道。
5: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29号即将登场，为健全技能竞赛争议处理及救济机制，保障参赛选手权益，劳动部修正发布《技能竞赛实施及奖励办法》第43条至第46条之一部分条文。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说明，本次修法明定，竞赛过程中选手如果认为有争议，应立即向裁判人员提出；如果不服处理结果，应立即向大会表示异议；如不服竞赛成绩，认为有裁判人员为师影响成绩或有其他争议，应在成绩公告后3小时内提出书面申诉。
6: 申诉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大会必须要在7天内汇整资料到中央目击主管机关，到署这边，署呢必须在接获申诉资料后45天内做出决定，好，那让程序比较完整。
5: 劳动部指出，除了精进法规制度，今年也同步强化试题审查、选手说明及裁判研习，并透过现场工作检核及记录机制，降低竞赛争议发生的可能性。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今年1到5月，交通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42人，机车、高龄者、酒驾、行人及儿少死亡人数都下降，而毒驾造成17人死亡。另外，交通部也公布听障驾驶的统一识别标示。记者杨欣报道。
7: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5月交通死亡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87人，而各县市今年1到5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除了新北市增加21人、新竹市增加2人以及国道增加5人外，其他县市都呈下降趋势。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8: 在 酒驾还有儿少的部分都是有超过一半的降幅。那在酒驾是分别是降了 56.3%， 那在儿少的部分是降了 60%。 过去以往降的比较少的部分就是机车的死亡，那我们在这一次也看到机车死亡也是减少151人，相对的降幅也是达到 18.3%、这个都是跟过去比较不一样，而且有显著进步的部分。在行人也是降了 15.4%。 那另外比较遗憾的就是最近因为毒驾的事件大家比较关注那一到五月毒驾整个死亡人数是17人，那在17人里面真正吸毒者是有4个人。
7: 另外为避免各地听障驾驶识别标准不一，交通部公布全国统一识别标示，让其他用路人、执法人员及救援单位都能及时辨识。未来遇到听障驾驶，路人可以用灯光代替按鸣喇叭，并采取适当的辅助或礼让措施，打造更友善的行车环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贪污遭重判17年，法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柯文哲不服裁定，提出抗告。高院认为仍有禁管必要，裁定驳回。但为了减轻科技监管成本及负担，下个月将采电子手环监控。记者李明宗报道。
9: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处理金华城案，因涉嫌受贿图利等罪被重判17年有期徒刑，案件正上诉高院审理中。柯文哲去年9月获得7000万元交保，台北地院裁定需禁管并佩戴电子缴了监控，今年5月强制处分届满，台北地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柯文哲不服裁定，提起了抗告，主张他身为第三大党的精神领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绝不可能因为个人处境抛弃病中母亲和伙伴，逃离这块深爱的土地，请求法院撤销或变更禁管以及监管处分。不过高院认为柯文哲涉犯重罪遭到重判，且具有在海外生活的资历与能力，依实务经验仍有弃保潜逃可能，延长禁管有其必要，裁定驳回。但考量柯文哲佩戴电子缴了期间触发告警3000多次，大多是系统异常导致，为了减轻监管成本及柯文哲佩戴的负担，裁定从8月5号开始到明年的1月14号改为佩戴重量较轻的电子手环监控，案件还可以抗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43岁艺人王凯在家中猝死，震惊演艺圈。医师提醒，心脑血管疾病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80%跟心血管疾病有关。即便是正值壮年，民众若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是家族史，也不能掉以轻心。记者尤若纯报道。
0: 八点档男星王凯经传猝逝，死因仍待厘清。台湾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蔚文指出，猝死年轻化，但由疾病引起的猝死相对少见，其中以心脑血管疾病为大宗，也就是心肌梗塞和脑中风。正值壮年也可能是高风险族群。
10: 注意，就是说你本身是高风险族群，例如年纪稍微比较大，经过男性45岁、女生55岁更年期之后，或者是有家族史。甚至你是有慢性病3高，有已经有确诊是有血管问题的，甚至有一些生活作息不正常的，或压力大的、过劳的，或甚至肥胖不运动，甚至有抽烟、喝酒等等，这些族群都是高风险的族群。
0: 林医师提醒，除了胸闷、呼吸困难等典型症状，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胃痛、牙痛或手臂酸痛，可能是心肌梗塞的转移疼痛前兆，民众应该提高警觉，及早就医，避免憾事发生。经广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2: 台南南西今天上午10点14分发生瑞士规模4.8的极浅层地震，深度9.6公里，最大震度在台南市南西以及高雄市甲线4级、嘉义云林等地3级。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地震判定为独立事件。记者杨欣报道。
7: 继昨天晚上新北市双溪区附近发生规模5.6的有感地震后，台南市南溪今天早上10点14分也发生规模4.8地震。气象署也针对嘉义县市及台南市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邱俊达表示，这起地震主要受到菲律宾海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的应力传递影响，在地质较脆弱处引发。
11: 这起地震发生的位置是在台南市南溪区，那这个地震规模4.8，然后深度9.6公里。所造成的影响在镇央的附近，大概在台南市南溪这个地方有测到4级的震度，然后另外在高雄市甲仙这地方也有测到4级的震度，在镇央附近呢有测到比较高的震度，大概有3级，然后在嘉义云林这附近有测到3级的震度。 那另外在中南部的地区大概感受到就1到2级的震度这样。
7: 至于是否为去

0: 年1月21号强震的余震，邱俊达表示，地震活动渐渐趋近之前历史背景的地震活动数目量，所以大埔地震的余震已经结束，判定今天规模 4.8 地震为独立地震事件，并不是去年强震的余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气象署预测，最快今天有机会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生成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综合各国的模拟模式，后续的路径将朝太平洋远洋或者是日本东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另外，林保署今天上午依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现地判试以及下游 CCTV 河川水位等综合评估，万里溪堰色湖仍稳定溢流，坝体仅轻微冲刷以及下切，整体结构仍维持完整，并无立即性的破坏迹象。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135公里过了苗栗，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的 310.2 公里安定前有木板掉落在中线车道，继续往南 322.7 公里过了永康，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内湖出口匝道先前在外线的沙拉油桶已经没有看见。国道3号北上的 90.4 公里竹林前，在外线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今天开低震荡，开盘下跌68点，以43585点开出。早盘最低下跌680点，失守43000点大关，但买盘迅速涌入，拉回季线震荡。本周市场高度聚焦美国联准会利率决议动向，以及科技巨头财报公布，引导后续 AI 供应链的行情。香港籍周姓男子多次来台，在北高捷运列车内偷窃民众的信用卡，随后提供给诈骗集团在海外盗刷数百万元，共有13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加重窃盗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4: 香港籍的周姓男子去年底加入一个诈骗集团，并担任集团的窃卡手。打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间，先后三次入境台湾，并利用台北高雄捷运列车人潮众多的机会，窃取13位民众信用卡，随后将晶片资料透过 NFC 感应通讯系统提供给诈团。诈团复制成伪卡之后，陆续在越南、马来西亚、香港和沙地阿拉伯等国家盗刷了300多万，其中成功得手215万多元。检警获报讯线，将香港籍的中姓男子逮获，声押获准，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5: 周姓男子涉嫌在捷运上窃取民众信用卡后，提供诈欺集团复制伪卡，在网络上盗刷案件。检察官依刑法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以上之重刑。
4: 警方审酌周姓男子到案不仅否认犯行，犯后态度恶劣，也没有对被害人表示歉意，誓词狡辩，意图以荒谬说辞突脱刑责，兼请法院从重量处9年以上的重刑，并没收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三段一处铁皮仓库发生火警，且屋内存放大量的废弃冷气机。宜兰县消防局出动多个分队前往灌救，所幸火势在1小时内顺利扑灭，整起意外并无人员伤亡，确切的起火原因有待火调科检定。记者罗佳慧报道。
6: 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三段一处铁皮屋傍晚4:45发生火警，由于这里是中古电器产品储存仓库，现场存放大量废弃冷气机等杂物，火势猛烈闷烧，大量黑色浓烟直窜天际。
7: 后面不要让他们
6: 宜兰县消防局接获报案后，立即调派第二大队及五节广新罗东等分队人车赶到现场救援。消防人员抵达时，立即进行布线抢救，成功阻绝火势蔓延。经抢救，火

0: 是在傍晚5:25获得控制，5:45完全扑灭，没有人员受困或受伤。由于起火处堆放大量电器回收物，火势熄灭后，消防火调人员已经进驻火场勘验，针对电线设备或遗留火种等可能性进行详细调查，以厘清确切的起火原因。警方与消防单位也提醒民众，储存大量电器或回收物时，务必注意环境通风和电线用电安全，以防止蛀蓉之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高雄市三民区一场公庙绕境活动因燃放大量的鞭炮，深夜还持续使用扩音设备，引发民众陈情。环保局获报后立即派员稽查，确认违规，将依相关法规裁处。记者黄义豪报道。
2: 事发当晚，有民众在社群平台分享画面，表示突然听到巨大的爆炸声，随后发现市区上空弥漫大量的烟雾。不少网友也留言关心发生了什么事。高雄市环保局接获通报后，第一时间派员前往查查，确认活动过程已经造成空气污染以及深夜噪音影响，将分别依空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噪音管制法办理裁罚，呼吁各类民俗活动应兼顾周边居民的权益，遵守相关的规定，避免因一时的热闹影响公共环境。高雄市环保局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3: 环保局昨日接获陈情，立即派员稽查，发现三民区公庙绕境活动燃放鞭炮，致产生明显粒状物，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裁处1200到10万元罚锘。另于晚间22时过后使用扩音设备，违反噪音管制法第8条规定，裁处3000到3万元罚锘。
2: 环保局提醒，公庙举办绕境或民俗活动时，应妥善规划燃放鞭炮以及音响的使用方式，避免影响空气品质与居民的安宁。若查获违规情形，将会依法裁处，维护市民的生活品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一名严姓通缉犯骑机车违规逆向，遭路过的远景示意停车，不过他却加速逃逸，更故意刹车违规回转，与远景发生碰撞。所幸支援警力赶抵，将严姓犯嫌逮捕，并起获毒品，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巡逻时，眼见发现一辆机车逆向行驶，经上前拦查，20岁严姓驾驶假意先配合停靠到路边，随即又倒车加速逃逸。为了避免伤害无辜用路人，慈福派出所警员黄廷玉鸣笛紧追其后，除了不断呼喊支援之外，也尾随严姓男子追捕大约20分钟。正当支援警力骑车靠近严姓男子，突然遭犯嫌故意刹车，酿双方摔车，员警仍奋力起身制服严姓驾驶。
5: 跑什么？冲就处理而已，跑什么？
6: 啊，没有交通就该罚单而已，跑什么跑啊？
4: 黄廷玉指出，经查明身份，确认严姓男子非但无照毒驾，还是新北地检查捕的毒品通缉犯，并在他身上搜到伊托米酯烟杆以及烟弹。
7: 他就是一整路的蛇行、危险驾驶，还有闯红灯，我才会就是亮灯鸣笛。附近的派出所听到同事的声音，都有出来找我。
4: 三重警分局表示，全案依妨害公务、毒品、公共危险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呼吁用路人切勿心存侥幸酒驾、毒驾或是拒检逃逸。远警对于任何不法行为将全力查查，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宜兰市升平街发生骚扰事件，一名中性女子在闹区咆哮，严重影响秩序。远警获报赶到，女子不听劝阻，甚至跟警方扭打，最后遭押至上铐，并依法实施保护管束。记者罗佳慧报道。
0: 37岁中性女子在宜兰市升平街闹区的店家前疯狂咆哮，行为脱序，而且有危害他人安全之余，引起路人侧目。宜兰警分局新民派出所获报后，立即派遣员警到场处理。警方到场后多次规劝，但是女子情绪激动，拒绝配合，并和执行公务的两名员警发生肢体扭打。由于事发地点临近热闹市场，人潮众多，两名员警合力将女子制服并上铐。新民派出所副所长胡家生说，
8: 接获报案，指称宜兰市升平街有店家遭骚扰，员警立即到场查处，发现该民众疯狂大声咆哮，有危害他人安全之余，警方更有立即处置必要，遂依警察职权行使法第19条规定，对其实施保护管束，并通知其家属到场协助后续处置。
0: 宜兰警分局特别呼吁民众，如果遇到有影响公共秩序或危害安全的情形，请务必冷静，并且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

0: 持续坚守岗位，透过公权力介入，全力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跟社群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就发现有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让学生差点沦为诈骗人头。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3: 假客服框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
2: 受害学生因为涉世未深，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阳光基金会携手爱心企业，号召社会帮助生命斗士稳定就业。记者尤如纯报道。
4: 我赚到这些钱都是想说自己去开家，或者说带我家人出去玩。
5: 中度智能障碍的小胖在阳光汽车美容中心服务已经23年，是中心里最受欢迎的整内高手。靠的是自己的努力不懈和阳光与善心企业的辅导支持。阳光基金会董事长刘阳明表示，就业支持是让他们重建自信、稳定生活的重要一步。
6: 可能一开始他需要协助，他需要学会怎么专注，好好的洗一台车。到现在我们已经有同仁可以在我们这里退休，这个在身心障碍者就业来讲不是件容易的事，就是你可以在一个职场从开始工作到退休长达30几年，你可以从需要人家帮助到你这份薪水可以养活你自己还可以养活全家，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过程，就是你只要看到我，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我就会把事情做好给你看。
5: 阳光基金会和友善企业合作，即日起到9月30号，只要民众使用悠悠卡或悠悠付到指定餐厅、指定加油站或汽车美容中心消费满额，这些善心企业就会捐出部分营收支持这些生命斗士，和民众一起支持身心障碍者稳定就业。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即将拍卖一艘伪吊船300万元起标。记者徐俊秀报道。
2: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受屏东地检署嘱托，8月4号下午3点在分署一楼拍卖室公开拍卖天发财38号渔船，起标价300万元。高雄分署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7: 这艘船原本是伪吊用途，去年11月走私集团利用百元纸钞编号作为公海对接信物，以船上的冷冻鱼饵做掩护，经屏东地检署等检调机关会同海巡宪兵单位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起获海洛因等毒品共计600多公斤，市值估计高达100亿元。这艘渔船被扣押后，屏东地检署为妥善管理扣押物并避免价值减损，嘱托高雄分署进行拍卖，希望透过高雄分署的公开拍卖程序为船只找到新主人。
2: 天发财38号为中华民国籍，总吨位64.35吨，现场投标时间为8月4号下午2点30分到2点59分，通讯投标则应于开标前一天将相关投标文件寄达分署专用信箱，欢迎有兴趣竞买的民众上高雄分署官网应买人专区查阅拍卖公告。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彰化县政府即将举办2026彰化书食节，记者黄俊伟报道。
8: 延续推广在地美食的精神，今年彰化以佛系大叔为主题，传达环保爱地球，速速弄笋梨。活动代言人艺人杨子怡吃素已经9年，他和王惠美县长都说，不是希望大家三餐都改吃蔬食，慢慢的从其中一餐开始改变，减少碳足迹排放。
9: 中华这些东西我最爱吃的， 我

0: 我嘛就爱吃肉丸，空吧我嘛就爱吃的，只要有一餐无肉，
1: 是
0: 那我们就少一个生命受到迫害。等吃菜，不能刚吃菜，安尼就素食，安尼嘛就好。
2: 所以你最主要是跟大家讲要爱地球，哎呀，叫你一次马上三餐都吃吃很久，你可能会受不了。
0: 没
2: 有，我们没关系，我们可能从一个礼拜先吃两三餐，然后慢慢来增加哈。
3: 县府城关处指出，从8月1号起到9月30号，欢迎民众前往合作店家品尝美味蔬食集章，累积满3家不同店家的印章，就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累积集章数最多而且速度最快的民众，获颁年度佛系大叔荣誉称号，冠军可获得10,000元。金广记者黄俊伟、张汉宪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5: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阵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阵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阵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阵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322.7 公里到323公里之间，过了永康，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往台86线东向的匝道，有灭火器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 90.4 公里竹林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还没接货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石碇到头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 14.6 公里过了燕巢，内线车道有三角锥。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还是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

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最近哦，整个天气状况都比较不稳定哦，尤其呢这个水汽偏多，红霞台风刚离开的关系，相信大家最近出门的时候有时候都会遇到毛毛雨或者是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哦。那中央气象署就表示呢，最近这个整个环境的水汽比较多，迎风面的东南部及南部地区局部有短暂阵雨或豪雨，那局部地区呢会有大雨降落，以及呢在西隆北海岸及东北部地区多云，偶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到晴。那午后呢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大雨方面的，尤其呢是在这个大雨方面的提醒哦。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有发布大雨特报，包括从今天整天哦到晚上哦，发在这个新北市的山区、桃园市山区、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山区以及台东县呢，都会有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且呢要请注意这个雷击还有强阵风。那山区呢还要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要慎防有积水的情形哦。在气温方面呢，北部地区大概是27到35度，中部地区则是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是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是27度到32度，稍稍有偏凉一点点，但还是哦在中午的时候有高温的情形，所以也是呢除了呢要注意防晒之外呢，也要注意保暖哦，不管遇到晴天还是雨天呢，这样子呢就都万无一失了。另外呢，在今天早上气象署8点的时候有公布这个台风最新的消息哦，目前已经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11 形成了，中心位置在北纬的12.9度，东经是178.4度，以每小时29公里的速度向西前进哦。那呢，这个靠近中心最大风速是每秒15公尺，瞬间最大阵风每秒是23公尺哦。这整个还在增胖的热带性低气压呢，在今天稍晚哦，可能会发展成叫做白海豚的台风，但就目前最新的这个各国模拟显示呢，对台湾暂时没有直接的威胁，不过呢还是要一直持续的观察哦，所以呢要注意这个最新的气象动态啊。因为夏天的关系，尤其呢这整个大暑过后呢，整体呢都可能是台风季的情形，所以大家呢出门在外或者是呢今天有任何的规划，还是都可以收听警广或者是呢掌握最新的这个气象资讯哦。好的，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一起来关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北上呢在135公里过了苗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这个爆胎的这个车子哦，大货车停在这个路肩上面，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持续往北，在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这边车速大概是30公里以下哦。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到竹北之前也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这个整个路段呢都还 OK， 所以呢只要是在过了竹北之后，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265公里处哦，265到265.8公里处，这边呢斗六到古坑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整体的车流是 OK 好走的。而国道四号呢，今天双向在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以及呢这个出入口匝道哦，都进行移动性的捡拾垃圾，预计呢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往雾峰的方向，指标在34公里处的草湖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上天堂了。还有呢，台74线哦，今天全线的双向车道，全部的车道呢都进行这个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而全部的上

下口匝道呢都进行这个移动性的垃圾捡拾哦，跟路面清扫作业都会持续到下午的五点钟哦。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台天祥街跟东城三街的路口这边呢，号志灯故障已经不会亮了，提醒您今天台中市区的天祥街到东城三街这个路口号志灯不亮，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左右来车，小心的慢行。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黎明的 Good Day， 礼拜一 Good Day。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关心一下股市行情。目前呢，加权指数下跌114.69点，来到43,540.15点，成交金额为6321.72亿。上柜指数呢，下跌1.22点，来到376.41点，成交金额为1526.05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144.35点，来到64755.50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3.51点，来到6694.1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03.35点，来到25166.58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5.19点，来到3829.39点。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在209公里处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而北上呢，在新竹到竹北路段呢，一路都是车多速缓，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服务区过后呢，一路到竹北之前，这边呢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在南下的135公里处过了苗栗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而爆胎的这个大货车呢则停在这个路肩哦，所以呢过了苗栗之后135公里，外侧车道跟路肩都请您特别留意再小心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265到265.8公里之间的斗六到古坑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整体的车流都是 OK 的，但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再小心喽。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这个雾峰的方向，在34公里的草湖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上天堂了。省道台76线呢，汉堡草屯线哦，从这个埔盐到林厝路段哦，往这个草屯的方向，外侧车道都进行这个短暂性的施工哦，办理这个标志牌面的更新，所以请您呢经过这个路段都请留意小心哦。埔盐到林厝的路段，外侧车道都有短暂性施工，以及呢台72线哦，后龙汶水线呢，在这个后龙到狮潭路段，指标2公里到31公里处哦。这边所有的车道都进行割草还有垃圾捡拾作业，也是呢持续到下午6:30哦，比较晚一点啊，请您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特别再注意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天祥街和东城三街路口，这边的号志灯没有亮哦。经过这边的您一定呢要记得看看左右来车，减速慢行哦，不要呢就是马上过这个路口。这个路口原本有号志灯的啊，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哦。那台中市的部分呢，还有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台中市丰原区的中山路往丰原的中正路方向哦，靠近府前街的外侧车道，这边呢调拨对向的内侧部分道路进行施工哦，那个是外侧车道在施工，那目前呢整个车流量呢是可以调拨对向内侧部分道路双向通行，那呢目前整体周边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以及呢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封闭，那这边呢目前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越接近施工点的部分呢，车流量也是明显受到影响哦。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您讲，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杨怡蓉的《猫咪约我睡午觉》，你在睡午觉了吗？
1: 身为自己泡杯咖啡，等待期间画个

0: 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1: 好的，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持续为您做更新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9公里处，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呢在过了园林之后呢，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路到埔盐系统之前车流速度都是落在5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新竹到竹北哦，这边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卡索卡板小垮哦。那呢，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之前，也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还有在南下的135公里处，过了苗栗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而爆胎的大货车呢，则停在路肩上哦。所以过了苗栗之后，也请您小心留意135公里处的大货车以及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在132.9公里处靠近西湖服务区的路肩，有一台机车骑上来了。刚才听众朋友告诉我们的消息，指标在132.9公里处靠近西湖服务区的路肩有 Odobike 卡起来啊。那还有在南下的265到265.8公里之间的斗六到古坑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这个34公里处的草湖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上天堂，目前呢已经接获到排除，已经呢完成这个部分了，你都可以放心的通过。而台中市区的部分

呢，在天祥街当东城三街的路口这边号志灯故障哦，都没有亮啊，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注意左右来车，小心的慢行。一起来听张志成演唱的《可爱可不爱》。

这首歌是张志成的《可爱可不爱》。那目前呢，中部地区道路的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209公里处，这个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的瓶颈点。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这边呢车流速度也是比较大的，经过的时候请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135公里处过了苗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而这个爆胎的这个大货车呢，则是停在路肩哦。所以呢，请您过了苗栗交流道之后呢，在135公里处这边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再小心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国道三号南下的这个132.9公里处，靠近西湖服务区的路肩有机车骑上来。那呢，还有呢，是在这个过了大甲之后，受到施工的影响，指标在166到167公里处哦，这边车速比较缓慢，大概只有20公里哦，请您行经大甲路段的时候再多多小心留意了。还有呢，国道三号南下的265.8公里之间的斗六到古坑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刚才接获到一则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9公里处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119公里处造桥路段，这边的内侧车道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行。

经事故点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小心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天祥街和东城三街路口这边呢，号志灯故障不会亮哦，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哦，留意左右的来车哦。那还有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山路往丰原中正路的方向，在靠近府前街的外侧车道，目前呢在施工当中，所以呢调拨对向的内侧部分道路双向通行，整体周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才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接近施工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都请您爱注意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职棒大联盟纽约大都会台湾日每年夏天吸引大批美国侨胞到场，今年由中华职棒大联盟会长蔡其昌与 NASA 太空人林奇儿担任开球嘉宾，前纽约市长亚当斯也出席参会支持。另一方面，老虎队的台湾好手李浩宇手感发烫，连续11场敲出安打。不过另外两位台湾选手，红袜队的郑宗哲以及太空人队的邓凯威，今天都被宣布暂时下放小联盟 3A， 调整体能，重新准备。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破一起假币商洗钱集团案件，查出李姓男子等三人假扮虚拟货币币商，协助诈骗集团收取赃款及洗钱，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先透过 Bumble 等交友软体接近被害人，建立信任后，再将被害人加入名为百万小学堂的 LINE 投资群组，由假理财专员以保证获利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在假投资平台 Cardano 出资泰达币进行投资，之后再由李姓犯嫌假冒 LG 币商及 D2 币商，与被害人面交兑换虚拟货币，借此收取诈骗款项。台中市刑大侦四队副队长王博华表示，警方查出一名黄姓女子多次向李姓犯嫌购买虚拟货币，遭诈骗274万元。李姓犯嫌从中抽取2%到3%手续费，并将款项层层上交诈骗集团，借此制造金流断点。
3: 经本大队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查获李姓犯嫌等人到案，讯后依违反刑法诈欺罪嫌移送侦办，并以起诉在案。
2: 台中市刑大呼吁民众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讯息，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林姓男子骑车至新北市淡水区购买咸酥鸡，因餐点数量与金额不符，和店家爆发口角冲突。警方赶抵现场，闻到林姓男子全身酒气，依法实施酒测，竟高达0.45毫克，当场被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辖内一间咸酥鸡店爆发口角冲突，警方赶抵现场后发现林姓顾客浑身酒气，站都站不稳，一旁更是摆放他的机车，依法实施酒测。不料林姓男子起初拒绝配合酒测，质疑警方执法正当性，后续又要求喝牛奶才愿意配合，直到员警强势执法，检测出林姓男子酒测值高达 0.45 毫克，不仅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更是触犯公共危险罪。水堆派出所所长谢英山说，
5: 经调阅现场监视器画面，确认林男是骑乘机车到现场，当场依刑法公共危险罪逮捕，并移至保管车辆。
4: 据了解，林姓犯嫌在家饮酒之后骑车外出购买咸酥鸡止饿，罔顾用路人安全。新北警也提醒，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切勿因为一时方便冒险上路，饮酒后应该改搭大众运输、计程车或是指定驾驶，避免触法，更保障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115年度水污染防治费申报作业期限至7月31号为止。台东环保局提醒，今年水污染防治费新增氨氮、锌及锡等征收项目，并调整有害健康物质

0: 费率，请业者特别留意新制规定。记者王玉芬报道。
1: 洁净安全的水环境是民众生活品质与地方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打造宜居城市不可或缺的一环。依法申报以及缴纳水污染防治费，不仅是企业应尽的法定责任，更是落实企业环境责任的重要作为。台东县环保局水保科长林世明说，
2: 请相关业者特别留意新制的规定，及早来完成申报。今年起呢，也增加了氨氮还有新洗等征收的一个项目啦。那当然为了降低这些新制上路对产业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些新征收的项目呢，也在今年会实施第一年的5折的优惠，然后在才5年的一个逐年递减优惠的方式，第6年起就要恢复全额的一个征收。那么如果事业逾期申报或漏报短报或申报不实，处6000元以上到30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1: 如对申报作业或新制内容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台东县环保局洽询，由专人提供协助，共同落实污染防治，守护台东珍贵的河川与水域环境。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宜化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9公里处，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北上的路段还有在119公里处的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那这边呢，后方也回堵了两公里哦。从这个122公里处呢，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而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路段，一路到湖口服务区，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加卡伯后给他秀夸哦。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在135公里处过了苗栗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这个爆胎的大货车呢，则是停在路肩，所以经过的时候小心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在一百，都是南下。国道三号南下在一百

0: 32.9公里处哦，靠近西湖服务区的路肩，刚才有机车骑上来了，那一直往南下的方向，所以呢，过了西湖服务区之后，都请您小心留意。还有在南下的265到265.8公里之间的斗六到古坑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省道台十七线呢，在南下的68.5公里处，这个大城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哦。省道台十七线南下，在68.5公里处的大城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掉在这里。那还有在台中市区的天祥街跟东城三街路口这边的号志灯故障哦，亮不会亮，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并且呢要注意左右来车。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台股中场行情下跌了20.65点，收在43634.19点，成交金额是7176.86亿，跌幅是0.05%。上柜指数上涨0.46点，收在378.09点，成交金额为1665.5亿。雅股日经指数呢上涨了161.06点，来到64772.21点。香港韩国综合指数上涨41.11点，来到6731.7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91.76点，来到25154.99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1.36点，来到3825.55点。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过了209公里处哦，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这边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持续往北，在119公里处的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哦。这边呢从121公里以上哦就开始不好走了哦，这边呢时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有回堵的情形，所以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那持续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速缓，而南下部分呢，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哦，指标呢是在这个82公里处，一路到这个89公里处，车流速度都比较缓慢，时速落在30公里以下。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在135公里处过了苗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还有大货车爆胎哦，停放在这个路肩上，请你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这个南下的132.9公里处，靠近西湖服务区的路肩，刚才有机车骑上来，那呢持续往南下骑，所以呢南下路段都请您过了西湖服务区之后多加小心留意。还有呢，在这个南下的大甲路段哦，166到167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65到265.8公里处，斗六到古坑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省道台17线南下的68.5公里处哦，大城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您，在天祥街跟东城三街路口这边的号志灯不亮哦，所以呢没有任何号志的红绿灯哦，也要小心留意哦。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左右来车，一定要减速慢行。还有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以及三民路往五权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内侧车道都是在施工当中。那整体呢，周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此外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山路往丰原的中正路方向，靠近府前街的外侧车道，这边调拨对象。

的内侧部分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整体的周边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还有呢，一样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呢，则是施工封闭。那目前呢，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靠近施工点的路段呢，整个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哦。所以经过的时阵，哎，大大惊哦！一起来听中岛美嘉的《Shadows of You》。

这首歌是中岛美嘉的 Shadows of You。 那刚才呢1点01分的时候，中央气象局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尤其呢是在这个警示区域呢是在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哦，这中部地区的整

县市哦。那整个持续的时间会到下午的2:31，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然后伴随着这个比较强的阵风，甚至有这个闪电落雷啊，所以都要提醒您哦，小心留意这个溪水暴涨、坍方或是落石，以及低洼地区还有积水的可能哦。而且呢，行车上也可能会有比较低的能见度，都请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了。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民雄到大林路段哦，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缓慢一些的。从这个指标257到这个253公里数，车流速度都比较缓慢一些。那持续往北上的路段，还有在209公里处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北上呢，在119公里处的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试度，造成后方呢有急速定点哦跟回堵的情形，一路呢回堵了2公里到120公里处哦。阿家卡索金价就班呢，请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爱注意爱塞里哦。国道一号持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多速缓，而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呢，这边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时速呢也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还有在南下的135公里处，过了苗栗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那爆胎的大货车则停在这个路肩上面。国道三号南下的166到167公里处的大甲路段哦，这边呢卡索马卡板修垮，受到施工的影响。而持续南下在265到265.8公里之间的斗六到古坑系统路段，外侧车道马西 A 西冈哦。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损，国道六号呢则是哦东向往。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哦，在这个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指标在28到29公里之间的这个埔里隧道里面都在施工当中，那也影响到了车流，目前呢时速是低于30公里，请您行经这个爱兰过后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因为家内车流开大小跨。那还有在省道台17线哦，南下在68.5公里处的大城路段，外侧车道呢有掉落物掉落在这里，所以呢这边呢路段有这个事故点或者是有掉落物的散落物点呢，都请您一定要小心留意了。还有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以及呢往五权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内侧车道呢，都持续在施工当中，周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两点钟。
4: 路过春江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叫。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新营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国道一号北上119公里过头屋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台北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21.6公里过板桥的内线有散落物，台17线南下68.5公里过西滨大桥也有掉落物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3: 这个不能吃，那个只能吃一口。
2: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3: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2: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肉饭吼，压压惊好了。老板，大碗控肉饭吼，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3: 老爸，你想要吃控肉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4: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2: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比啊啦！奇怪，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3: 爸 ，surprise！
2: 哎呦喂啊，跟踪我？
3: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2: 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视地性简讯。

0: 物来警告大家哦。
1: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0: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1: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0: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

0: 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好消息哦，就是呢114年度，也就是前两个月，对，前两个月纳税的时候嘛，前两个月呢，综合所得税的第一批退税哦，将在115年7月31号入账，也就是这个礼拜五哦。那根据统计呢，这一次的首批退税额度总共365.7万，退税总额是612.4亿元哦。那符合纳税义务人呢，如果申报的时候有提供金融机构账号，那退税款呢当天就会直接拨入账，如果没有提供账号的人将会在那一天哦寄出退税凭单，这样子呢你可能在下礼拜的时候就会收到退税凭单了。那有哪类型的人会优先收到这个退税的部分呢通知哦？首先是采网络或手机申报的退税案件，再来呢是符合税额试算并且以线上或电话语音确认的退税案件，第三呢则是在符合税额试算之后，并在115年5月11号前以书面方式向户籍所在地国税局确认的退税案件。那高雄国税局就指出哦，退税凭单的对领期限呢会从115年7月31号到同年的9月30号两个月的时间哦。如果金额没有达到新台币5000元的退税凭单，纳税义务人可以持票面指定的付款银行对领现金。那其余金额呢，则需要提出票据交换才可以领到这个退税款哦。所以呢，如果呢这个纳税义务人接获到退税凭单，一定要在9月30号之前完成办理哦，要不然逾期就没有办法领取了。那为了提高这个退税的效率和安全性，高雄国税局特别呼吁纳税义务人在办理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的时候，选择直播退税哦，并提供存款账户供稽征机关办理转账退税，这样子呢可以省去这个要往返金融机构提兑的时间，而且也可以防范这个凭单遗失啊，或者是被冒领的风险哦，是很安全且便利的退税方式。所以下次要申报或者是这一次呢，可以直接选这个直播退税哦，这样就会直接汇到您的指定户头了。那还要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这个警觉性哦，国税局呢不会透过简讯或通讯软体要求民众点击连结缴税或者是退税，如果呢有这个缴退税的相关疑问哦，都可以拨把免付费电话0800-000-321洽询，或者呢到国税局哦，用这个国税小帮手线上查询哦，千万不要收到这个简讯啊，或者是相关的通知哦，就赶快呢提供账户哦，可能这样子就会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喽。好的，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过了北斗之后呢，这边从219到217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还有呢持续北上的路段哦，在这个北上的119公里处造桥路段内侧车道的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也造成后方回堵了2公里，都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家呢，真正辛苦大家啊，较无好行小看。还有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多速缓，以及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也都是呢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而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呢，这边呢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从指标83公里一路到这个89公里处呢，车流速度都非常的缓慢，大概是20到30公里左右，所以呢，经过这个路段的您都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要拉长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过了大甲

交流道之后呢，这边呢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呢车速也是比较缓慢。还有持续南下的265到265.8公里之间的斗六到古坑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呢也是在施工当中。那呢省道呢在这个台17线南下的 68.5 公里处的大城路段哦，外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经过排除的消息了，那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咯。台中市区的部分，在这个天祥街跟东城三街的路段哦，这个路口啦哦，天祥街跟东城三街的路口号志灯不亮。那呢，还有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建国路的方向，在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以及五权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内侧车道都是持续在施工当中。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留意。那呢，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哦，这边中间车道施工当中，那目前呢整体后方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送上吴映洁的 Sugar Crush。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呢，这个民雄之后到大林交流道之前哦，这边255到253公里处呢，车多速缓，时速呢是在30公里。那持续北上的这个北斗路段哦，一路呢这个双向的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造桥路段哦，118公里处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那这边呢受到施工点的影响也回堵的2公里哦，到了120公里处都比较辛苦不好走哦，时速呢是落在20公里以下。那北上路段在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呢，在湖口服务区呢，这个湖口路段呢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也请您经过的时候都一定要多加小心留意，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大甲交流道之后，在166到167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呢车速也是比较缓慢。还有呢，在南下的265到265.8公里之间的斗六到古坑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您，台中市的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这个河南路之前的中间车道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建国路的方向，在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以及呢往五权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内侧车道都分别在施工，那呢这里整体的周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多的。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中山路往丰原的中正路方向靠近府前路的府前街的外侧车道才调拨对向一个车道，内侧呢部分道路呢都是在可以通行的，这边是外侧车道施工，那调拨对向的内侧部分道路做双向通行，那整个车流量呢也都有受到影响。还有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那目前才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越接近施工路段呢，整个车流量就都是比较多的，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

0: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外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1: 先生，先生
0: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1: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0: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1: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0: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1: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0: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1: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0: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1: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0: 啊。啊，什么产品？
1: 啊，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0: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1: 对啊，黄先生，你就会安的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录给你，明天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0: 好，我赶紧拄着诈骗。
2: 灾害发

0: 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撼，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即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过了民雄交流道之后呢，在这个指标是在259到260公里处哦，车多速缓，非常的缓慢哦。那加上呢，这个其实南下哦，过了这个园林交流道哦之后呢，都有开始下大雨哦，因此呢，这个南下的路段哦，这个整个路段云林路段呢，都有很多这个雨势比较能见度不佳，都请你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那呢，这个大林交流道过后，下一个瓶颈点则是在这个北斗交流道的双向哦。北上呢，在北斗交流道前后都有两三个施工点，那南下路段呢也是有在施工当中，所以呢这个北斗交流道前后都是比较不好走的。那加上大雨的情形呢，也请您一定要留意，并且呢减速慢行哦，爱给你打开你的车灯哦。那国道一号持续南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118公里处的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哦，那后方还是回堵的情形，一直回堵到120公里处，车速都是低于2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路段都是车多速缓，而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呢，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都辛苦大家了，小心慢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斗六到古坑系统路段哦，指标265到265.8之间呢，外侧车道一直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呢，还有在这个台中市的天祥街跟东城三街路口这边呢，号志灯没有亮哦，所以行经这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左右来车，小心的慢行。那台中市呢，还有在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台中市区的文心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呢，中间车道是施工当中的，那也导致后方的车流比较多，以及台中市的丰原区往丰原的中心街哦，中心路这边靠近西安街的外侧车道，那呢才对向部分车道哦调拨这个通行哦，所以呢这边车流量是正常的，请您小心的行走。

0: 京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京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和社群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发现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有学生差点沦为诈骗的人头。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3: 假客服框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
2: 受害学生因为涉世未深，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东港镇一名林姓妇人误入了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对方要求她到超商 ATM 存入3万元，店员利用手机扫描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及时阻止，揭穿了这场骗局。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接获超商店员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前往时发现林姓妇人准备以无卡存款的方式汇款新台币3万元到指定账户，详细询问汇款的原因，原来是林姓妇人认识网友，对方一番的嘘寒问暖之后，要求他转3万元到指定账户，要帮他投资。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4: 员警见状立即请林姓女子挂断电话并终止操作，随后耐心向其剖析诈骗集团惯用的嘘寒问暖与投资获利等话术，成功揭穿这场骗局。
1: 在超商与警方共同努力之下，顺利保住富人的辛苦血汗钱。员警也再次提醒，网络投资与交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汇款之前一定要三思，并且拨打165或110求证。另外，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的打诈一点通简讯报案服务，在辖区内各金融机构及超商 ATM 都设有专属的 QR Code， 民众或是行员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或车手提款，只需要低调扫描就可以精准报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屏东县九日乡清早发生了大货车自撞电线杆又撞击铁皮屋的交通事故，警方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之后，呈现一脱咪酯阳性反应，证实是毒驾肇事。
1: 清早6点半左右，屏东县九如乡九如路二段传出巨响，一辆大货车自撞路边的电线杆之后，还往前冲了几公尺，又撞到第二支电杆、冷气机跟铁皮屋等设施，造成车辆跟路旁的设施受损。员警到场，驾驶才姗姗下车，并没有受伤，现场也没有其他人员伤亡。带回所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果然有发现。九如所副所长叶明如说：“
6: 经查无男，持有电子烟杆一支。”一坨米纸烟弹一颗，经代管所后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后，呈现一坨米纸阳性反应，后续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1: 里港警分局呼吁，毒品跟新兴毒品都有可能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能力跟专注力，千万不要在使用毒品之后驾驶车辆，以免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三民区一场公庙绕境活动，因为燃放了大量的鞭炮，深夜持续使用扩音设备，引发民众陈情。环保局获报之后，立刻派员稽查确认违规，依相关法规裁处。黄一豪的报道。
1: 事发当晚，有民众在社群平台分享画面，表示突然听到巨大的爆炸声，随后发现市区上空弥漫大量的烟雾。不少网友也留言关心发生了什么事。高雄市环保局接获通报后，第一时间派员前往查查，确认活动过程已经造成空气污染以及深夜噪音影响，将分别依空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噪音管制法办理裁罚，呼吁各类民俗活动应兼顾周边居民的权益，遵守相关的规定，避免因一时的热闹影响公共环境。高雄市环保局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2: 环保局昨日接获陈情，立即派员稽查，发现三民区公庙绕境活动燃放鞭炮，致产生明显粒状物，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裁处1200到10万元罚锘，另于晚间22时过后使用扩音设备，违反噪音管制法第8条规定，裁处3000到3万元罚锘。
1: 环保局提醒，公庙举办绕境或民俗活动时，应妥善规划燃放鞭炮以及音响的使用方式，避免影响空气品质与居民的安宁。若查获违规情形，将会依法裁处，维护市民的生活品质。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湾东南部、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澎湖、金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北部跟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并有局部大雨或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跟北部都是26到34度，中部25到34度，东部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酒后驾车严重危害道路安全，拒绝酒精浓度测试将面临极其沉重的法律代价。只要驾驶人拒绝酒测，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的规定，警方将当场直接重罚新台币18万元，投石一掷保管车辆，并且吊销驾驶执照。吊销驾驶执照之后，驾驶人3年内都不可以重新的考领驾照，并且必须强制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
5: 如果5年内再次拒绝酒测，罚款金额将再提高，最高可以达54万元。除了高额罚款之外，驾驶人如果在10年内发生第二次以上的酒驾或是拒绝接受酒测的累犯行为，在其交通违规案件经行政处分裁决确定后，公路主管机关将依法在官方网站的酒驾累犯公布专区内公开个人全名、照片以及详细的违法事实。
6: 与其冒着巨额罚款与吊销驾照的风险，不如在喝酒后选择安全回家的方式，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计程车或请未饮酒的亲友接送，都是明智的选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有一些瓶颈点提醒您哦，包括是在这个民雄路段，受到这个整个路段呢，应该是受到这个雨势的比较大的状况哦，所以呢，整个天气看起来都非常不好。那呢，下雨呢也是非常的这个短延时强降雨，都请您一定要打开车灯。那从民雄一路到大林路段都是车多速缓。那北上呢，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从指标226公里处一直到北斗路段，这边有受到一些施

工的影响哦，那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那呢下雨天也是比较不好走的，所以呢经过这个过了这个西螺服务区之后，一直持续到北上的北斗路段，都请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那呢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也是车潮慢慢的变多，那也连带呢影响到了台74线要北上汇入大雅系统匝道，加卡索马卡班秀跨卡里一定要注意。北上呢还有在这个118公里处的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那呢回堵到了120公里，哦这边呢时速是低于20公里的，都请您小心留意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路段呢这边车多速缓，那南下路段呢整体都还不错，一直到这个北斗路段才又受到影响，那呢南下呢过了浦沿系统之后呢，都请你一定要留意哦，提前打开车灯，并且呢小心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整个北上路段都还不错，而南下路段呢提醒您在这个斗六到古坑系统路段，指标在265到265.8之间的外侧车道都有在施工当中，经过其实爱助理，那呢还有在国道六号往西哦，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这个埔里隧道呢这边呢都在施工当中，所以呢也受到了车流量的影响，时速呢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从这个双向的雾峰到草湖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这个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以及往五权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内侧车道都在施工，那这边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在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的中间车道有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以及呢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建国台中市呢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哦，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当中，台中市丰原区呢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采施工封闭，那目前呢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靠近施工点的车流量就是比较多一些哦。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中山路往丰原的中正路方向，靠近这个府前街的外侧车道，目前呢是调拨对向内侧部分道路双向通行，那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以及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中山路往丰原的中心路方向，靠近西安街的外侧车道呢，这边呢也是在施工哦，那呢有调拨对向部分车道，让这边都还可以继续双向通行，整体的车流量呢也都请您小心留意了。一起来听佳佳的巧克力。

Kiss on me now. Whoa. Kiss on me now. No. 这床很重。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奋力一搏，只为了超越期待。但开车时别顾着横冲直撞，行进路口记得遵守路口慢看停，做一个安全驾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这里呢有台中港务分公司的这个土石收容管制的交通哦宣导，要提醒大家，台中港营建剩余土石方呢收容作业哦将在这个今天开始哦。那每天的收容时间呢是早上的9:30到下午的4:30。那整个土石车哦，它的行经路线会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那左转中二路，再右转南横八路，继续左转中南一路南下之后，经过电厂东路接环港南路，于工业南路呢左转进入专用停等及检查路线。那环港南路上呢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标志，就会依这个指示进入工业南路哦。所以呢提醒您哦，这个土方车的驾驶朋友，如果要前往港区的话呢，请一定要遵循规定路线行驶，那随车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和港区通行证，还配合这个现场的交通管制跟品质检核，不要任意轻到或者是中途换途哦。还有呢，在行经台中港周边及进出港区道路的时候，也请大型车驾驶朋友放慢车速哦，注意视线死角与行人的安全。那沿线的用路朋友呢，也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哦。所以呢，我们呢一起好好的合格清运这个土方，那呢也祝福大家平安的顺行，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尤其这个土方车辆呢都是人高马大，这样讲哦，就是比较大台车，所以呢都请注意这个内轮差啊，还有视线的死角哦。所以不管是土石方的这个驾驶朋友，还是这边行经的机车骑士，或者

至自小客车的驾驶都一定小心留意了。好的，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民雄到大林路段，还有呢这个西罗服务区北上的到北斗路段哦，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比较缓慢，那天气呢受到影响哦，所以呢都请您一定要记得打开您的车灯。那北上路段呢，还有在118公里处的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那也回堵了2公里，加桥速看板时速都落在20公里以下。那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还有在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过后呢，到竹北之前，这边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265到 265.8 公里的斗流到古坑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呢，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整个车流速度还不错，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国道六号呢，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这个埔里隧道里面呢，这边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车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请您呢也是要特别再留意小心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给你卡金讲，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56，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哦，在大林路段呢，还有呢，在这个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加上这边呢雨势比较大哦，所以请您行经这边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减速慢行哦。那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118公里处的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目前呢也一路回堵到了122公里哦，后方回堵了4公里，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所以呢，整个湖口路段双向都是比较不好走的，也请您小心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南下在265到265.8公里处呢，这边斗六到古坑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以及呢这个国道六号往西向的雾峰方向，在爱兰交流道过后呢，这边呢施工当中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都掐里一定爱注意啊哦。一起来听谢霆锋的《谁哭了》，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3点整的准点对时。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街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 25.5 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先前将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 7.7 公里过八里三交流道的路肩有枕木，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年底六都选举即将登场，住宅、托育及劳工等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要求六都市长候选人提出具体可检验的政策承诺，包括持续新建社宅、扩充公共托育及增加劳工支持预算。团体指出，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每年新增近2000亿财源，呼吁地方政府将财政红利投入住宅、托育与劳动等公共服务，取代短期补贴，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在劳工议题方面，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表示，六都劳工平均分配到劳动预算只有数百元。他指出，台湾劳工仍然面临低薪、薪资差距过大及职业风险偏高等问题。2022到2024年，六都职灾死亡人数达到456人，占全国超过半数，呼吁地方政府增加劳检、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预算，强化就业支持，并统一最低工资采罚标准，避免同样违法却因现实不同而采罚差距过大。
1: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我想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

责任的这个空间的。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这个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

0: 策能长期推动，而非流于口号。
1: 我们要求透过都市计划变更、都市更新容积奖励、跟 TOD 增额容积以及捷运联合开发等城市开发立德多元取得社宅，在一定的条件下的都更案，透过容积奖励回馈社会住宅，而且应该规定为优先回馈的选项。
0: 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召集人王兆庆则指出，近几年人口出生率下降，但公共托育需求持续攀升。以台北市为例，零到两岁公托中签率只有约三成，显示资源配置失衡。他主张将三到五岁公共化幼儿园优先降龄转型，扩增零到两岁公托量能，推动社宅附设公托，并建立托育需求预判制度，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2: 这其实我们从国外的经验，比方说日本，就可以发现，有些国家其实是会预判需求发生的数量和地点，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允许家长在小孩怀孕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政府，我打算几岁要送托，然后打算送托我家附近的哪几间，那让政府可以预先知道，哎，大概接下来一两年的需求会公共托育需求会落在什么地方，然后量会是多少。那如果我要在这些地方增加公共托育，或是刚刚讲说，我刚刚讲说扩充，又或者是转型，就是把三到五岁的空余名额转型到零岁、一岁、两岁的话，那预先有资料，我是可以预判需求的。
3: 六都裁员大增，
4: 六都裁员大增，
3: 社会投资加码，
4: 社会投资加码，
3: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4: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0: 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吕秉仪表示，三大团体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的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而非仅停留在愿景或补贴措施。后续也将持续追踪各候选人政见与承诺落实情形，整理比较政策内容与可行性，提供选民作为投票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小美，沿途风景也太棒了吧！
6: 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5: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6: 好像越下越大哎。哎，你有开车灯吗？
5: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6: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十八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5: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有紧握方向盘。
6: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呐、啊！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十八线哦，弯道多，雨天哦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5: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6: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哦，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5: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7: 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温不足，不要上山。若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在五分钟之前呢，中央气象署呢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资讯哦，包括会持续半个小时，大概是到3点35分，会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哦，并伴随着比较强的阵风、闪电、落雷，也提醒低洼地区的朋友呢，一定要慎防积水。那呢，整体呢，如果在行走哦，或者是行进期间都有低能见度，都请您呢一定要小心慢行，并且打开你的车灯。那包括呢，路上警戒的范围是在彰化县的西湖镇、埔盐乡、埔新乡、永靖乡、北斗镇、二林镇、田尾乡、皮头乡、竹塘村跟西洲乡哦，那呢都请您呢小心留意了。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路段这边呢，也是车多速缓的情形。那加上天气不好哦，都请您一定要记得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握紧您的方向盘。那持续北上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呢，从指标226公里处，一直呢到217公里哦，就是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这边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都落在3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彰化路段嘛是不好行哦，这边从199到197公里处呢，也都是车多速缓。那呢，这个整个彰化系统路段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大家都辛苦了。那呢，天气不好，也请您呢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国道一号持续北上哦，在这个北上的118公里处，造桥路段因为在施工当中，后方回堵了3到4公里哦，都有急速定点的状况，这边整体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大家都辛苦了。北上的路段还有在新竹到竹北，以及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路段呢，则是在竹北路段，还有呢，在这个彰化路段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定要注意哦。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265到265.5公里处的斗六到古坑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目前这边整体的车流量都还 OK， 您可以放心的通过。此外呢，在这个国道六号的部分哦，在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旧正到雾峰系统路段这边呢，也是受到这个车流的影响哦，这边车速也是比较慢一些的。好，提醒您，从旧正一路到雾峰系统路段这边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9.4公里处福兴路段，有一台自小客车打滑自撞哦，那目前停放在路肩。台61线北上的179.4公里处福兴路段，自小客车自撞哦，停放在路肩，经过的时候请您小心留意了。那呢，台中市区的部分呢，还有在这个天祥街跟东城三街的路口，这边号志灯不亮。经过的时候，要记得左右来车，都要注意一下哦。

这首歌是白冰冰的《为我自己美丽》，应该是这样子念吧，就是歌名是《为自己美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路段哦，一路到云林系统之前都是车多速缓。北上呢，过了西罗服务区之后，到北斗路段呢，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尤其是北斗交流道前后呢，都有这个施工的点哦，所以呢，也连带影响到了整个这个车流量的部分。那呢，这个加上这天气状况也没有很好，所以呢，车流速度比较缓慢。也提醒您，经过这个云林路段都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拉长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一号持续北上的彰化路段哦，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还有北上的造桥路段，因为呢，这个118公里处在施工当中，所以呢，也一路回堵到了122公里处哦。这边车流速度都低于20公里，真正就辛苦哎，不好行哦。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有急速定点的状况。那过了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路段哦，这边呢都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的84.6公里处哦，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那也让这边整个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所以呢，持续北上的路段呢，都请您要小心留意了。而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路段，还有在彰化路段，以及呢北斗交流道的前后呢，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爱豆豆仔行，豆豆仔塞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65到265.8公里之间的斗六到古坑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省道台61线呢，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9.4公里处，福兴路段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打滑自撞，那目前停放在路间等待救援。台61线北上在179.4公里处的福兴路段，自小客车打滑自撞，停放路间等待救援当中。而呢，台61线呢，双向的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双向的所有车道呢进行坑洞巡检的修补作业，也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的施工点提醒您，包括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那目前呢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中山路往丰原的中心路方向靠近西安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呢调拨对向的部分车道一起通行哦，那车流量都是正常的。台中市区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三民路呢双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这边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一些的，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靠近汉口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这里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以及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台湾

大道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的中间车道有施工，那呢这边都是台中市区的交通干道，所以呢整体后方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车拢较侪小块哦，动车里一定爱注意哦。那呢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卡好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

这首歌是 CJ Meet 唔甘。那目前呢，一起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这个大林交流道过后，这边车流已经有慢慢疏解消化了。那呢，北上的西螺服务区过后到北斗路段都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尤其呢是在这个指标226到224公里的地方哦，这边时速低于20公里，真的是辛苦大家了。那北上还有在彰化路段这边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

北上的造桥路段呢受到施工的影响，从122到119公里处、哦、这边都是有急速定点，然后加上车流速度都非常的缓慢。还有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及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湖口路段都是很辛苦的，都没好塞哦，爱请你一定要注意跟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在这个彰化系统过后到彰化路段，还有园林呢到北斗路段呢，这边都是走走停停。而南下路段呢，过了埔盐系统之后呢，雨势都比较大一些，所以整体呢这个车流量都是加上整体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呢路况比较不好，都请你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国道三号北上的这个民间交流道之前哦，受到施工的影响，在指标241到240公里处哦，这边呢都有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哦，在民间交流道之前。还有呢，国道六号往西向哦，往雾峰的方向，从旧镇呢要汇入这个雾峰系统的匝道口这边呢，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所以大家行经这边的部分呢，都辛苦您了。那呢，一定要记得导导阿塞导导阿嘎，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一起来听阿桑的一直很安静，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3:30的金广新闻，待会儿再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事发时当地正在举行西雅图美食节，活动吸引数千人参加。截至目前，传出两人死亡，至少五人受伤。我国驻西雅图办事处第一时间联系当地政府和警察局，目前暂时没有国人受伤消息。西雅图市长威尔森发表声明表示，案发后已有一人遭到拘留，嫌犯身份及犯案动机仍有待厘清。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第66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第一名作品师生，肯定获奖同学展现创意、细致观察力及探索科学的精神，并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指出，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从1960年举办到今年已经第66届，目的是鼓励同学对生活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勇于探索各种方法，积极尝试不同可能性，并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从所有同学的作品中看见满满的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全心全力的付出。
3: 像是今年的作品，有同学研制记忆合金热引擎，取名为热来运转，有同学研究用废弃鱼鳞做出具有实用强度的环保容器，取名为鱼润有余，还有作品名称是同学迈不困难了，以上课打哈欠作为指标来研究高中生的课堂疲劳行为。
2: 总统表示，人工智慧带来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把 AI 当成学习能力的放大器，而不是替自己思考的替代品，并多元接触，跨域学习，让想象力成为真正的超能力。总统也期许同学们保持好奇，现在心中的每个小问题都有可能是未来改变世界的大答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范姓女子遭假交友投资诈骗，轻信对方虚拟货币高额获利话术，遭诈530万元。警方获报后协助设局，由范姓女子持30万元赴约，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梁姓车手，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范姓女子在网络交友时不慎落入假交友、假投资诈骗，期间诈骗集团诱骗被害人下载多个投资 APP， 并且要求面交现金，前后8次共交付530万元。直到范姓女子想要提领获利时，遭到客服以触碰风险管制、需负担保金等理由推脱，才惊觉上当并报警求助。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周庄派出所所长陈宏俊说：“
5: 一名女子遭假投资诈骗530万元。”经与警方联手配合面交，当场逮获诈欺车手，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4: 后续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提供30万元的耳钞，由范姓女子赴约面交。埋伏员警趁车手现身收款时，当场将人逮捕，并查扣作案用手机、电磁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切勿轻信高报酬、稳赚不赔之投资讯息。民众如接获疑似诈骗讯息，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尽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43岁艺人王凯在家中猝死，震惊演艺圈。医师提醒，心脑血管疾病有年轻化趋势，而且80%跟心血管疾病有关。即使正值壮年，民众若有不良习惯或家族史，也不能掉以轻心。记者尤柔纯报道。
6: 八点档男星王凯惊传猝逝，死因仍待厘清。台湾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蔚文指出，猝死年轻化，但由疾病引起的猝死相对少见，其中以心脑血管疾病为大宗，也就是心肌梗塞和脑中风。正值壮年也可能是高风险族群。
7: 注意，就是说你本身是高风险族群，例如年纪稍微比较大，经过男性45岁，女生55岁更年期之后，或者是有家族史。甚至你是有慢性病三高，有已经有确诊是有血管问题的，甚至有一些生活作息不正常的，或压力大的、过劳的，或甚至肥胖不运动，甚至有抽烟、喝酒等等，这些族群都是高风险的族群。
6: 林医师提醒，除了胸闷、呼吸困难等典型症状，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胃痛、牙痛或手臂酸痛，可能是心肌梗塞的转移疼痛前兆，民众应该提高警觉，及早就医。

0: 以避免憾事发生。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宜花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低到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淑燕编辑，赖玉璇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中央气象署呢，在3:25的时候，针对这个桃园市、彰化县、云林县及嘉义县哦，发布这个豪雨特报，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情形哦。那在新北以南呢，还有台东地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整个对流都是非常的旺盛，所以呢，都请注意这个雷击和强阵风。那如果位在山区呢，要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水哦。那相信呢，大家如果呢在南下哦，在南部的这个从彰化以南哦的这个国道上，或者是在这个南部地区哦，都可以感受到这个短延时强降雨的威力，所以呢，请您行经这个道路上呢，都可以事先打开你的车灯，握紧方向盘，并且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服务区过后，一路到北斗路段哦，从这个指标228公里一直到这个217公里，这10公里之间哦，都是非常不好走的，时速呢大概40公里以下，中间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都请您呢小心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北上路段还有在彰化到彰化系统之前，都是走走停停。北上的大雅系统一路到台中系统路段，也是车多速缓，北上的造桥路段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哦，有后方有回堵的情形，这边呢也是车流比较缓慢的地方。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之后呢，一路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神冈路段，还有这个王田路段，以及呢园林到北斗路段这边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的，请您呢持续小心的慢行。那如果遇到雨天呢，或是天气看起来阴阴的，整个能见度受到影响呢，都先请打开车灯哦。

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双向在237公里之间的民间路段哦，有下大雨。我刚才呢，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这个民间之前的这个路段哦，也都真的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哦。那呢，这边呢开双黄警示灯行驶的车辆啊，要变换车道前哦，要记得先关闭双黄灯，再打方向灯哦，不然呢，可能后方的车辆会不晓得你到底要往哪个车道方向去哦。哦，所以呢，非常感谢热心听众哦，一定吼都是在国道上一起的用路人，吼兄陪气对轰哦。在这个下大雨期间呢，如果你开双黄警示灯行驶哦，那在变换车道之前，一定要先关闭双黄灯，再打方向灯，这样呢，后方的来车才知道你要到外车道，或者是要切换到内侧车道去哦。那整个呢，那北上的民间路段哦，这边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那呢，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雾峰系统呢，这个汇入匝道的地方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哦，都行口大街啊哦，这个雨季呢，卡不好行啊，那呢，倒倒啊塞，倒倒啊行哦，啊，一定呢要注意您自身的安全。那国省道部分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12公里处的北屯路段外侧车道有油漆桶掉落在这里。台61线呢，北上在 179.4 公里处的福兴路段，有一台自小客车打滑后，目前停放在路间，经过的时候呢，都请留意了。

这首歌是 U2 的 Tree of Dreams。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为您更新哦。在省道台61线呢，刚才北上的 179.4 公里处福兴路段的自小客车打滑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还有呢，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靠近汉口路的外侧车道施工，那这边呢车流量呢都已经排除了，所以呢原本比较多的车流量都已经慢慢的疏解了。省道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12公里处的北屯路段外侧车道有油漆桶掉落在这里。那省道台74线呢，今天全线的双向车道呢都是在进行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那全线的上下匝道口呢都进行这个移动式的垃圾捡拾跟路面清扫作业哦。请你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点跟施工人员都小心留意了。那国道部分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一路到北斗交流道过后呢，这边都是车多速缓哦，这十公里之间呢都比较不好走一些。那呢，持续北上的路段哦，在彰化路段呢到彰化系统之前，这边呢有发生一起事故，在195.7公里处哦，那也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甚至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所以，请您过了彰化呢，到彰化系统之前都小心留意这边的车流量了。那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到台中系统也是车多速缓，北上的造桥路段呢受到施工的影响哦，后方呢也是有急速定点的状况，从指标的120到118公里处呢，这边呢车流速度都是低于20公里以下。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过后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呢，后里交流道过后一路到神冈以及呢丰原路段，这边呢都是走走停停。南下的彰化路段呢跟北斗路段，这边的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而国道三号北上呢，在民间交流道之前哦，这边 241.2 公里处呢有发生一起事故，那呢这边整体的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那刚才呢听众朋友提醒哦，这个民间路段都是在下大雨哦，所以整个双向的237公里之间呢都比较不好走。那呢如果您是开双黄警示灯在行驶当中，要变换车道之前都先关闭双黄灯再打方向灯，大概好凶注意安尼卡安全哦。国道三号北上的乌日到成功路段，这边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哦。下雨天呢，整体路况呢都比较不好走，也请您小心留意，先打开您的车灯，并且呢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而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往西哦，往雾峰系统的方向，在旧镇到雾峰系统路段哦，这边都是车多速缓，尤其呢要汇入雾峰系统匝道这边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哦。那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

这首歌是 HUR 的 Still Thinking About You。好，相信很多人呢，现在家里的家人不仅呢是有血缘关系的人，还有毛小孩哦。那呢，对于在选购这个毛小孩的饲料，希望他健康啊又平安之外，这个饲料呢要怎么挑才可以真正吃出健康呢？像我们人啊，常常就会看后面的成分标志嘛。那中华民国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名誉理事长谭大伦就表示哦，这个猫咪呢是完全的肉食性，而狗狗呢则是杂食性动物。除了新鲜的肉类与优质蛋白质以外，不少的饲主呢会选择标榜无骨的饲料。不过呢，无骨不代表谷物的骨哦。无骨不代表说会比较健康哦，有部分国外研究提出，某些无骨的配方呢，可能跟犬只的扩张性心肌病变存在关联哦。那相关的研究还在持续进行当中，所以呢，还是没有办法确定这个无骨的配方是不是比较好，或者是比较不好。也建议饲主哦，依照猫狗的个别需求，或者呢，是可以经由兽医师评估后选择合适的配方。那呢，谭大伦医师指出哦，门诊中最常见的因饮食引起的健康问题，并不是肠胃或者是皮肤疾病，而是变胖，太胖了。那不少饲主呢，替猫狗挑选热量比较高的饲料，却没有依照建议的喂食量控制，加上呢运动不足哦，就会造成肥胖。那肥胖之下呢，跟我们人一样，会增加这个糖尿病、关节疾病风险和心血管的负担。那除了肥胖之外，不同品种的犬猫也有不同的饮食风险。例如呢，这个雪纳瑞等犬种比较容易罹患胰脏炎，如果长期食用高油脂的食物哦，这个发病风险就会增加。那有些犬种则容易罹患肾脏病、心脏病、泌尿道结石或者是皮肤过敏，所以呢，饮食管理呢都应该因品种或体质哦不同而有所改变，不是所有的猫狗或是人家说这个好，那就是一定是这个好哦。那也提醒哦，饲主在挑选饲料的时候，先看年龄、幼年、成年和高龄犬猫的营养需求不同哦，依生命阶段选择合适的配方。那如果是特定的品种，甚至家族曾有这个遗传性疾病，也可以在考虑当中哦，选择相适应的这个营养配方。不少的慢性疾病呢，会在六七岁后陆续的出现，所以呢，如果在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依照品种跟健康风险调整饮食的话，都可以让你的毛小孩呢更加健康，还有助于延缓这个疾病的发生。那通常要怎么判断这个产品是不是符合

基本营养需求。谭大伦医生指出，可以留意这个产品呢是不是标示符合美国的 AAFCO， 就是呢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at Country 这个 Officials， 那美国饲料管理协会的简称哦，这个营养标准。那呢 AAFCO 呢建立了宠物食品的营养标准和标签原则，符合这个标准呢就代表说它满足了宠物每餐最基本的营养需求。那呢美国制造的宠物食品也必须符合这个 FDA 的相关安全规范，所以呢相关的这些安全规范啊、卫生的这个规范哦，都可以作为您挑选饲料的重要参考依据，还有这个狗狗的品种，以及呢或者是猫咪的品种，还有它的这个有没有遗传性的疾病，也可以定期带去做检查，让你更了解它。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56，到了节目的尾声，我们一起来汇整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一路到北斗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辛苦的地方，时速低于30公里。那北上的彰化路段哦，到彰化系统之前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还有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到台中系统这边呢，都是车多速缓。那大雅系统的车多呢，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哦，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的118公里处的施工路段呢，造桥路段这边呢，也造成后方回堵到了122公里处哦，加隆真正较辛苦，无好行哦。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过后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而国道一号南下的神冈路段一路到丰原哦，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还有南下呢，在这个北斗路段这边车流稍稍的比较多。也因为呢这个彰化系统过后这边呢都是在下大雨的状况，也都请您哦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还有预先打开你的车灯。国道三号北上呢，在民间交流道之前哦，这边从240到239公里，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那有听众提醒哦，如果呢这个地方呢都有这个大雨路段都有在积水哦，所以都请您一定要拉开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如果您在开双黄灯、警示灯在行驶呢，变换车道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先关闭双黄灯，再打方向灯哦，大家呢一起有一个默契，这样子呢大家行车上都会比较平安，然后呢也会呢比较安全哦。再来呢，国道六号东向哦，在3公里处的这个旧镇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只黑狗出没在这里啊，请您呢也是要小心留意了。以上路况呢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今天到了节目的尾声，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菲菲，等一下呢有公路家族的沈燕，继续陪伴大家空中再见。明天再见咯，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北斗，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和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 31.3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先前占用中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车速大约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98.5公里，过长治的全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大溪到三鹰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受到主线及入口匝道移控影响，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另外在往西14.7公里，过大南的内线和外线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3.2到13.1公里之间，过三重的内线有散落的泥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我是大学生，
4: 我是警察，
5: 我是一个美容师，
6: 我是助理，
7: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8: 我是作家，
9: 我是小朋友，
1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1: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艾安娜神夜，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到傍晚的6点钟，陪伴大家公路家族的节目。好，首先来看一下各地哦，这个气温哦，咱台中现在落雨27度，台中也落雨25度，高雄24度，嘉义25度，台南29度，高雄30度，恒春30度，后人现在28度，新竹28度，台北现在是31度，基隆32度，宜兰31度，花莲30度，台中现在是29度左右哦。那空气的品质哦，咱西半部大部分拢是良好等级，有一挂所在呢是普通等级。彰化测站、阿个彰化园林测站、南投测站，这三个所在测到的是普通等级。啊，无咱西半部哦，基本上啊，规个这个空气的品质算讲袂歹啦吼，因为拢是良好等级哟。好，因为咱中部现在在落雨的关系，大概车速会较慢一点嘛。现在吼，国道一号南下从后里开始，一直到丰原162公里到169公里，车速比较缓慢。接近彰化交流道这边的速度也慢一些。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从北上的西螺一路到这个园林，一直到彰化这一段呢，都是。

车速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哦。目前从西螺一路到这个彰化系统北上路段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继续呢，从大雅系统呢到丰原之间，那是赶快卡手卡板卡不好行啊，再买英雄的。

前，大概有3公里长，车速比较缓慢。北上的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呢，目前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呢、哦。那因为目前在国道3号双向237公里民间路段路段吼过积水了吼，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呢要拉大车距。那如果你开的是双黄警示灯，你行驶要变换车道的话，记得先把这个双黄灯关闭之后。再打方向灯，不然你双黄灯又打方向灯，根本不知道呢你到底是要往哪边哦，这没清楚，请大家特别注意。那另外国道6号东向呢3公里就在旧镇交道那一侧车道有一只黑狗狗在这边。那此外就是台74线原本东向12公里北屯路段外侧车道油漆桶掉落的情形呢，现在呢公务段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好，当然要麻烦朋友到沙冈啦，总共你哪发现路况都要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首先节目一开始来听的就是来自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所演唱的，跟这个五月天的阿信、周杰伦合唱的这首歌曲《恒心不忘》。国道1号南下169公里，过丰原外侧路线有路树倾倒的状况，请小心哦。

0: 来自 F3， 因为 F4 少一个人嘛，所以 F3 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五月天的阿信跟周杰伦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恒心不忘》。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这个南下车多点呢，就是从这个台中系统开始，大概164公里到169公里的丰原路段，车速比较缓慢啊。这南下的车多点就这一个，但是北上呢就比较不好走，大概从西螺叫到之前230公里到217公里哦，就过北斗，西螺到过北斗之后，还有呢在园林。前后214公里到211公里哦，园林绕道之前的车速大概也是30到40公里。那过了普盐系统之后呢，大概从207公里到北上的195公里哈、哦，大概是从普盐系统一直到彰化路段，北上路段的车速也比较慢。北上呢，在大雅系统一直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那连带呢也会影响哦，这个台74线大雅系统会入国道。到一号的车流，北上的新竹路段到竹北之间速度快板，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也一样，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169公里，丰原路段外侧路间有路树倾斜的状况，请小心。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就是民间路段下大雨哦，这个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那如果你开双黄灯警示的话，你变换车道一定要先把双黄灯关闭，再打方向灯哦。国道六号部分呢，则是在东向3公里旧镇交道的内侧车道呢，有黑色的狗狗，总来总去，爱注意哦。很多路段都是下着大雨的情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暑假过了，青少年在使用手机和社群平台的时间也增加，也让这诈骗集团呢有机可乘哦。台中市有一名12岁的男童，他在抖音看到高价收购 SIM 卡的讯息啊，以为呢可以赚取3000块钱的零用钱，就依照对方的指示前往超商，要准备寄出 SIM 卡的时候呢，哦 ，Holy God 仔，所幸我们超商店员呢发现异状报警，员警及时的拦阻。员警在接到超商店员通报之后，赶到现场，发现这名12岁的男童呢，正依照指示操作在计件呢。警方询问这名男童说：“人家要骗你的卡，你还要寄，你怎么会有 SIM 卡？谁买给你的呢？”男童回答：“是妈妈买的。”那员警查看男童的手机对话记录，确认这是诈骗集团的手法，随即陪同男孩返家，一再提醒这就是诈骗。警方表示呢，这名男童去 iPhone 呢，跟着人家的指示操作哈，千万不要乱寄什么东西，寄卡片，寄什么，反正寄什么东西都是诈骗呐。那原来就是这一名男童在抖音看到高价收购 SIM 卡的讯息，就以为可以轻松赚取3000块钱的零用钱，所以呢，他就这个小朋友啊，也不知道这个是诈骗哦。然后这个其实他们这个诈骗集团就是以高价来收购 SIM 卡，又

骗未成年人提供门号作为人头 SIM 卡的诈骗方式。哇，这个超商机警也让男童免于成为诈骗集团的工具啊。好，这个暑假是儿童接触网络最频繁的时候，而少团体指出啊，这些很多影音平台利用演算法提供了高强度的刺激，导致儿少呢产生了依赖性，长期下来不仅专注力会下降，更可能对金钱跟价值观产生了错误的期待，遭到诈骗的风险也提高哦。那静娟基金会执行长也提醒，重点不是说我们要禁止孩子用手机，而是我们要在平常的小孩子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建立他们陪伴跟管理机制。比如说呢，我们应该要了解小朋友最常使用的平台功能是什么，建立共同的规范哦。那孩子沉迷网络反映现实生活当中需求没有获得满足，那除了家长应该要多多观察孩子的情绪及行为，也要适当的这个约定哦，说你可以使用这个手机多久哈，而且加强讨论跟互动，来建立正确的使用观念。当然，父母亲也要告诉这个小朋友了哈，千万不要在这个社群平台看到什么东西，然后你就为了想要赚钱，像这位小朋友啊，都是安内啊，想讲哈，一个 SIM 卡就可以赚3000块哦，他真的完全没有概念，这个真的呢会被诈骗集团利用，所以父母亲啊、家长啊，也需要哦多多的跟小朋友说明一下现在的一些诈骗方式哦。

0: 松露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1: FM94.5 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傍晚的6:30钟。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呢，目前车速比较慢的点呢，大概是从南下的164公里，就是台中系统，一直到丰原路段的169公里，目前的车速都比较缓慢。而且在南下169公里过丰原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路间，有路树倾斜的状况，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国道一号部分目前在北上，从西螺交流道之前一路到北斗过后，大概是从231公里到218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卡板卡不好行，这一段蛮长的哈。那园林路段就是园林交流道之前214到211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北上呢，平原系统过后的207公里，一直到北上的195公里的彰化路段，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北上继续从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这车速嘛卡板。因为在落雨的关系，现在大家速度放慢，那车速就会比较缓慢，连带影响呢台74线要汇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的车流哦，速度也比较慢一些。再继续往北，北上呢在这个115到113公里过造桥2公里长车多，新竹系统之前102公里到100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新竹到竹北也不好走，以及继续往北，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也是车多瓶颈点，也是车速都较慢较不好走。国道三号部分双向在民间路段下大雨，麻烦大家驾驶朋友记得把车距拉大。那国道六号东向三公里旧镇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只黑狗狗，不知道这个狗狗还在这里吗？如果您还看到的话呢，就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来听的这是来自艾怡良所演唱的《量力而为》。

0: 这是来自艾怡良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量力而为》。
1: 感觉像永远。
0: 最怕这种歌是什么歌呢？感觉它已经要结束了，最后还来唱一下。I'm sorry, 艾怡良他还在唱齁。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南下路段，从后里一路到丰原之间，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9公里过丰原之后，外侧路间有路树倾斜的状况齁，我们赶紧转达，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目前车子比较多的大部分都是在北上路段，像是从西螺一直到北斗之间啊，大概从231公里呢一直到北上的217公里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园林路段大概214公里到211公里的速度维持在50公里。埔盐系统过后大概从207公里一直到北上的195公里的彰化路段，速度大概是30到50公里上下。那大雅系统一路到台中系统，从大概172到165公里，这里车速都比较缓慢。连带影响这个台74线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大系统的车流也受到了影响哦。那国道一号北上114公里到111公里就是头份之前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卡索马卡板，湖口湖区到湖口教道呢也是车多瓶颈点，这边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的哦。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也是有稍微车多的状况。

况哦，像是在国道三号234到232公里哦，就是呢在民间路段北上速度比较慢，然后这边也在下雨哦，所以车子比较多，又加上下雨，大家车速就会放比较慢哦。那再继续往北上227到226公里的南投路段，这里呢爱卡松嘛是赶快卡板卡不好行。那至于呢在国道四号部分哦，这是呢在西行6公里哦，也就是呢在往清水方向哦过神冈之后呢有事故发生，这是国道四号西向，也就是呢在往这个清水方向六公里过神冈之后呢有事故发生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很快呢这边是有回堵的状况哦。好，那目前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车流正常，而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呢慈龙街外侧呢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 OK， 丰原的中山路往丰原中心路接近西安街外侧施工，那目前的车流也是正常的齁，那因为很多路段呢目前是下雨的状况哦，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接下来听的就是来自张仁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这一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汉光42号演习实兵科目自8月5号起持续10天9夜，外界传出总统赖清德将试导实弹演习。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表示，相关报道并非事实，台湾本岛没有规划实弹，总统试导也不会影响部队正常演训。

0: 者林宇晨报道。
1: 汉光演习即将登场，传出总统赖清德将视导两场大规模的国土防卫操演，强调国防跟国军的重要性，不过也引发在野党质疑会模糊焦点。对此，国防部长郭立雄说，
2: 那总统当然行程还在进行调整，但也不会特意为总统的视导做任何的这个所谓实弹演习的这个科目。那总统身为三军统帅，本来就是要对部队的各项演训的准备情形要了解，并且为了这个官兵，但是总之不管怎么样，他的演训的这个课程啊，或者是要验证的这个项目都不会因为总统的视导行程受到任何的影响。
1: 此外，水技部的最新报告指出，空军的新型教练机已经逐步取代 AT-3 型教练机，但国防部仍针对 AT-3 编列37亿元的维修预算。郭立雄则指出，相关的报告是指去年的状况， AT-3 要到今年7月后才会逐步汰除。只有相关的支出之后，维保费用就会降低。尽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日本媒体今天报道，日本知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23号因大肠癌病逝，享寿68岁，家属已经低调举行葬礼。东野圭吾生前创作超过100部小说，代表作包括《嫌疑犯 X 的现身》《白夜行》和《解忧杂货店》等，是日本文坛深具代表性的作家。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深获广大书迷喜爱。一名严姓通缉犯骑机车违规逆向，遭路过的远警示意停车，不过他却加速逃逸，更故意刹车违规回转，与远警发生碰撞。所幸支援警力赶到，将严姓嫌犯逮捕并起获毒品，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巡逻时，眼见发现一辆机车逆向行驶，经上前拦查，20岁严姓驾驶假意先配合停靠到路边，随即又倒车加速逃逸。为了避免伤害无辜用路人，慈福派出所警员黄廷玉鸣笛紧追其后，除了不断呼喊支援之外，也尾随严姓男子追捕大约20分钟。正当支援警力骑车靠近严姓男子，突然遭犯嫌故意刹车，酿双方摔车，员警仍奋力起身制服严姓驾驶。
4: 跑什么？通就处理而已，跑什么？
5: 啊，没有交通就该罚单而已，跑什么跑啊？
3: 黄廷玉指出，经查明身份，确认严姓男子非但无照毒驾，还是新北地检查捕的毒品通缉犯，并在他身上搜到一托米纸烟杆以及烟弹。
6: 他就是一整路的蛇行、危险驾驶，还有闯红灯，我才会就是亮灯鸣笛。附近的派出所听到同事的声音，都有出来找我。
3: 三重警分局表示，全案依妨害公务、毒品、公共危险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呼吁用路人切勿心存侥幸酒驾、毒驾或是拒检逃逸。远警对于任何不法行为将全力查查，绝不宽待。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香港籍周姓男子多次来台，在捷运列车内偷窃民众信用卡，随后提供给诈团在海外盗刷数百万元，13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加重窃盗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7: 香港籍的周姓男子去年底加入一个诈骗集团，并担任集团的窃卡手。打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间，先后3次入境台湾，并利用台北高雄捷运列车人潮众多的机会，窃取13位民众信用卡，随后将晶片资料透过 NFC 感应通讯系统提供给诈团。诈团复制成伪卡之后，陆续在越南、马来西亚、香港和沙地阿拉伯等国家盗刷了300多万，其中成功得手215万多元。检警获报巡线将香港籍的中姓男子逮获，声押获准，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8: 周姓男子涉嫌在捷运上窃取民众信用卡后，提供诈欺集团复制伪卡在网络上盗刷案件，检察官依刑法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以上之重刑。
7: 检方审酌周姓男子到案，不仅否认犯行，犯后态度恶劣，也没有对被害人表示歉意，誓词狡辩，意图以荒谬说辞突脱刑责，监请法院从重量处9年以上的重刑，并没收犯罪所得。尽管记者吕宗泰报道。
0: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郑杰仁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一些，尤其是在云林以北，另外还有在桃园

0: 到新北交界这一带，气象署已针对新北山区、还有桃园到屏东地区、还有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尤其在彰化到嘉义县以及桃园可能有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提醒大家在傍晚前在外活动请特别留意安全。而明天环境水气还是比较偏多，在迎风面的台东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和中南部地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其他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午后在西半部地区及宜兰花莲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中午后也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花东高温约32度，西半部及宜兰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在桃园以北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感受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约25到27度，位于关岛东方的热带性低气压于下午增强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59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先朝西再转西北西前进，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对我们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赖玉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3: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
4: FM 九四点五警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收听的节目都是公路家族，我是 Anna 神夜，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钟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傍晚的6点半哦。好的，接获国道3号北上211公里雾峰路段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打滑逆向停放的状况哦。这是在国道3号部分，就是北上211公里雾峰路段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打滑逆向停放，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1号部分呢，南下路段92到94公里新竹之前呢，有2公里长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受到下雨的关系，大家把车速放慢哦，所以大概从后里交流道一直到丰原交流道160到169公里车子都比较多，而且呢在南下169公里丰原路段的外侧路肩还有路树倾倒的状况哦，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从西螺交流道过后，大概从228公里到218公里，就是西螺到北斗之间将近10公里长，目前的车速呢维持在30到50公里，再往北北上214到211公里，园林交道之前嘛是赶快卡手卡板卡不好行啊，差不多40公里左右。北上过普盐系统，大概是在207公里开始，一直到北上的195公里的彰化路段哦，就普盐系统到彰化路段之间，北上路段速度也比较缓慢。那台中交道呢，到大雅路段呢也是一样，车子比较多，车速大概50公里。那北上呢在171公里哦，大概大系统过后一路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北上呢也是一样车多哦，这都受到下雨的关系，大家车速放慢所以开车的时候务必小心，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再往北北上新竹到竹北也不好走，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道这里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卡不好行哦。好的，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哦，原本呢6公里的这个事故排除，但是在5.6公里这里还有一些散落物，就是往清水方向呢过神冈之后有一些散落物，所以这边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哦。好，那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彰化系统路段的车速会比较缓慢， 国道三号北上呢，229公里到226公里，就是在南投路段的车速大概50公里哦。乌日路段大概206公里到204公里哈、哦，大概就是过乌日之后这2公里长的车速也大概。

60公里又稍微慢一点点的状况哦。好，那因为刚提到说国道三号北上211公里雾峰路段内侧车道小货车打滑逆向停放的状况，也影响这边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国道四号双向呢，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双向出入口移动式捡拾垃圾作业已经撤除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也就是呢在东向往雾峰哦，这是18到24公里呢，也就是呢在潭子到太原车多啊，东向其实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就不好走，那在东向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速度也慢一些，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不好行，西向往彰化24到22公里太原到松竹呢也是属于车多比较缓慢的。台湾大道，这是台中市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呢，目前车速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0: 带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好，我们今天来听1995年的台语金曲啊，首先为大家介绍的，这是施文斌在1995年所发行的这一张《再会啦，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同名歌曲。

1995年发行的经典台语歌曲，这条歌曲是施文斌所演唱的《再回啦心爱的无缘的人》。今麦在国道3号与北上211公里雾峰路段那一侧车道有这个小货车打横的关系哦，所以也影响车速呢会比较缓慢。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路段，大概是从229公里到226公里的南投路段，车速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北上在乌日过后，大概206到204公里，车子也比较多。南下是在彰化系统路段的速度也会比较慢。那至于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湖区过后，大概87到89公里，速度慢一些。南下92到94公里，新竹路段的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而南下路段从后里哦，大概从160公里到169公里，后里到丰原之间，目前的车速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就纯粹车子非常多。那北上路段呢，这个车多点又比较多了，大概过了西螺角道，从226公里到217公里的北斗路段，园林路段大概是从214公里呢，一直到北上195公里的彰化路段，园林到彰化之间，北上马西恰索卡板卡伯后行，北上台中交流道到大雅路段，车速大概维持在这个50公里左右。北上大雅系统一直到台中系统，大概车速也大概是50公里，连带影响台74线要汇入的车流，也是这个速度呢相当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还有北上湖口湖区到湖口交道，也都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四号呢，目前东向哦要汇入潭子系统，台74线的潭子系统这边的车速非常缓慢哦。还有在西向往清水方向，7公里到6公里哦，过神冈之后呢，有一小段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点。那国道6号部分呢，目前在西向，也就是在往雾峰系统方向旧镇过后2公里到0公里这个地方的车速比较缓慢。台74线在东向呢，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呢，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这是在台74线雾峰到大里马西恰索卡板；西向往彰化24到22公里，太原到松竹呢，这里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因为下雨的关系，台中市潭子区的崇德路4段呀。雅潭路2段这里呢，路口有积水，还有呢，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潭富路到大丰路之间，路面也都是有积水的状况哦，大家雨中行车一定要特别小心。1995年的金曲呢，来听陈雅兰的《放阮一个人》。

这是陈雅兰所演唱的1995年发行的同名个人专辑《放阮一个人》。这条歌曲其实后壁面嘛，就侪人翻唱的吼。今麦伫国道1号部分吼，就是爱提醒大家注意哦，南下路段呢，车速快板收在92到94公里，也就是新竹交流道之前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再继续往南后里呢，一路到大雅路段呢，大雅系统路段南下路段的车速都比较缓慢哦。那北上车多点呢，就是从这个西螺教道过后的226公里到217公里的北斗路段，还有园林路段214公里到211公里也车多，然后过埔盐系统206公里一直到北上195公里的彰化路段，加马卡索开班，北上的台中教道到大雅不好走，然后从大雅系统一路到台中系统，目前的车速也都会比较慢一些，大概维持在50公里，连带影响台74线大雅系统会汇入国道一号的车流。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国道四号呢，这是在东向26公里呢，就是在潭子到潭子系统要汇入台74线这个路段的车速非常缓慢呢、哦。啊，因为在台74线这边就有回堵啊，所以你从这个国道四号汇入台74这边呢，也是速度会慢一些。国道六号呢，也就是在西向往雾峰系统2公里到0公里，这是旧镇路段过后呢，车速也比较缓慢哦。那至于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在南下彰化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呢，速度比较慢。那北上路段就是在229公里到226公里的南投路段，速度慢一些。国道三号北上211公里的雾峰路段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打滑停放，所以这边的速度也比较慢一些。北上呢，在乌日过后206到204公里的车速呢，也是一样比较缓慢的哦。

台中市潭子区的崇德路四段雅潭路二段口，这个路口积水。崇德路在台中市潭子区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潭富路到大丰路也是一样，路面积水哦。那在台中市潭子区的丰兴路一段往潭子慈济医院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部分路段呢，也是有积水哦，积慢车道就没有办法行驶哦，因为这个积水呢相当严重的状况，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所以来听，这是1995年的金曲，我们要介绍的是王中平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空手棒》。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后里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内坜，以及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南投到中兴，北上雾峰到中投，北上大溪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北上 59.6 公里，在埔顶一隧道中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大南，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96公里过七股交流道有散落物，台64线西向 16.9 公里过江子翠交流道外线车道看到故障车，台66线西向21公里过平镇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脚铁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交通诊疗室
3: 关心交通大小事，
4: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大甲分队分队长洪瑞佑分队长。分队长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今天呢这个分队长呢要来提醒大家齁，可能大家知道但是常常会忘记，还是呢想方设法呢就是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方式没有把这个事情做好，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记得系安全带，而且呢不是只有前座后座一样都要系安全带齁，这个真的是大家会忽视的，前座可能比较 OK， 但后座呢更是会比较忽略，对不对？分队长，
5: 是我们很常在路检的时候看到哈，都是驾驶人他大部分都是有系安全带，那后座乘客很多都是躺着啦，或者说在用一些很奇怪的姿势在乘着，他就会没有系上安全带，因为他的比如说要睡觉，那小朋友他就让他躺着睡觉，好，那他就不可能系安全带，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情况。
4: 所以这个要提醒，除了前座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有概念哦，就是要系安全带之外呢，后座一样哦都要系好，就上车的时候互相提醒一下啦哦。那重点是呢，除了我们大人需要系安全带，这个小朋友也一样啊，就是比较小的小朋友你要让他坐安全座椅啊，不知道这个安全座椅，因为我们已经提醒了非常久的时间，是不是在实物上看起来都还好呢？
5: 目前很大一部分遇到没有坐安全座椅的，很多都是临时开这台车哦。他可能说，我今天要去接这个小朋友啊，但是我平常不是开这台车，所以我的安全座椅没有在这台车上。那所以很常的情况就是遇到，小朋友手上有一个小朋友，他就抱着，然后他就说，你怎么没有安全座椅？他说我平常不是开这一部啊，所以如果大家有想到说，今天可能要去接哪一个小朋友？那可能记得安全座椅就要放在车上，然后从另外一台车放过来，不要说那小朋友没有椅子可以坐啊，他就整路就被抱着，然后其实是很危险的情况。
4: 对，再提醒一下大家，什么几岁以下的小朋友需要坐安全座椅呢？
5: 以幼童的定义来讲，他的年龄是在四岁以下且18公斤以下的儿童，我们称作他是幼童。如果他已经5岁了，或者是他已经19公斤以上，这个部分他是可以直接坐在汽车后座的这个座椅上面，跟成人一样去坐在后座系安全带。他如果在4岁以下18公斤以下，那他就必须要坐安全座椅，他是最好是用后向式的安全座椅，但是他的头可以朝

子车子的后方，啊，这样他在搭车的时候，他可以用整个背部的面积承受这个冲击的力道，才不会说，欸，他头往前甩，啊，如果他跟我们成人坐一样的方向，他的头可能会往前甩，啊，这脖子可能都会受伤，啊，所以尽量是

0: 岛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比较大家没有这个概念，然后有些小朋友都比较大了，他不是从小做起就有一点比较困难，不过现在应该都比较 OK 齁，因为他们就从小做嘛，对不对？
1: 有，就是如果车上已经有安全座椅的，有时候小朋友可能会挣脱那个安全座椅，那我们陆姐遇到的时候跟他说，欸，那个小朋友要坐好，他们就会乖乖的再坐回去，然后他爸妈要赶快把他那个安全绳再扣上去。现在的小朋友是比较接受这个安全座椅。
0: 对，但是看到那个警察叔叔在临检的时候啊，他们就是会更乖哦，就是
1: 对，他们就会呆呆的看着警察叔叔，然后他爸妈很紧张，赶快把他扣好，这样。
0: 所以这个小朋友还是真的要，不是说要把他勒很紧，就是适中啦哈。但你也不能那个安全带系得太松，那这样子临时有发生什么状况的话，其实他的保护力也不够。
1: 对，他就会没有效果。那跟大家讲一下，有一些错误的方式，先跟大家讲一下正确的方式哈。正确的方式，你安全带假设你是坐在左边，你安全带就会在你的左边。
0: 对，
1: 你坐右边，安全带就会在你右边。
0: 对，
1: 假设我们是副驾驶座，我们坐上车之后，从右上角拉那个铁环往左下方拉，左下方会有一个插座，你就把它插进去，这样就系好了。你的肩膀跟你的腰的左右侧都会被固定住，那你可以用手拉拉看你的肩膀那一条，它就会卡住。拉大力一点，它就会卡住。这就是模仿你在冲击、在刹车，或者遇到撞击的时候，然后它就会把你控制在你的椅子上。这是它本来的使用方式哦。那很常会看到有人把它拉很长，就长到可能已经就脱离你的身体，就松松的。那到时候如果有撞击发生，然后你人还是会在这个松松的范围里面去做移动，那可能也是没有这个保护的效果。那有很多错误的方式是指他会先把安全带插上去，然后整个人再坐在安全带上面。我觉得安全带在你的后面，他要怎么保护你我也不是很清楚。
0: 真的。
1: 然后为了规避稽查，他把肩膀往前放，他肩膀就有一条，但是腰部的就没有。这个时候如果发生撞击的时候，你的腰部其实是会往下往前滑的。
0: 对。
1: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受困的情况都是这样系。他就会卡在他的驾驶座里面，然后救援就很难救，因为他可能驾驶座一变形，他的脚又整个屁股都在下面，所以会整个卡住，他站起来站不起来，他出来也没办法出来，所以就会有这个危险性要跟大家讲一下。
0: 所以你们在处理事故的时候也有看到那个没有把安全带系好跟系好安全带的差别嘛，对不对？
1: 有很常看到他可能有受伤，或者说有头晕不舒服，有哪里有受伤，大部分他的安全带都要不是没有系，要不就是躲在后面。因为你正常系安全带的话，你的肩膀被固定住了，你的头其实不太会碰到什么东西。因为前面其实没有东西可以碰，就算你是驾驶，你头也不会去撞到这个方向盘，你的胸口也不会撞到方向盘，因为你是整个人固定在椅子上，那就算有冲击，你头其实不会撞到什么东西。
0: 但是如果是把它坐在那个安全带上的，就会产生这样的威胁。
1: 对，因为撞击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控制你的身体，就算你去抓去干嘛，你是不可能控制，那个冲击力道太大，没有办法控制。
0: 所以这就是系安全带的重点，其实为了保护你啦，但是不要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有没有？像你们在临检啊，或者是在处理事故上面，就会看到这一些令人遗憾的事齁。那安全座椅也是一样啊，刚提到说齁，就是要把它系紧，然后头向后面嘛齁。那再来就是后来我们又开始说除了这个坐这个小客车需要系安全带，后座也一样，然后现在坐大客车也一样，也是希望你可以系上安全带，对不对？
1: 是，像我们的大客车一般可能是像旅行社的大客车，或者是像统联那种公路客运的大客车，它的安全带比较跟小车的不一样，是它通常只有腰部一条啊，
0: 对。
1: 可能比较少系这种，只有一条的，它这个一拉，它就会卡住，它不会没办法一直拉哦，它这个方向没办法一直拉。啊，你可能先拉长一点啊，把它扣住之后，等它慢慢收回去哦，卡在一个比较你舒适的空间呢。你不要说拉到很刚好，然后再很紧的把它扣上去啊，你就觉得很不舒服，你就会把它解开。你先拉长一点，然后再把它扣上去， 这样子你后续乘车的过程中会比较舒服一点，才不会说，欸，我一直觉得肚子卡卡的。

0: 要把它解开。哦，像我们在大客车，如果很多时候在路上走，在那个车子上面走，哦，那可能那个大车它刹个车，或者说变换个车道，然后上面的人就会跌倒。哦，所以大家也千万在坐大客车的时候要系上安全带，不要在大车上面走。
1: 对，就是坐游览车啊，因为会上国道嘛，哈，所以这个都是需要系上安全带的。上国道的啊，国道车啦，或者是你坐游览车要去其他的地方玩，都会上国道，所以我这个驾驶朋友都会提醒大家说，你记得要把安全带系上。诶，那如果说啊，那乘客啊，驾驶已经提醒了，然后可是他又不系的话，这是不是要罚乘客呢？
0: 对，他大客车他像旅行社的话，他在上车前他一定会播一个这个安全宣导影片，
1: 没错，
0: 大家应该出去玩都会
1: 看
0: 到，
1: 有看过。
0: 然后他只要播那个影片，或者说他的车子旁边他有贴说要请系上安全带，
1: 嗯，
0: 像计程车或者是这个代驾哦，代驾雇用驾驶这个直接驾驶哦，他只要有贴说请系上安全带，或者他有跟你讲哦，这个时候如果乘客不听劝哦，他就是不系。哦，这个时候是可以直接处罚乘客本人哦。这个规定上面是有新增这样的一个规定哦，所以大家在坐游览车、计程车的时候，那记得都要系上安全带，否则就会是乘客本人去做处罚。
1: 真的哈、哦，那近期的有关于这个安全带的执法重点有哪些呢？
0: 根据我们的统计啊，未系安全带发生交通事故的致死几率是由正确使用者的 3.6 倍啊。所以我们除了这个原本的工作重点以外，从11年3月起就实施这个未系安全带大执法，我们会利用路检去加强拦查，在大家上高速公路之前去检查，哎，大家有没有系安全带，然后或者是我们可以利用高架桥从上面去观测大家车窗挡风玻璃里面有没有系上安全带，我们目前还有这个 AI 侦测的这个辨识，我们就架在那边，他只要经过的车辆他会去看诶有没有系安全带哦，没有系他就会截图起来。啊，截图起来之后我们人工会再去审核哦，这张确实没有系，我们就会进行举发出去。啊，所以这个效率也会高很多，所以大家在平时在路上不要觉得诶我上这个交流道已经过了那个点了可以解开了。哦，没有，这个一路上都是要记得要系好哦，等到你要下车你再把安全带解开，这才是最安全的做法。
1: 嗯，对，这个我真的看过有人被照相哦，所以他那个照的是非常清楚。不要以为你开着车有没有系安全带没人知道 ，AI 知道。
0: 是，那我们都有在去做取缔哦。
1: 对对，嗯，这个是这个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事项。那还有一些事故的案例要提醒，对不对？
0: 对，在14年9月18号晚间8点的时候，在国道3号南向206公里处的乌日的路段，一名48岁的何姓男子驾车时疑似车速过快，从后方撞击中内车道另外一部张姓男子所驾驶的汽车，两车失控之后他又再撞击到内车护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起的事故是从这个外侧然后再撞击到中内，然后再撞击到中那个内侧护栏，然后这个撞击的过程非常的复杂。
1: 嗯，
0: 然后但是因为他们两台车的车上的乘客跟驾驶都有系上安全带，然后所以他们都只有轻伤，他没有什么严重的这个受伤，然后可见安全带是在发生事故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哦，不是说我快发生了我再来系，那个都来不及，你一定是要上车全程都系好，然后过程中如果有任何的事故或者说有任何的撞击，然后人才会是最安全的状况。
1: 嗯，哇，这个案例真的是撞得很复杂，但是因为都有系上安全带，所以还好都轻伤。那最后呢，分队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0: 近期这个毒驾事件频传哦，请大家一来是不要有这个吸毒的习惯，那或者是你用药之后，不管是安眠药或者说那种肌肉松弛剂，可能会导致你没有办法正常开车的这个情况，那都也是不要开车，因为可能都会涉犯刑法的公共危险罪185条之3，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哦，这个部分都会是犯罪的行为哦，那后续的惩罚跟处分都非常的重，那所以如果大家不要有吸毒的情况，那也不要毒后驾车，
1: 对，
0: 或者是也不要用药之后驾车哦，都可能会导致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1: 没错，
0: 会受到影响。
1: 嗯，我们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分队大甲分队的分队长呢洪瑞佑分队长，谢谢分队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大家拜拜，
1: 好，拜拜。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傍晚的六点半钟。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的湖口路段是在87到89公里，车速比较慢，南下92到94公里，新竹之前呢速度也慢一些。再往南，南下呢在三义路段149到151公里，车速大概60公里左右。再往南，南下的后里到丰原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啊。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哈，北上目前呢在北斗交流道220公里到217公里车多，北上呢园林交流道之前214公里到211公里也比较不好走，北上过了埔盐系统207公里，一直到北上195公里的彰化路段，加码是赶宽卡手卡板卡不好行哦。那北上呢在台中交流道西屯往沙鹿方向上匝道车多，除了上匝道之外呢，本身在主线车道从179公里到176公里，台中到大雅也是不好走，然后过了大雅系统到丰原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呢。那北上在这个新竹路段呢，就是新竹95到93公里，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好，那国道三号部分呢，也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呢，211公里的雾峰路段内侧小货车打横逆向停放的状况，也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国道三号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那此外呢，在国道四号就是东向潭子街到潭子系统要接台74线这边的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国道六号呢西向2公里到0公里，有过旧镇之后呢往雾峰系统方向接爱卡松马西港宽卡板哦。好，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在东向往雾峰18到20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9到32公里呢就是雾峰到大里二，还有西向呢往彰化24到22公里太原到松竹路段呢，这边的速度也比较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90公里方苑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木条跟轮胎皮掉落。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潭子区的崇德路四段、亚潭路二段这里有路口积水，然后潭子区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潭富路到大丰路路面也积水，潭子区的这个丰兴路一段往潭子慈济医院到这个警察局也有部分路段积水，请大家不要走这个慢车道，积水比较严重。台中市呢，在台中市的石冈区丰市路在中丰新路到万顺三街也是一样有积水的状况，机车呢这个慢车道这边没有办法行驶，要请驾驶朋友呢提前改道哦。那至于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林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速度慢，中清路往市区敦化路到文心路车多，高铁台中站周边的道路呢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麻烦大家帮帮忙哦。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格洛丽亚·伊斯芬特所演唱的《In a Meaning Time》。

格洛丽亚·伊斯芬特所演唱的《In the Meantime》。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南下路段湖口湖区过后的87到89公里车多。南下从竹北到新竹系统之间速度也慢一些。南下从后里一路到丰原、恰松、马卡板、阿令瓦内，在这个南下路段，这个北上路段哈、哦，车多点就是在北斗路段220公里到218公里，原地驾到之前214公里到211公里车多，过普盐系统207公里到195公里的彰化路段马西伯后行啊，北上呢在台中到大雅之间车多，大雅系统到丰原之间也不好走，连带影响台74线汇入的车流。那此外在新竹到竹北马伯后行啊，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这边呢速度也慢一些，一样呢也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就是呢在国道四号部分哈、哦、国道四号呢在26公里潭子路段要汇入台74线这边车多，在东向哦就是往潭子方向6公里到9公里哦就是神冈之前车速也比较缓慢。国道六号是从旧镇过后一路到雾峰系统也不好走，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呢也是一样齁，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国道三号呢北上211公里雾峰路段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打横逆向停放的状况。那此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9公里的线西匝道出口之前有大轮胎皮掉落下来。

0: 来。继续往南南下190公里，方院路段外侧有木条跟这个轮胎皮掉落。台74线呢是在东向往雾峰18到20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哦，这里这很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理二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24到22公里，太原到松竹，赶快买些卡索卡板。奥奇瓜收载五积水哦，台中市潭子区的崇德路4段跟亚潭路2段路口积水，潭子区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潭富路到大丰路路面也积水，台中市潭子区的丰兴路1段往潭子方向哦，就是慈济医院到这个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部分路段，马西赶宽五积水，台中市石冈区的丰士路，就是在中丰兴路到万顺3街也是积水哦，请机车到这里要记得改道行驶哦。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台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好的，来关心一下台中市目前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车多，中兴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兴路也不好走，那高铁台中站的周边道路目前的车速呢也是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待会呢在5点半要请您继续收听的是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大甲区昨天下午发生一起街头打架纠纷，大甲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时冲突已经平息，全案依伤害及聚众斗殴等罪嫌函送侦办，请听报道。大甲警分局在7月26号下午4点40分接获报案，指称大甲区玉德路与蒋公路口发生打架纠纷，立即派员前往处理。大甲警分局大甲派出所副所长赖一凡说，
2: 经查双方互不认识，因驾驶方车辆欲右转且临停在路口时鸣按喇叭，造成黑色上衣路人方误以为驾驶不礼让行人，因而发生口角，进而产生肢体冲突。
1: 警方到场时冲突已经结束，随即协助双方就医验伤，并派员在场守望，防止再次发生冲突，同时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厘清案情。警方已依法受理双方提出的伤害告诉，全案依涉嫌伤害及聚众斗殴罪函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大甲警分局呼吁民众，行车或步行遇有纠纷应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因一时情绪失

0: 控演变成暴力冲突。警方对于任何街头暴力案件均将依法就办，绝不宽待，以维护社会治安与公共安全。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暑期年度盛会玻璃式体验营今年突破传统，全面升级，首度推出青春特搜令沉浸式实境解谜任务，将警察局化身为大型办案现场。徐海伦报道。
2: 玻璃式体验营透过活泼新奇且具挑战性的玻璃式体验营，将警察专业工作与法治教育融入实境游戏。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林建龙局长和学员们说明见识的奥秘，同时提醒安全使用网络。
3: 看看警察到底怎么抓坏人。那刚才我们有很多那个有奖征答的问题哦，就是要提醒大家，其实现在网络非常非常的危险，不要觉得走在网络上面才危险哦，网络上面更是危险，因为你不知道说跟你聊天的到底是谁，然后有很多诈骗，有很多的毒品，那大家在上网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2: 参加活动的小小玻璃室化身少年特搜小队，找出嫌犯遗留在警察局内的关键证据，协助警方缉捕真凶。交通警察队首度派出性能卓越的哈雷警用大型重型机车，强大气场瞬间成为全场焦点。活动尾声，小小玻璃室们进入最关键的推理时刻，将搜集到的指纹、手机记录、嫌犯特征、行动时间和测谎结果交叉比对，分析推理，最终串联所有证据，成功找出真凶，结束特别任务。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台中市太平区今天中午发生一起汽机车碰撞事故，一名何姓机车骑士疑似闯红灯，与绿灯直行的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骑士伤势严重，送医抢救中，事故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请听报道。
0: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在7月27号中午12点48分接获报案，指称太平区中山路与新平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经查，69岁何姓男子骑乘机车沿东平路往成功东路方向直行，行进路口时疑似闯红灯，与绿灯直行，由63岁陈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陈姓女子当时车上另外载有14岁女儿前往补习，女儿坐于后座，并未受伤。太平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吴俊如指出，何姓男子伤势严重，送往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抢救，目前已恢复心跳，仍持续救治中。
4: 自小客车驾驶均无酒毒驾情事，另骑士部分目前待抽血检验中，本案已依相关影像还原事故发生经过。
0: 太平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时务必遵守交通号志，切勿闯红灯，并应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避免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新竹阴天27度，台中阴天有雷雨25度，台南、宜兰、台东阴天29度，高雄阴天30度，花莲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猫，今天啊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去户外教学。
1: 哇，太好了，谢谢夫子。夫子，可以只要天气好都去户外教学吗？
0: 不行，如果啊你背书有认真背啊，我倒是可以试试看啊，常常带你到户外教学。
1: 好啊，没问题。
0: 你去背今天的背书进度，为师的要看一下幸福公路 APP，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户外教学的道路状况啊，有没有施工交通管制啊，还有如果啊高速公路塞车，会提供省道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建议，并且

0: 有引导功能哦。
1: 师父，您真是太精进了，我真的太崇拜您了。
0: 那是当然的哦。
2: 幸福公路 APP 整合了即时路况、影像、国道替代方案、语音播报等功能，可以提供国道、省道、快速道路以及市区道路的资讯，并且能够在连续假期期间提供预测拥塞路段以及建议，是出游通勤查询交通资讯的好帮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国道路况，
3: 好，大家连线到观光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太原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国道的状况。太原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播报路况之前呢，先跟各位播报两个事故的讯息。那目前呢，在国四东向的 7.8K 这边呢，在内侧车道有两件总共六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目前有在持续处理当中，但现场呢回堵的距离大概已经达到两公里左右了，所以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耐心等候一下。那另外呢，在国一南向的台中交流道入口呢，从台中市区上来的方向这边呢，在匝道内也有两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目前还在等待警察抵达现场来处理。那有经过的话呢，请稍微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另外呢，在车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南向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这边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头份的交流道出口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南向的后里一直沿线到大雅系统这边呢，目前也都是有回堵车多的情形。那尤其在靠近台中系统这边呢，南向的车流速度大概只剩下30到4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在南向的彰化交流道出口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北上的部分，目前从国一北上的北斗一直沿线到彰化系统呢，沿线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尤其在园林路段还有彰化路段呢，这边目前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大概只落在30到40公里。那另外在北上的台中到台中系统路段呢，目前也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雾峰系统一直到中投路段呢，目前也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在尤其是在雾峰往台74的方向这边呢，目前是有回堵到国三的主线上，那这边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大概只剩下20到3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所以在北上的乌日快关路段呢的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有在排队的情形。那另外在南向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再来在国道4号的部分呢，目前在东向的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呢，就是因为刚刚稍早 7.8K 的事故影响，那这边的车速也都比较缓慢一些，大概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东向的台中系统出口往国一南向的方向呢，这边目前受到国一车流回堵的影响，那在台中系统出口这里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另外呢，在东向的潭子系统往台74的方向这边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国四的主线上面，那这边的回堵强度有将近达到2公里左右，所以这边的车速呢也相对的比较缓慢一些，大概也只剩下20到30公里左右而已。那另外呢，在国道6号的部分，目前从旧镇西向到雾峰系统路段呢，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这边的车速都还算顺畅，不过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再请各位多加留意一下。那最后呢，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呢，因为目前在台中以北的路段呢，都还是有部分地区有在下雨的情形，

0: 经过下雨路段的驾驶朋友呢，也请多加留意一下自己的车速。那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呢，就是稍微放慢一下车速，记得不要超速。那也请记得拉开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记得不要急踩刹车。那另外呢，今天晚上还有一件施工呢，先和各位提醒一下。今天北上在国道3号呢，原本预计北上的大甲出口这里呢会进行封闭施工。那这边的话呢，就因为天气的因素，那今天这个大甲出口这里就取消施工。那预计呢明天还是会正常施工的。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所以很多那个塞车状况其实是因为下雨，大家把车速放慢，对不对？
0: 对，一方面是下雨，然后再来就是下雨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会开车出门。
1: 车多，然后下雨，再来就是这个又是加上下班时间，所以目前的车速很慢。
0: 是的，是的。
1: 好，谢谢太原，谢谢。
0: 好，
1: 好，
0: 谢谢，
1: 拜
0: 拜。
1: 好，阿哥，这个补充一下哈，目前在省道部分呢，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9公里线西之前呢，有大轮胎皮掉落；那台61线南下190公里方院路段外侧有木条跟轮胎皮掉下来。那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东向往雾峰18到20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西向往彰化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理。二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24到22公里，太原到松竹加一卡松马卡板卡不好行哦。台中市丰原区原本中山路往丰原中心路接近西安街外侧施工呢，现在已经撤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接下来我们来听魏佳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我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

0: 这是来自魏佳莹所演唱的《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好消息，国道四号东向7.8公里哦，就是呢，在往潭子方向呢，在接近神冈内侧，一共有2起共6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中区交控中心表示已经排除了哈、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但是2公里长的车流呢正在消化当中。除此之外，另外呢，在这个东向往台74线，就是从潭子到台这个潭子系统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国道三号接货南下142.2公里，接近通宵，外侧路间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也造成后方车速比较缓慢哦。这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呢在南下142.2公里，接近通宵，那在这个外侧跟路间发生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就造成呢后方车速比较缓慢。那国道三号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北上路段呢，就是从雾峰系统一路到中投路段呢，目前也是车速较慢，较不好行哦。另外呢，就是伫国道一号哦，即卖伫南下路段湖口湖区过后87到89公里车多，南下竹北到新竹。一直到新竹系统的车速都比较缓慢，那继续再往南后里呢，一路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北上车多点呢，就是在这个园林交流道之前214公里到园林交流道的211公里，那从埔盐系统呢一直到北上的彰化系统，从台中交流道一直到大雅方向呢，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呢，就是北上的这个大系统过后到这个台中系统，北上马西卡索卡班，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马赶宽不好行。国道一号在这个南下178.6公里，台中交流道从台中市区上匝道的地方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那国道三号刚刚又有一起事故发生，北上209公里中投出口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马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尤其雨天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才不会不小心就又 kiss 上去了哦。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在东向往雾峰18到20公里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西向往彰化的39到32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西向往彰化24到22公里的太原到松竹，都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另外台中市区部分呢，则是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林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也比较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敦化路到文心路车多，高铁台中站呢，周边道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哦。
1: 驾驶遇到了浓雾、雨雪、天色昏暗，或者是视线不清时，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辨识距离大幅缩短与刹车距离增加。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这个时候就应该立即开亮头灯，让其他车辆提早发现您。
2: 没错，为了您的行车安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的规定，遇到浓雾、下雨、下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驾驶人应该点亮头灯，小心慢行。
3: 浓雾、雨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依据法规应开亮头灯，不要只依赖日行灯，以确保车尾能见度，并且正确使用雾灯。非雨雾的状况，非必要不要开启雾灯，以免刺眼影响对向驾驶。拉大行车距离，并且将车速降低到速限的50%以下，避免紧急刹车导致失控，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避免在能见度极差的路段超车，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来自阿富，这是萨奇亚莱族的族名。阿富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傻人有傻福》。阿富唱《傻人有傻福》，那个后面那个字是一样的音哈。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209公里中头出口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就造成呢这个后方呢回堵到214公里。从214公里这个事故发生点是在209公里哦，造成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那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南下呢这个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的速度呢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南下 142.2 公里，哦，国道三号接近通宵外侧路径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此外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现在车多点过湖口夫区87到89公里，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马博后行，南下从后里到丰原之间呢也是车多点，南下178.6公里，接近台中交流道，从台中市区上匝道这个地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国道一号北上的车多点呢，在园林交流道之前，从214公里到211公里哦，这个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然后从埔盐系统一直到彰化系统，目前的车子比较多，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的车速。那北上台中交流道到大雅交流道之间呢也是车多，以及呢在北上呢这个是在

北168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也有一小段的车速比较缓慢。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不好走。那继续往北，北上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此外就是在国道四号部分呢，国道四号虽然呢在这个东向7.8公里哦，往潭子接近神冈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车流还在消化当中，以及呢在这个东向呢，在往台74线从潭子到潭子系统之间呢，应该说是西向啦哈，这边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哈，这边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哈，东向26公里开始到潭子系统，潭子到潭子系统东向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西向也有车多点哦，西向大概是在14公里到这个12公里呢，也就是呢台中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这个路段的速度呢也比较慢哦。好的，那此外呢就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9公里线系匝道前有大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8到20公里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那西向往彰化39到32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好走，西向往彰化24到22公里太原到松竹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也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这是在敦化路到文心路车多，高铁台中站这周边道路马西卡索卡板，在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还有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中山路往丰原中心路接近西安街外侧车道施工，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台中市这是呢在这个潭子区部分呢，崇德路四段雅潭路二段口呢有这个积水哦，那还有这个在潭子区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潭富路到大丰路路面有积水，在这个潭子区的丰兴路一段往潭子方向的慈济医院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之间部分路段也有积水，那机车道就不要通行哦。台中市石冈区的丰士路中丰兴路到万顺山街马西积水，那机车道这边呢也积水很严重哦，大家特别小心。那好消息呢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哦，北上209公里中头出口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已经排除，但是台中市有一起新的事故是在台中市中清路三段往大雅方向，这是国道一号大雅交道口这个外侧车道发生机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因为各地呢下着大雨，大家开车一定要务必小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哟。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78.6 公里台中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匝道有铁片掉落，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新竹到湖口，北上中立到中立服务区时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孝贤路到中立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安坑，南下中和到土城，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142.2 公里通霄交流道前，外线和路间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76公里过中寮隧道，内线车道发现掉落物。北上雾峰系统到雾峰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北上209公里中头出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以及国道四号东向中港系统到神冈，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12公里土城二交流道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 6.9 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3: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2: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3: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2: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齁啊，真的是要啊，不是不是啦，我是说齁，我这家店齁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齁，哪天来个地震齁会不会就垮掉呢？
3: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2: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齁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齁已经裸露了啦齁，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3: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2: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啦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4: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5: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孟欣，要请他来告诉我目前在台中市的交通状况。孟欣，晚安。
6: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向各位快速播报一下目前台中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首先看到国道连外道路的部分，国道四号潭子系统交流道往台七四线方向目前是车流量很大的，也有排队的情况。那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上匝道台中交流道上匝道这边是车多有

排队的情形。另外，大雅交流道北上这边也有车流增加。下匝道的部分呢，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也有排队的情形。丰原交流道下匝

0: 段这边是车流量比较明显的，尤其是靠近交流道还有草湖路段这边，这两个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车速比较缓慢的。另外西屯三到南屯一路段这边也有车流增加的情形。东向这边呢，在潭子到太原路这个路段这边是车流比较大的，尤其在靠近潭子系统交流道汇流的路段这边是可能车速大概20左右。那另外西屯三到北屯二中清地下道这边路段双向也有车流增加的情形。上下匝道的部分呢，高铁交流道上匝道车多有排队的情况，市政路上匝道这边车多。那凯旋路、崇德路、潭子区的中山路还有松竹路匝道这边都是下匝道有车多的情形。市区的主要道路部分呢，台湾大道安和路到玉门路段双向尤其往市区方向这边车流量是比较明显的，另外黎明路到惠中路段双向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五权西路、岭东路到义丰路段呢，这边有双向车流又增加的情形。向上路、金科路到中永路段这边往市区方向车多，草马路、洪阳桥这边往市区方向也有车多的状况。中科路、广福路桥这边一样是往市区的方向。市政路、黎明路到环中路段这边往交流道的方向车流增加。中清路、中清龙山路口这边大交流道下匝道往平面道路这个方向车流是增加的。另外中清路、四平路到汉口路这边双向车流都是比较多的。文心路、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路段往北屯方向车流增加。另外青海路到大墩十九街双向往台湾大道方向车流比较明显。崇德路、太原路到松竹路段这边双向车流都有增加的情形。再来丰原区中山路、大洲路到中正路、丰原大道双向车流也有增加的状况。最后提醒用路朋友，最近常有午后雷阵雨，那提醒各位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开启大灯并保持安全车距。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孟欣，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178.6公里台中交流道，从台中市区上台中交流道，这个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就是在湖口湖区过后87到89公里车多，然后过竹北南下92公里到99公里哦，竹北到新竹系统也不好走，后里到丰原之间也是车速比较缓慢。那目前在北上路段呢，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车多，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5到183公里南屯交流道之前，台中到大雅还有丰原路段呢，都是北上的车多点。北上的新竹96到93公里，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加一车速嘛是赶快卡班卡不好行。国道三号则是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还有呢，在接近彰化系统这边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四号部分呢，东向8.6公里往潭子接近神冈内侧，又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在快了哈，才刚这个处理完一件事故哦。那目前东向8.6公里往潭子，在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接近神冈内侧，又有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务必留意哦。这个因为下雨的关系哦，视线比较差，然后一定要拉大行车距离哦，又加上现在车子比较多，请大家小心开车。

0: as a villain。
1: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2: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1: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2: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1: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2: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1: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哦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2: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1: 诶，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2: 谢娘娘。
3: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
1: 天色暗了，记得开车灯哦。
2: 是，不止天色暗，还加上下雨，大家车灯一定要记得打开呀。目前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爱兰路段接货外侧哦，自小客车自

0: 撞护栏的事故刚刚发生。那另外呢，目前哦，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湖口服务区过后87到89公里车多，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也不好走，南下后里到丰原之间车速也比较慢，北上则是从埔盐系统一路到彰化交流道车多，北上呢185到183公里，南屯之前也不好走，台中交流道到大雅交流道到之间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丰原路段大概是过这个大雅系统170到168公里，这边的速度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那此外呢，在北上路段的新竹到竹北，还有一直过竹北之后一路到湖口交流道，这个北上路段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南下的茄东路段不好走哦。那刚提到这个国道四号部分呢，目前呢在这个东向往台74线潭子到潭子系统这边呢，车速也一样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国道六号则是在东向往埔里爱兰路段外侧自小客车撞护栏的状况。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东向往雾峰8公里到11公里，市政到西屯潭子到松竹20到22公里车多，西向往彰化39公里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车速是比较缓慢。那另外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永福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工业区路到安和路速度比较慢。那另外就是中清路呢往市区方向呢，就是在敦化路到文心路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长马红洋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21路到中永路也是速度慢，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一丰路到环中路这边的车子比较多一些，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
1: 最新最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恭喜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昨天在超级1000中国羽球公开赛以2-1扳倒了法国的波波夫，相隔6年再夺千分大赛金杯。他表示相当不可思议，也学习如何从低潮走出来。世界羽球总会男单排名第6的周天成昨天在决赛以21-15、7-21、21-13击败了法国好手波波夫，继2019年印尼羽球公开赛之后呢再夺千分大赛的冠军。那这个马不停蹄的哈，这个超级300等级的台北羽球公开赛呢即将在明天开打。那今天赛前记者会呢，地主球星一字排开，其中地主男单双保险周天成、林俊毅近况都相当火烫，有机会呢在决赛碰头哦。那世界羽球总会超级300等级台北羽球公开赛，身为地主的台湾羽球代表队几乎都是亚运阵容来应战，除了男单周天成、林俊毅高居一二种子之外，女单邱品倩、林江提、宋作云也都会披挂上阵。另外男双王麒麟、邱向杰、李哲辉、杨博轩、李方任、李方志也都参赛哦，而拿下今年全英羽球公开赛混双金杯的叶宏伟、詹佑珍呢也是要力拼赛时首冠。再来看一下桌球消息，国际桌总今年第31周世界排名出炉，上个礼拜勇夺 WTT 乌兰巴托支线赛男单冠军16岁智渊乒乓球馆小将洪哲彦呢，这个排名呢暴冲到109名，缔造生涯最好的137名，而18岁一银小将洪敬凯也首次突破了100名大关，来到98名。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台湾好手李浩宇呢维持好手感，今天5局下半敲出2垒安打，连11场有安打哦，近3场比赛都敲出2垒安打，老虎中场4-5不敌堪萨斯皇家队。 李浩宇今天担任老虎先发第九棒手二垒，三局下半手打

打席面对皇家先发投手艾维拉，敲出三垒方向滚地球。四局打完，老虎0-3落后。五局下半，李浩宇为老虎队呢这个抓到一颗曲球，打出中外野方向二垒安打，是本季个人第10支二垒安打。那老虎队呢靠着保送安打，野手选择似乎先跑回两分，丁格勒呢这个适时安打一棒送回两分，比数超前。那李浩宇在第6局面对皇家中继投手呢这个赛格呢敲出游击方向滚地球。9局下半面对后援投手克鲁兹，选到四坏保送，但队友没有办法延续攻势，李浩宇总计3个打数敲出1支二垒安打，选到一次四坏保送跑回一分，将连续场次安打延续去到11场，近3场比赛都敲出二垒安打，赛后打击率呢是2.74%。而波士顿红袜队今天6-1击败多伦多蓝鸟队，为了腾出名单空间，赛后将台湾好手郑宗泽下放到3A，登陆内野手呢米德，而休斯顿太空人队台湾投手邓凯威也一样被下放到3A。效力于软银20岁的台湾火球男张俊伟今天正式登陆为支配下球员，背号从153号换成17号。张俊伟在记者会喊出10胜的目标。张俊伟是在2024年11月以玉成选手加盟软银，今年初更和许若曦一同入选经典赛哦，更在预赛对日本比赛中登板哦，展现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气势。中继2.2局被敲一支安打没有失分。那张俊伟本季在二军表现亮眼，出赛时场缴出4胜1败，自责分率2.81。那这个软银今天呢，这个举办记者会正式宣布小林树斗跟张俊伟以及罗德里兹三个人呢登陆为支配下球员，张俊伟的背号是换成17号。而效力于日本职棒新泻天鹅皇家39岁的台湾棒球名将杨代刚宣布，将在本季结束之后就高挂球鞋，正式结束21年的职业生涯。他预计在8月1号新泻室内举行隐退记者会。好，国道3号南下142.2公里，接近通宵外侧路间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是已经排除哦，那这边的车流其实是 OK 正常的。那目前呢国道3号呢整个看起来的车流呢是还算 OK， 那现在不好走的都集中在国道1号啊齁。目前国道1号南下呢湖口夫区过后87到89公里车多，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速度也比较慢，继续往南南下后里到丰原之间街嘛是车子比较多，卡不好行啊。北上路段则是呢，从这个埔盐系统一路到彰化系统之间，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北上呢，在185到183公里南屯之前也不好走，台中驾道到大雅之间速度也慢，过了大雅系统到丰原之间也是车速比较缓慢一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还有湖口夫区到湖口驾道，都是北上的车多点，这样比较起来你看国道3号就顺很多，对不对？那另外呢在国道4号呢东向哦，就从潭子街潭子系统要进入这个台74线这边呢也是一样，车速比较缓慢。那国道4号东向8.6公里往潭子接近神冈内侧车道是有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6号东向往埔里爱兰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撞护栏的情形，也要请您特别小心。台中市的中清路3段往大雅方向，国道1号大雅匝道口外侧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呢，这是呢在这个福源路到永福路车速也慢一些。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工业区路到安和路速度慢，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车多，长马红洋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车多，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在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也不好走，五泉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21路到中永路马博后给啊，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马西速度卡板。那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东向往雾峰，这是呢在8公里到10

11公里，市政路到细屯路车多，20公里到22公里，潭子系统到松竹也不好走。那西向往快往这个彰化方向哦，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呢，也是属于车多瓶颈点，嘛是赶快靠不好行。待会呢，在6点半钟，请您继续收听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在晚上的7点钟，继续由唐馨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空中奇缘。我们相约明天下午的4点到6点半钟，公路家族再相逢。最后送上泰勒斯所演唱的《I Knew It, I Knew You》。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中联油脂调查结果出炉，食药署公布三大缺失。六月景气灯号亮第七颗热络红灯，国内经济稳健成长。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7月27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卫福部公布中联事件调查结果，认定中联公司因为高风险原料管理、制程管控及检测检验等三大缺失交互影响，导致致癌物苯胼皮超标，其中业者放宽黄豆原料热损率可能是酿祸主因。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中联毒油风暴调查结果出炉，点出脱色处理制程中可以降低苯胼皮的白土添加量不足，而制程的管制点只列出过滤物的物理节点，没有将苯胼皮等化学节点列入，都是造成苯胼皮超标的原因之一。其中又以中联去年6月依约放宽巴西黄豆原料热损率基准，更是酿成这次毒油风暴的主因。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2: 原料的处理过程好，那么不论是在要上船之前，或者是到了就产地要出发之前，或者是进到

0: 工厂以后，那么这个原料在处理这个干燥的过程，那么是在这一次调查里面，那么特别提出来，这个是一个扁平比超标的最主要的风险来源之一。
1: 而毒油风暴也引来政治纷扰与行政怠惰的疑虑。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列出食药署处理的时序，强调没有行政怠惰，判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
2: 我认为就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就往下做。好，那至于说有盖牌没有，全部每天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好，那然后修法也即刻在进行。
1: 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七颗红灯，分数增加两分，上升到41分，主要受惠 AI 需求强劲，带动相关产业销售动能及加班工时增加。另外，领先及同时指标续成上升，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九项构成项目中，制造业销售量指数转成红灯，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转为黄红灯，各增加一分，其他七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5: 已经是连续第七个月的红灯了哈。那主要是加这两分，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业跟服务业加班工时的变动率是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加了一分。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我们知道 AI 的需求还是很强劲，然后 AI 的应用也不断的加速中，所以对于我们晶片的需求或是伺服器的需求，包括资讯电子跟产品的出口也持续增加。那因为这些需求的增加，带动我们机械产品或是基本金属的一个产能也持续在扩充，所以这边部分就是在制造业的加班工时是在持续增加的。
4: 全球 AI 基础建设持续扩张，加以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产品备货旺季，出口动能渴望维持。投资方面，国内主要半导体厂商调增资本支出，有助带动相关供应链产线扩增及升级。另外，国发会提醒，美伊冲突不断，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演变，还是需要留意对全球经贸及通膨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响应7月28号世界肝炎日，医界、学界和病友团体共同呼吁，将消除逼肝提升到国家战略层级，透过主动筛检转介、优化给付和照护模式，打破逼肝防治障碍。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6: 台湾在2025年已经达成消除 C 型肝炎的目标，但 B 型肝炎目前仍缺乏整合性的防治政策。台湾肝脏研究学会会长余明龙医师指出，台湾约有189万人感染 B 肝，但健保的给付相当严格，导致诊断跟治疗率遭遇瓶颈，呼吁应扩大筛检并优化治疗指引。
7: 那如果能够更广泛的这个收纳这个 B 型肝炎代表的病人，那希望呢有90%的 B 型肝炎的病人都能够进来所谓的我们 P4P 阳性追踪系统，那做长期的追踪，我想这对未来不管只有在所谓的肝癌的早期发现，在所谓的 B 型肝炎治疗上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成效。
6: 台大公卫学系教授陈秀熙也说，
8: 今天我们的国民健康署所造就的这些糖网，所造就的代谢症候群网，健保署的健康照护网，我们是不是能够一并合并来做所谓的慢病肝网的共同照护网，才能够今天达到我们打破这个障碍的最佳的目标。
6: 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建议，未来应制定国家级逼肝消除纲领，扩大治疗可进性以及涵盖率，同时接轨功能性治疗的典范转移，以突破治疗的困境。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3: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第20届总统大选期间散布假讯息，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裁定他违反公职选举法，判处1年6个月有期徒刑，缓刑3年。未来若案件定验，他所属的国民力量党需要缴回397亿韩元，折合约新台币8.7亿的选举补助费用。对此，尹锡悦方面表示将会采取上诉。尹锡悦的争议案件还包括在2024年12月3号突然宣布紧急戒严，使南韩瞬间陷入混乱，国会随后通过弹劾，他被停职，并在2025年1月被正式逮捕。本案在今年6月一审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30年，案件仍在上诉中。陆军马防部一名中士因为沉迷直播花光积蓄，欠下债务后沦为共谍，

0: 将部队联合作战计划等机密以60000元卖给对岸。虽然他改口认罪，但最高法院仍依贪污受贿罪判刑12年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原本在陆军马祖防卫指挥部担任运输室的孙姓男子，先前沉迷网络直播，砸重金斗内一名直播主，花光积蓄之后还向地下钱庄借钱继续斗内。4年前，男子为了还债四处借钱，并在网友利诱之下，陆续趁运输调度开启电脑，下载及机密等级的联合作战计划等资料交给对方，前后3次共获取67000多元的报酬。高检署侦结认定他涉犯贪污受贿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认为他罔顾国家安全，建请法院重判。案经高院审理，原本否认犯行的孙姓中士改口认罪，并表示自己被骗了。高院合议庭认为男子触犯贪污受贿、泄密等共3罪，沈酌中共不放弃武力犯台，采取认知作战等混合战。孙姓中士为获取个人不法利益，违背对国家忠诚义务，下载机敏资料交付他人，危害国家安全非轻，破坏公务员官贞及军人武德。但考量他坦诚犯行，并非没有悔改之意，依法判处12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决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范姓女子因为轻信虚拟货币高额获利话术被骗走530万元，警方获报后协助设局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梁姓车手，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范姓女子在网络交友时不慎落入假交友、假投资诈骗，期间诈骗集团诱骗被害人下载多个投资 APP， 并且要求面交现金，前后8次共交付530万元。直到范姓女子想要提领获利时，遭到客服以触碰风险管制、需负担保金等理由推脱，才惊觉上当并报警求助。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周庄派出所所长陈宏俊说：“
3: 一名女子遭假投资诈骗530万元。”经与警方联手配合面交，当场逮获诈欺车手，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2: 后续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提供30万元的耳钞，由范姓女子赴约面交。埋伏员警趁车手现身收款时，当场将人逮捕，并查扣作案用手机、电磁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切勿轻信高报酬、稳赚不赔之投资讯息。民众如接获疑似诈骗讯息，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屏东县东港镇一名林姓妇人误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对方要求他到超商 ATM 存入30000元，店员利用手机扫描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及时到场阻止揭穿骗局。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接获超商店员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前往时发现林姓妇人准备以无卡存款的方式汇款新台币30000元到指定账户，详细询问汇款的原因，原来是林姓妇人认识网友，对方一番的嘘寒问暖之后，要求他转30000元到指定账户，要帮他投资。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5: 员警见状，立即请林姓女子挂断电话，并终止操作，随后耐心向其剖析诈骗集团惯用的嘘寒问暖与投资获利等话术，成功揭穿这场骗局。
4: 在超商与警方共同努力之下，顺利保住富人的辛苦血汗钱。员警也再次提醒，网络投资与交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汇款之前一定要三思，并且拨打165或110求证。另外，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的打诈一点通简讯报案服务，在辖区内各金融机构以及超商 ATM 都设有专属的 QR code， 民众或是行员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或车手提款，只需要低调扫描就可以精准报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举办115年下半年守望相助队常年训练，邀集辖内6支守望相助队180名队员参训，除了提升协勤之能，也结合即将登场的城镇韧性演习，加强防空避难和防灾应变观念，强化社区防护量能。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本次训练安排民防法令、组训作业、犯罪预防、妇幼安全等课程，也邀请医疗专家分享代谢健康与日常保健知识，希望守望相助队员在投入夜间巡守及社区服务之余，也能维持良好体能，持续成为警察维护治安的重要伙伴。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7: 因应8月10日中。”

0: 部地区15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警方也将防空警报发布后的人车疏散、避难引导及协勤要领纳入训练，并请队员返里后协助向里民及社区宣导防空避难观念，提醒平时保持地下室避难空间及通道畅通，提升社区整体防灾应变能力。
1: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平时可利用警政服务 APP、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LINE 官方账号或警察局全球资讯网，查询临近防空避难处所及熟悉避难路线，提升自主防灾能力。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法国与西班牙野火肆虐，燃烧面积突破20万公顷，改写历史记录，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西班牙当地宣布全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首都马德里将近20000人实施居家限制。而法国西南部葡萄酒名城波尔多所在地是野火的重灾区，由于大量警消被紧急调派支援救灾，环法自行车赛被迫缩短举行。台湾美食展将从7月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今年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特色美食、米其林必比登名店以及五星饭店。4天的展期会带来超过100场厨艺秀，邀请民众一起来享用台湾美味。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今年台湾美食展集结中央、地方及各地业者，呈现特色农产品、客家美食及各地观光圈的在地风味。宜兰、嘉义、屏东、台南及台北也都带来各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说，
4: 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我们的策展主题是风土酝酿。今年的4天的台湾美食展，我们集结了青农、小农、主厨、专家，现场切磋较劲，互相学习，每年我们都有新的惊奇。
3: 另外 YouTuber 厌世甜点店 Nanako 也将现身展场，带来精彩的甜点示范。
5: 把刚才讲的我们的主题风土酝酿两个食材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个菜名呢叫做乌鱼子柿饼雪花酥，提供了2道台湾非常知名的食材，
4: 对，
5: 我们是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
3: 展场更汇聚至少14家米其林绿星及必比登推荐餐厅，并打造蔬食主题展区。此外，詹姆士、吴定佑等名厨将轮番登场，带来破百场不间断的视觉及味觉飨宴。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发布台风生成讯息，原本位于关岛东方远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下午2点发展为轻度台风，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估未来移动路径朝西转西北方向前进，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影响。现在时间晚间6点44分，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北上台中到大雅，以及北上新竹到湖口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先前在北上87.3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内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继续往北中立到机场系统、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宜控，以及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还有苏澳入口匝道的宜控都已经启动，并且其中北上的宜兰到平林沿线车多拥挤，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2甲东向镇头到大园沿线车多拥挤，时速10到40公里。国道4号东向8.6公里神冈出口之前，3部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2线车道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约2公里的车流。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8公里学甲出口匝道的内侧有坑洞，台88线西向凤山一路到五甲系统要接国道1号北上的出口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颁授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古乌圭司众议员大寿景星勋章，表彰他深化台日关系的卓越贡献，也期待台日关系更上层楼。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谚语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来譬喻台日关系。总统表示，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的台湾人日本人长期不断互动交流，就不会有今天如此紧密的台日情谊。而荣获大寿景星勋章的古乌圭司会长就是台日友好关系的重要推手。
3: 长久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古乌会长为深化台日关系努力奔走的身影，从促成故宫文物首度赴日出展，推动日本国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到协助台湾人在日本户籍成本国籍证明，每一次关键时刻，吴会长和日台联的朋友们都站在第一线，站出来给我们最强大有力的支持跟温暖。
2: 总统指出，近年来台日在关键科技与产业有非常密切的合作，期盼共同打造一条更具韧性、更值得信赖的台日科技产业供应链。除了产业合作，台日互访人次也在去年突破82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总统强调，不论国际情势如何变化，台日永远是彼此最温暖的依靠、最坚实的伙伴。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1到5月交通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42人，机车、高龄者、酒驾、行人及儿少死亡人数都下降，而毒驾造成17人死亡。另外，交通部也公布听障驾驶统一识别标志。记者杨欣的报道。
4: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5月交通死亡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87人，而各县市今年1到5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除了新北市增加21人、新竹市增加2人以及国道增加5人外，其他县市都呈下降趋势。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5: 在酒驾、还有儿少的部分、都是有超过一半的降幅。那在酒驾是分别是降了 56.3%， 那在儿少的部分是降了 60%、过去以往降的比较少的部分就是机车的死亡，那我们在这一次也看到机车死亡也是降减少151个人，相对的降幅也是达到 18.3%、这个都是跟过去比较不一样，而且有显著进步的部分。在行人也是降了 15.4%。 那另外比较遗憾的就是、最近因为毒驾的事件大家比较关注、那一到五月毒驾整个、死亡人数是17人，那在17人里面、真正吸毒者是有4个人、
4: 另外，为避免各地听障驾驶识别标准不一，交通部公布全国统一识别标示，让其他用路人、执法人员及救援单位都能及时辨识。未来遇到听障驾驶，路人可以用灯光代替按鸣喇叭，并采取适当的辅助或礼让措施，打造更友善的行车环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本高雄林园厂预计10月起停产，将会影响到160多名基层劳工。高雄市劳工局今天主动进场和公司及工会会谈，要求公司除了保障员工的法定权益，也要以劳工权益为优先，提出更完善的安置方案。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台本公司日前公告，高雄林园厂将会在10月底停产。劳工局表示，接获消息后立即联系公司以及工会掌握情况。今天由劳工局副局长皮中谋率队进场，了解后续的营运规划、员工安置方案以及工会的诉求。劳工局指出，目前尚未接获劳工申诉的案件，也未收到公司提出大量解雇的通报，但已要求公司除了依法保障劳工的权益之外，也应该从优规划安置措施，并提供员工依个人需求选择办理时程。劳工局副局长皮中谋说，
7: 劳工局除将主动协助劳资双方充分协商建立共识外，亦将密切督促事业单位善尽雇主责任，如查有损及劳工依法应有的权利或衍生公安风险，将依法从重裁处。另训练就业中心将依据离职劳工个人意愿，提供就业媒合服务，推介适当的职缺，协助及时返回职场。如劳工有提升工作技能或培训第二专长需求者，亦将提供各类职业训练课程来培力职人。
6: 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事发当时当地正在举行西雅图美食节活动，吸引数千人参加，目前传出死亡人数增加到三人，另外有四人受伤。西雅图市长卫森发表声明表示，案发后已经有一人遭到拘留，还有一名嫌犯在逃。警方研判当时是两名嫌犯互相开枪，目前没有持续性的公共安全威胁。至于嫌犯身份和犯案动机仍有待厘清。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贪污遭重判17年，法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柯文哲不服裁定，提出抗告，高院认为仍有正禁管必要，裁定驳回，但是为了减轻科技监管成本和负担，下个月将会改采电子手环监控。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8: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处理金华城案，因涉嫌受贿图利等罪被重判17年有期徒刑，案件正上诉高院审理中。柯文哲去年9月获得7000万元交保，台北地院裁定需尽管并佩戴电子缴了监控，今年5月强制处分届满，台北地院裁定延长尽管8个月。柯文哲不服裁定，提起了抗告，主张他身为第三大党的精神领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绝不可能因为个人处境抛弃病中母亲和伙伴，逃离这块深爱的土地，请求法院撤销或变更禁管以及监管处分。不过高院认为柯文哲涉犯重罪，遭到重判，且具有在海外生活的资历与能力，依实务经验仍有弃保潜逃可能，延长禁管有其必要，裁定驳回。但考量柯文哲佩戴电子缴了期间触发告警3000多次，大多是系统异常导致，为了减轻监管成本及柯文哲佩戴的负担，裁定从8月5号开始到明年的1月14号改为佩戴重量较轻的电子手环监控，案件还可以抗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破假币商洗钱集团，查出李姓男子等三人假扮虚拟货币币商，协助诈骗集团收取赃款及洗钱，全案依诈欺和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9: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先透过 Bumble 等交友软体接近被害人，建立信任后，再将被害人加入名为百万小学堂的 LINE 投资群组，由假理财专员以保证获利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在假投资平台 Cardano 出资泰达币进行投资，之后再由李姓犯嫌假冒 LG 币商及 D2 币商，与被害人面交兑换虚拟货币，借此收取诈骗款项。台中市刑大侦四队副队长王博华表示，警方查出一名黄姓女子多次向李姓犯嫌购买虚拟货币，遭诈骗274万元。李姓犯嫌从中抽取2%到3%手续费，并将款项层层上交诈骗集团，借此制造金流断点。
10: 经本大队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查获李姓犯嫌等人到案，讯后依违反刑法诈欺罪嫌移送侦办，并已起诉在案。
9: 台中市刑大呼吁民众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讯息，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暑期年度盛会玻璃式体验营，今年突破传统全面升级，首度推出青春特搜令沉浸式实境解谜任务，将警察局化身为大型办案现场。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11: 玻璃式体验营透过活泼新奇且具挑战性的玻璃式体验营，将警察专业工作与法治教育融入实境游戏。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林建龙局长和学员们说明见识的奥秘，同时提醒安全使用网络。
12: 看看警察到底怎么抓坏的。那刚才我们有很多那个有讲真大的问题哦，就是要提醒大家，其实现在网络非常非常的危险，不要觉得走在网络上面才危险哦，网络上面更是危险，因为你不知道说跟你聊天到底是谁，然后有很多诈骗，有很多的毒品。那大家在上网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11: 参加活动的小小玻璃室化身少年特搜小队，找出嫌犯遗留在警察局内的关键证据，协助警方缉捕真凶。交通警察队首度派出性能卓越的哈雷警用大型重型机车，强大气场瞬间成为全场焦点。活动尾声，小小玻璃室们进入最关键的推理时刻，将搜集到的指纹、手机记录、嫌犯特征、 行动时间和测谎结果交叉比对，分析推理，最终串联所有证据，成功找出真凶，结束特别任务。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桃园捷运绿线工程再传重大突破，今天首度以无人自驾模式由 G11 艺文特区站行驶到 G15 的水尾站，全力朝着今年底通车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的报道。
1: 本次视察活动，桃园市长张善政特别邀请德国西门子交通运输全球负责人 Mina Hams 共同见证，首度展示全线全自动无人驾驶技术，整体过程流畅舒适。他在实地视察后感谢捷运绿线全体团队努力，让西门子建制的耗资系统通过阶段性检验，朝向年底通车的目标持续迈进。
2: 压缩工期，但是绝对不会压缩品质，也开始用假日跟晚上的时间进行施工，我们一天当两天用，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真的要能够通车。
1: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表示，捷运绿线机场经过3年8个月努力，从一片泥泞黄土至今已进入装修收尾阶段。他说，优先通车的路段各站的消防检查已经全数通过，且 G13、14、15三站的无障碍缺失也完成改善，其余各站预计将在近期完成。此外，建物管理系统整合以及营运单位人员教育训练也持续推进，为后续的营运维护工作做好万全准备。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为了持续推动青年社会住宅政策，新北市政府选定中和一处基地作为住宅基地，并且未来会提供605户青年社宅，更结合停车场、公共托育中心和市民活动中心等，完善居住品质。记者刘威的报道。
3: 为了让居住正义不再只是口号，新北市目前完工以及新建中社宅户数已经突破2万户，并朝4.1万户社会住宅目标稳健迈进。市长侯友宜指出，本次开工的中和盛昌段住宅将规划新建地下4层、地上21层建筑，除了提供605户青年社会住宅外，也设置220席汽车位以及620席机车格位，并导入公共托育中心、市民活动中心等公益设施，提供市民更便利的照顾支持，还有公共服务。
4: 中和地方除了安邦、民乐青年社宅住宅就完工以外，目前还有中和保护总队的警消的社会住宅。那除了这个部分，盛昌的这个社会住宅，我们总共要盖605户。
3: 城乡局提到，该社会住宅临近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以及捷运万大中和线，加上附近除了有双和医院、景和运动公园、中和国民运动中心之外，还有景和国小以及景和高中，拥有完善医疗、教育、休憩及运动机能，提供市民最舒适的居住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明天北部地区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7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2，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南下151.7公里通霄到苑里路段，内侧车道以及中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因为事故的关系，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再麻烦您慢慢的循序渐进。国道一号在南部地区北上过了五甲系统到三多路出口处，目前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的爱兰路段外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我们通知。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车流量涌现，包含主线移空已经启动。另外呢，在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遭到移空已经开启。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的34到32公里往彰化的路段，从草湖一路到大里二车多不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台84线西向的8公里雪甲路段准备下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呢这边有坑洞的状况，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炎炎夏日，不止驾驶朋友需要多补充水分，随时留意自己是不是有中暑的情形。您的爱车也需要定期巡视五油三水，还有各项警示灯号是不是亮起。特别是我们最常忽略的胎纹以及胎压，就像一双好的鞋子一样重要哦。
2: 此外，车辆的定期保养以及行车前的检查也不可少。夏天因为高温炎热，若是胎纹不足或胎压异常，就可能发生爆胎或火烧车等意外。
3: 所以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有异味，车体冒烟或者是仪表板异常的警示，请您立即的握稳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并且放开油门，让车辆逐渐滑行到路肩停靠。也要记得开启警告灯号与摆放三角故障标志哦。平日做好车辆保养，才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好，目前路网图上面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84到183公里，王田到南屯路段呢，稍早有车多速缓的情形，目前得到疏解了。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96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目前车子的状况比较多，车多拥塞，那时速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在96到99公里，从新竹到新竹系统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哦，时速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而已。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108到110公里驼峰路段，这里呢车速是慢了一些，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接着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134.5公里，在苗栗路段，这里是有故障车的图示，那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里要多加留意。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67公里，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个路段，这边哦是有动物误闯的，请您要多加留意了。那么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151.7公里通霄到苑里路段的内侧车道还有中内侧车道的部分呢，有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

后方呢是有一些散落物的，也请您行驶过这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那么在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 8.6 公里靠近神冈这个路段呢，稍早有这个内侧三台

24公里，使潭子到太原路段拥塞的情况得到了疏解。那么另外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在34到32公里，是这个草湖到大里二路段，以及这个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这边呢，也都是已经疏解咯，可以放心通行了。那么在台61线的部分也有好消息，是南下在190公里方院路段的外侧车道原本有木条还有轮胎皮散落的这个情形得到了排除。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69公里县西匝道口之前的大轮胎皮也已经得到排除了，恭喜大家。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从中永路到工业区18路这里是车多，那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是木江兄妹的昨日重现。

0: 这一首是木匠兄妹的《昨日重现》啊。目前路况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96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里车多速缓，目前车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34.5公里苗栗路段，这边是有故障车。国道一号持续往南，在167公里丰原路段是有动物误闯的这个情况，那请您路过这里要多加当心。在国道三号的部分是在南下151.7公里从通霄到苑里路段，这里呢内侧与中内侧车道呢是有小货车与两台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从中永路到工业区18路这个路段，目前车子比较多。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那么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您要多加留意了。那因为今天是有下比较多雨，应该说有下雨啦，对，那也有持续下了一段时间，所以有持续接到一些地方是有积水的情况。那如果呢您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发现是有下雨的，一定要记得，不管是不是晚上，要记得先开启头灯，那也拉长跟车距离哦。同时也可以先留意一下路面那个积水的状况是不是比较深，比如说有一些地下道啊，它可能积水，那你原本以为可以过去，但其实下去了之后发现水位有一点太高了，所以走这些地下道路段一定要多加当心。那同时呢，如果有发现路面其实实际上已经很明显有积水了，建议大家还是绕道行驶，不然如果出现水漂的现象的话，也就是比较容易打滑哦，那这样子对您的安全也是比较危险的。好，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也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忙。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Titan。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你太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有名声、下杠有出名的季端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0: 嘿呀、啊，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1: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0: 哈，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1: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短叽的那个欧记啊？
0: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奥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1: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1: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0: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我就不是这段了。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持续来关心目前路况的部分，路网图上在国道一号北上96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里一样车多速缓，车速不超过40公里。接着在国道一号南下134.5公里苗栗路段，这里呢故障车的情况还没有得到排除。那么国道一号南下在167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这里动物误闯的情况也持续在持续当中哦，目前还是这个图示还是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的，所以应该还持续在处理。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51.7公里通宵到苑里路段呢，这里内侧还有中内侧车道呢，因为是小货车与两台自小客车翻覆的这个事故，目前持续处理当中。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从中永路到这个从中永路到工业区十八路，这一条叫工业区十八路哦。中永路到工业区十八路这个路段这边呢，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况。那接着是在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的。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大家路过这些路段都要多加留意了。那么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卓文萱的《想飞的自由落体》。

这一首是卓文萱的《想飞的自由落体》。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先帮大家做一个预告，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在待会儿晚上8点钟的时候有路面刨铺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待会儿路过西罗路段的时候要多加小心了。那么在路网图上，国道一号北上96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车多速缓，车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107到108公里驼粪路段，这里呢车速大概是落在50公里左右。那么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 134.5 公里，在苗栗这个路段是有故障车停放的，并且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67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这边有动物误闯的情形。好，那接着是目前接获到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120公里竹南之前有小货车自撞护栏，那请您路过这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当心。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51.7 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的内侧车道还有中内侧车道呢，是有小货车与两台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还持续在处理当中，请您多加留意。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从中永路到工业区18路是车多，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我们来听这一首，是这个陈势安的《无你的将来》。

0: 景广新闻。
1: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第66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第一名作品的师生，肯定获奖同学展现创意、细致观察力及探索科学的精神，并且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指出，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从1960年举办到今年已经第66届，目的是鼓励同学对生活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勇于探索各种方法，积极尝试不同可能性，并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从所有同学的作品中看见满满的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全心全力的付出。
3: 像是今年的作品，有同学研制记忆合金热引擎，取名为热来运转，有同学研究用废弃鱼鳞做出具有实用强度的环保容器，取名为鱼润有余，还有作品名称是同学麦克困难了，比上课打哈欠作为指标来研究高中生的课堂疲劳行为。
2: 总统表示，人工智慧带来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把 AI 当成学习能力的放大器，而不是替自己思考的替代品，并多元接触，跨域学习，让想象力成为真正的超能力。总统也期许同学们保持好奇，现在心中的每个小问题都有可能是未来改变世界的大答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屏东县九如乡发生大货车自撞电线杆又撞击铁皮屋的交通事故，警方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后，证实是毒驾肇事。记者宋玲的报道。
4: 清早6:30左右，屏东县九如乡九如路二段传出巨响，一辆大货车自撞路边的电线杆之后，还往前冲了几公尺，又撞到第二支电杆、冷气机跟铁皮。

0: 物等设施，造成车辆跟路旁的设施受损。远警到场，驾驶才姗姗下车，并没有受伤，现场也没有其他人员伤亡。带回所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果然有发现。九如所副所长叶明如说：“
1: 经查，吴男持有电子烟杆一支、伊托米子烟弹一颗，经带返所后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后，呈现伊托米子阳性反应，后续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0: 里港警分局呼吁，毒品跟新兴毒品都有可能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能力跟专注力，千万不要在使用毒品之后驾驶车辆，以免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一名78岁郭姓老翁骑机车外出，半路突然倒下，巡逻员警上前关心，发现他疑似低血糖，也提醒民众身体若有不适应立即寻求协助。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胡文聪及警员李正宪巡逻行经凤山区瑞兴路和胜利路口时，一名骑在前方的老先生突然在眼前倒下。
4: 你跟你骑过来，我差点跟你碰到呢。
5: 太阳倒落啊！你是头壳戆啊？啥啦？
3: 78岁郭姓老翁说，他骑机车去凤山工协市场买仙草跟蛋糕，可能起床后就没吃东西，加上本身有糖尿病史，疑似血糖过低导致头晕摔车。凤山交通分队分队长柯朝成说：“
6: 远警发现老翁机车上挂着刚买的蛋糕，便建议先补充糖分，并协助拆开包装。”老翁吃完蛋糕后精神明显恢复，还笑说眼睛都亮了起来。
4: 你害我紧张咧。
6: 好济哦。
3: 救护人员到场确认他身体无大碍，老翁表示无需送医，稍作休息后平安返家，感谢警方及时伸出援手。凤山分局提醒长者及患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民众，外出前应规律饮食，避免空腹骑车，并可随身携带糖果、饼干等补充糖分食品。如遇身体不适，应立即停车休息或寻求协助，维护自身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李游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但并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1: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0: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1: 赛季断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1: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利好不好？
1: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0: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1: 母亲，
0: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太原，来为我们说明国道夜间施工路段的部分。太原晚安。
5: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在说明今天晚的夜间施工之前呢，先跟各位播报两件事故的讯息。那首先呢，在国三北上的 121.4 这边呢，在后龙路段这里，在外侧车道呢，目前有一件一小客加一小货车的一个追撞事故。那目前呢是封闭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那目前现场呢，目前是没有回堵的状态。不过因为现场比较暗一些，所以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多加留意一下。那第二件呢，在国三南向的 151.7 在苑里路段这边呢，这边目前是有一件两小客加一小货车的一个追撞事故，那目前是封闭内侧两个车道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呢现场回堵的长度大概有一公里左右，那也请现场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再耐心等候一下。那另外呢，今天晚上的施工今天晚在国一南向的 178.5 到 180.5 在台中南屯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进行市政路的一个延伸工程。那封闭的时间呢，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向的 229.8 到 225.9在西罗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封闭的时间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3号南向的 202.5 到 210.5 在快关到雾峰路段这边呢，今天会有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防眩板的一个修理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 208.7 到 203, 从雾峰到快关路段呢，这边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伸缩缝清理的施工作业。那施工的时间呢，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今晚呢，就是这4件施工。那另外有一件封闭的施工要先和各位提醒一下。今晚原本预计在国三北上的大甲出口呢，会进行封闭的施工。那这边的话呢，因为天气的因素，那这边的这一个交流道的封闭施工，那今晚就取消试做了。 那预计明天还是会正常施作的。那另外呢，今晚的这些施工呢，也会依照天气状况来决定到时候是否会施作。所以如果经过这些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再依照现场的牌面指示来行驶。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4: 好，谢谢太原，辛苦了，下雨天施工比较辛苦。好，拜拜。
5: 对啊，拜拜。嗯，
4: 好，那刚刚太原有帮大家更新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那也因为现在都有持续在下雨当中，所以呢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一些预计要施工的路段一定要多加当心了。那刚刚太原也有提到会视天气状况呢，就是去再去调整这个施工的部分，那就要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就是如果说下雨的话，拉长跟车距离是比较保险的做法。好，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也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从中永路到工业区18路是车子比较多的

0: 的情形哦，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大家要多加留意咯。那么待会儿呢，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是我们的和平守护者节目。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一名白发苍苍的男子，身穿白色上衣、蓝色短裤，脚踩拖鞋，清晨独自在台中市大雅区生命艺术馆周围徘徊。附近居民起初以为是晨起运动的老人家，但两小时过去，男子仍未离开，疑似迷途，立即协助报警。大雅警分局马岗派出所所长陈宝成说：“
3: 我们同事早上的六点到八点巡逻嘛。”结果民众报案说公园旁边有一个老翁在那边附近徘徊很久啦。啊，原来那个民众是以为是他是就是外出在散步的民众啊。但是他看他的精神状态不好啦，啊，迟迟都没有离开，所以那个民众就主动上前去关心他，发现他是好像是迷失老人，就是不知道怎么回去，他说他报请我们警方前往协助。
4: 你自己跑来这里啊？你几点？嗯，你来这里干嘛？
2: 民警到场后，一眼认出是曾协助返家的86岁江姓男子。
4: 现在不舒服吗？
5: 有没有穿串啊？
4: 穿串了。哦，好了，带你回家啦。那我们处理就好，我们知道他，知道他的。
2: 所长陈宝成表示，当时他靠在民宅门柱，神情疲惫，面对远景询问也无法完整应答。
3: 其实他人事也蛮高的啦，记忆力有退化，所以精神状况不是很好，感觉就是。但我们问一个阿伯说：“阿伯，你住哪里？”他就是要想一下，想很久，答不出来，这样子，就是精神看起来就是好像很疲惫这样子啊，但是我同事知道之前有处理到他嘛，一样的，所以知道他住哪边，我同事就直接送他回去了。
2: 黄姓妇人见丈夫平安返家，终于放下心中大石。她表示，丈夫因为记忆退化，家人有帮他佩戴手机定位器，但他疑似自行取下后独自外出，在遍寻不着下准备报案时，原警已将人送返。所长陈宝成说：“
3: 他跟他老婆住嘛，他趁他老婆那个不注意的时候跑出去了。平常他家属有帮他佩戴这个定位器嘛，结果好像是阿伯他这次自己把他拿下来，没有带出去，所以那时候他家人没有发现说他把定位器拿下来。”
4: 几点走无伊啊？伊几点出去啊？
6: 我嘛唔知，我点钟。伊走去帮阿婆遐。
7: 都早一点。系
6: 啊。
4: 生命艺术馆遐。
7: 我八点做呢。我一只走路行到遐，无入去遐个。
6: 只有行到公园边啊，内底做做内底。
7: 啊！你敢知我等啊？
4: 唔知啊，啊！着人帮伊帮报案呢。
6: 你甲关落好啦，好无？
2: 据了解，江姓男子与妻子独居，女儿已经嫁作人妇，偶尔假日返家探望。江姓男子一个月前也曾在住家附近的社区迷途，家属依定位器讯号找了2个小时，还是找不到人，只好报警。大雅警分局马岗派出所副所长廖前甫说：“
8: 那天我们是接到那个家属来报案，说他的家人失踪。”他就是跟我讲那些状况，他好像有一点就是失智的样子啦，他有佩戴那个就是手机的定位器。那个定位器的话报就是我们民生路四段靠近那个德胜路那边。因为他那个手机定位器他有一定的范围，范围都停在那边。可能就是说手机没有靠近那个范围，他的位置就不会再动了。我们就是到那个现场去找他的定位点。定位点还是停在那个地方。那天因为下雨啊，狮子的那个老翁可能要躲雨，就一直都没有动。我们就是沿着那个他手机的定位200公尺范围，就是挨家挨户去找。
2: 远景调阅监视器，确认江姓男子走进一处集合式社区，并经民众指认，最后在

0: 社区广场的遮雨棚下平安寻获。男子当时意识清楚，趁在社区迷途。副所长廖前夫表示，走失地点距离住家约1公里，远警在获报后30分钟内完成寻人任务，并联系家属再送返家。大雅警分局提醒，家中如有失智或容易走失的长者，建议可佩戴身份名牌、爱心手链或防走失定位设备，并多加留意日常活动情形，以降低走失风险。今天的和平守护者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国道一号目前在北上96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车多速缓，车速大约是落在30到40公里。那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在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会在待会儿晚上8点钟的时候进行刨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的部分就要特别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121.4公里竹南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与小货车的这个事故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51.7公里通霄到苑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呢，是有小货车与自小客车的事故，然后造成物品翻覆，所以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后方回堵大约是1公里，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国道三号这两个路段的时候，要多加一点耐心等待，因为目前都还持续的在处理当中，那也有因为天气因素的关系，就是有下雨，还有天气状况并没有很好，所以这个速度可能比较缓慢一些，请大家多多包容哦。好，那么在这个台中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则是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有这个施工围篱摆放，那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安排这一首是 Yoasobi 的群青。

这一首是由 Asobi 的群青啊。那么目前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北上在 121.4 公里，在竹南之前的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跟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多给一点耐心。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在 151.7 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呢，有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事故，那小客车翻覆，所以也有一些散落物在路面上，目前也是处理当中，后方回堵约一公里。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多加留意这个就是路面散落物的部分哦。那同时也多一点耐心。国道一号北上在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会在待会儿晚上8点钟的时候进场做刨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目前路网图上面，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里一样还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就一样是车多的瓶颈点，再请各位驾驶朋友一样耐心等候，那耐心通过了，应该说耐心行驶，因为其实目前在新竹系统还有香山路段这边都是有气候状况不佳的这个图示。那目前在这个中央气象署的天气资讯上面，后龙跟新竹这边也都是有下雨的哦，所以请您如果是在后龙还有新竹路段这边的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行驶的时候下雨的途中，要记得开启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也减少变换车道，让自己呢远离下雨天，视线不佳，然后这个就是行驶比较容易打滑的这个危险，降低这个危险发生的几率。好，那么提醒大家，在待会儿晚上10点钟的时候会进场的国道施工部分有三个，分别是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市政路的工程，那国道三号北上在 208.7 到203公里

0: 里，中投到快关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清洁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 202.5 到 210.5 公里，快关到雾峰路段的内侧车道则是防眩板的修复工程。以上这三个工程部分呢，都是会在晚上10点的时候进场，那再请大家多加留意咯。
1: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2: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1: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2: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1: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2: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1: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组、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2: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1: 给我个理由。
2: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1: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3: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国道一号南下的41.8公里过了林口 A 有事故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早上，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安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高架杨梅端前有一部自小客车车号1722摇摇晃晃危险驾驶，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三号北上121.4公里竹南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51.7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会堵大概2到3公里，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目前主线一控已经启动。

共包含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开启。省道部分，台八十四线西向的关田系统准备汇入国三南下的路段正在进行半半施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只哦真的很不错呢。
1: 怎么了？我先没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0: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1: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0: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1: 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0: 对呀、啊，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1: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0: 哎，那当然啦、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1: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0: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1: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0: 怎么了吗？
1: 我要告诉你，
2: 你被诈骗了！
0: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1: 哎，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0: 不，我的五百了。
1: 啊，你投资500万哦？
0: 不是啦，500块啦。
1: 啊，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那目前接获一个好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151.7公里，是苑里通宵到苑里路段这边，原本内侧两个车道呢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碰撞翻覆的事故呢，现在已经得到排除了。那后方的车流也在持续疏解当中，因为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呢，这个路段还是车速比较缓慢一些的情况。好，那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21.4公里，在竹南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碰撞的事故，目前还持续在处理当中。接着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29.8到225.9公里西螺路段的内

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已经进场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边呢，一样车多速缓，时速约落在40公里左右。那么

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则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路过这里要多加当心。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

1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目前车多速缓，请耐心等待，小心行驶。接着是在晚上10点钟要进行的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帮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会诊，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市政路的工程。那国道三号北上在208.7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呢，这里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洁工程。那在国道三号南下202.5到210.5公里，快关到雾峰路段内侧车道是有防渗柱的修复工程。那以上这三个路段是会在晚上十点的时候进场的夜间施工，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目前呢，也因为下雨的关系，这些施工路段会随着天气状况做机动性的调整。那也请各位驾驶朋友，有路过这一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那同时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如果说您的行驶过程当中发现有下雨的话，不管是不是晚上，当然现在是晚上，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明天我们出门上班的时候还是有下雨的话，一定要记得开启车灯，那并且也拉长这个跟车的距离，减少变换车道。那不管是在市区或者是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都下雨的话一定都会有这个水漂现象，因为积水会让路面变得湿滑，所以大家尽量要小心行驶或放慢速度行驶，多加留意咯。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呢，则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以上这两个路段施工或施工围篱摆放的部分，也请大家多加小心。

这一首是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三号北上 121.4 公里竹南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碰撞的事故，还在持续处理当中。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0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相共。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FM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刚刚这一首是 Champs-Élysées， 是香榭大道。那目前路况的部分呢，在国道3号北上 121.4 公里，在竹南之前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碰撞的事故还没有得到排除的消息，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听众朋友路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好，那接着是在国道1号北上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坡路面的工程，国道1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目前一样车多速缓，时速大概是27到30公里左右。那接着是在这个晚上十点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先提前帮大家做一个预告。国道一号的南下在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市政路的工程。国道三号的北上呢，在 208.7 到 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伸缩缝的清理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 202.5 到 210.5 公里，快关到雾峰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防渗柱的修复工程。那么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则是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多加留意。那目前呢，天气状况的部分，后龙跟新竹都是在这个中央气象署的天气预报资讯上面有下雨哦。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新竹苗栗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下雨的地方要记得开启车灯，拉长跟车距离哦。好，那么再一起来听这一首歌，希望说不下雨的话就出太阳吧。这一首是游鸿明的《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这首是游鸿明的《不下雨就出太阳吧》，希望接着两天就可以出太阳，接下来就可以出太阳，但不要太阳不要太大。突然觉得自己要求好多，就是太阳太大又觉得好热，而下雨天又觉得好湿哦。好，那目前在路况的部分接获到一个好消息哦，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121.4 公里竹南交流道之前的这个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呢，已经得到排除的消息咯，恭喜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目前路网图上面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哦，车速大概是落在25到30公里，那也因为这个新竹跟苗栗目前都是有下雨天的状况，就是请大家要保持安全车距，小心行驶。好，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会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进行市政路的工程，另外国道三号北上在 208.7 到 203 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伸缩缝的清理工程，会是在晚上的10点钟进场进行清理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 202.5 到 210.5 公里快关到雾峰

路段内侧车道防眩柱修复的工程也是晚上10点钟会进场哦。一起来听这一首血肉果汁机的《感谢罗兰》。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有民众拍下南投县草屯地区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道路影片，引发网友热议。草屯警分局表示，电动独轮车属于个人行动器具，目前一般情况不得行驶道路，违者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元罚锾。请听报道。草屯警分局表示，网络社群流传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于草屯南投交界碧兴路穿梭大小车阵画面，引发民众关注。草屯警分局交通小队长赖启文说，
2: 电动独轮车为个人行动器具，属其他慢车，应遵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第5项需依直辖市县市政府所规定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速度限制、安全注意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办法之规定，实得行驶道路，违者可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之罚款，并禁止其行驶或使用。
1: 草屯警分局呼吁，电动独轮车目前只适合在特定场地或私人场所使用，切勿违规骑乘上路，以免处罚受罚，也避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提醒民众遵守相关法令。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彰化不仅是空霸本之都，深藏巷弄的素食文化更是底蕴深厚。县政府举办2026彰化蔬食节，邀请大家透过2个月的时间品味在地优质店家，即将挑战10000元最高奖金。黄俊伟报道。
3: 延续推广在地美食的精神，今年彰化以佛系大叔为主题，传达环保爱地球，速速拢顺利。

0: 活动代言人艺人杨子怡吃素已经九年，他和王惠美县长都说，不是希望大家三餐都改吃蔬食，慢慢的从其中一餐开始改变，减少碳足迹排放。
1: 中华这嘴物件我就爱吃的，我较早嘛就爱吃肉丸，空吧我嘛就爱吃的，只要有一餐无肉，那我们就少一个生命受到迫害。等加菜，我都刚加菜，安尼就素食，安尼嘛就好。
2: 所以你最主要是跟大家讲要爱地球。哎呀，叫你一次马上三餐都吃，吃很久，你可能会受不了。
1: 没
2: 有，我们没关系，我们可能从一个礼拜先吃两三餐，然后慢慢来增加哈。
0: 县府城关处指出，从8月1号起到9月30号，欢迎民众前往合作店家品尝美味蔬食集章，每集满3家不同店家的印章，就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累积集章数最多而且速度最快的民众，获颁年度佛系大叔荣誉称号，冠军可获得10,000元。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举办115年下半年守望相助队常年训练，邀集辖内6支守望相助队180名队员参训，除了提升协勤之能，也结合即将登场的城镇韧性演习，加强防空避难及防灾应变观念，强化社区防护量能。请听报道。本次训练安排民防法令、组训作业、犯罪预防、妇幼安全等课程，也邀请医疗专家分享代谢健康与日常保健知识，希望守望相助队员在投入夜间巡守及社区服务之余，也能维持良好体能，持续成为警察维护治安的重要伙伴。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4: 因应8月10日中部地区15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警方也将防空警报发布后的人车疏散、避难引导及协勤要领纳入训练，并请队员返里后协助向里民及社区宣导防空避难观念，提醒平时保持地下室避难空间及通道畅通，提升社区整体防灾应变能力。
3: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平时可利用警政服务 APP、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LINE 官方账号或警察局全球资讯网，查询临近防空避难处所及熟悉避难路线，提升自主防灾能力。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

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国道一号北上呢，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情况，车速大约落在25到30公里左右，请小心行驶。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会在晚上10点的时候外侧两个车道进行市政路的工程。在国道3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 208.7 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一样晚上的10点钟会进行伸缩缝的清洁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3号南下呢，则是在 202.5 到 210.5 公里快关到雾峰路段哦，内侧车道是有防眩板修复工程，工程时间一样是晚上10点进场哦。提醒大家，待会儿如果说在晚上您会外出啊、持续会路过这些路段的话，那再请您再多加留意施工路段以及它当场的这个指引，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要请你们改道，或者是说诶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或者是一个车道可以走这样子，那就要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了。因为今天晚上比较容易会有下雨的状况，那如果这些路段有下雨的话呢，也会在就是施工的部分也会再做一些调整，那请大家也要留意路上的安全哦。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是四分卫的《没有雨声的日子》。听得出来，我们很期待下雨的时候不要下雨。

0: 这一首是四分卫的《没有雨声的日子》。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速缓的情况。那么93到这个91公里，从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哦。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在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会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进行这个市政路的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在北上 208.7 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清理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 202.5 到 210.5 公里，快关到雾峰呢，内侧车道是有防眩柱的修复工程，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那么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多小心。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 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水波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

0: 要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1: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条歌曲是黄兴浩的阿公的古琴团。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路面跑步的工程，那已经进场咯，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市政路的工程，会从晚上10点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3号南下在 202.5 到 210.5 公里快关到雾峰的内侧车道有防眩柱的修复工程，一样是从晚上10点钟进场哦。国道3号北上在 208.7 到 203 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清理的工程，那一样是10点钟进场。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大家要多加留意这些施工路段呢。如果又遇到下雨的话，视线不佳就比较容易会发生危险，所以行驶过这些或者是靠近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看看有没有警示或告示牌，如果车速太快的话就容易会发生危险哦，特别是在下雨天的时候。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伍思爱的《说走就走》。

0: 开始咯。
1: 这一首是伍思艾的《说走就走》，它是原住民语的这个歌曲。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是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市政路的工程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208.7 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清理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 202.5 到 210.5 公里，快关到雾峰路段的内侧车道有防眩柱的修理工程。那么目前唯一进场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229.8 到 225.9 西罗路段的这个路面跑铺工程的部分，其余的国道施工都是会从晚上10点进行到隔天早上6点哦。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大家多加留意。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目前时间是晚上的8点59分，我们一起等待，等一下9点整点的警广全国路况会诊，还有新闻特写哦。

0: 银河。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陵路段，目前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在下营系统前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同样是施工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屏东九如路段的中内侧车道，以及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的中外侧车道，都有维护的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事故处理当中，路面也有油渍的情形，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台九线北上在小清水路段车多定点的情形，是因为受到现场双向159.2以及159.8公里13号隧道的工程，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是采取机动管制，再麻烦您行经小清水路段的时候呢，依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以及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麻烦您依据现场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年底六都选举即将登场，住宅、托育及劳工等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要求六都市长候选人提出具体可检验的政策承诺，包括持续新建社宅、扩充公共托育及增加劳工支持预算。团体指出，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每年新增近2000亿财源，呼吁地方政府将财政红利投入住宅、托育与劳动等公共服务，取代短期补贴，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在劳工议题方面，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表示，六都劳工平均分配到劳动预算只有数百元。他指出，台湾劳工仍然面临低薪、薪资差距过大及职业风险偏高等问题。2022到2024年，六都职灾死亡人数达到456人，占全国超过半数，呼吁地方政府增加劳检、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预算，强化就业支持，并统一最低工资采罚标准，避免同样违法却因县市不同而采罚差距过大。
1: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我想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这个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这个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0: 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召集人孙一信表示，社会住宅具有公共性与保障弱势居住功能，是租金补贴及包租代管无法取代的政策工具，因此要求候选人承诺社宅新建目标，并提出用地取得、住宅基金及稳定财源等具体规划，让社宅政策能长期推动，而非流于口号。
2: 我们要求透过都市计划变更、都市更新容积奖励跟 TOD 增额容积，以及捷运联合开发等城市开发立德，多元取得社宅，在一定的条件下的都更案，透过容积奖励回馈社会住宅，而且应该规定为优先回馈的选项。
0: 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召集人王兆庆则指出，近几年人口出生率下降，但公共托育需求持续攀升。以台北市为例，0到2岁公托中签率只有约30%，显示资源配置失衡。他主张将3到5岁公共化幼儿园优先降龄转型，扩增0到2岁公托量能，推动社宅附设公托，并建立托育需求预判制度，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3: 这其实我们从国外的经验，比方说日本，就可以发现有些国家其实是会预判需求发生的数量和地点，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允许家长在小孩怀孕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政府我打算几岁要送托，然后打算送托我家附近的哪几间，那让政府可以预先知道大概接下来1-2年的需求会公共托育需求会落在什么地方，然后量会是多少，那如果我要在这些地方增加公共托育，或是刚刚讲说的扩充，又或者是转型，就是把3到5岁的空余名额转型到0岁、1岁、2岁的话，那预先有资料，我是可以预判需求的。
4: 六都财源大增，
5: 六都财源大增，
4: 社会投资加码，
5: 社会投资加码，
4: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5: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0: 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吕秉仪表示，三大团体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的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实施。

程，而非仅停留在愿景或补贴措施。后续也将持续追踪各候选人政见与承诺落实情形，整理比较政策内容与可行性，提供选民作为投票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诈骗集团利用社群网站发文，营造海外打工高薪又轻松的假象，等你出国之后就限制行动自由，要求你做违法的工作。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封杀诈骗集团出局，小心各种诈骗变化球，我们一起挥出人生全雷达。
2: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在这个夜间施工的部分，持续提醒大家，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也因为这个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有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况哦，是回堵了大约两公里左右，车速大概是落在十到二十公里。那么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当心，因为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表示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那假设说有遇到天气不好的状况的话呢，可能就会需要多一点耐心了。好，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呢会在晚上十点的时候进行市政路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 208.7 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有伸缩缝清理的工程，从晚上十点钟开始。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在 202.5 到 210.5 公里快关到雾峰路段内侧车道是有防眩柱的修复工程，一样是晚上十点钟进场哦。那么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除了刚刚那一个西罗路段的施工有造成回堵之外，其他路段施工路段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状况，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就可以咯。好，那么接着是台中市区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那么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哦。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黄美珍的途中。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3: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预报员，来为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预报员晚安。
4: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了。目前台中的天气是阴天，温度大概是25度左右。明天的话，其实跟今天的天气是蛮类似的，华气水气还是比较偏多，所以在迎风面的台东地区不定时会有一些下雨的机会哦。在花莲以及中南部地区也偶尔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情形，而其他地区的话，上半天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中午过后，在西半部地区，还有宜兰、还有花莲山区，则是要留意有一些午后

0: 的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各地的山区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外出的话请携带具备用。那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花东的高温大概在32到32度左右了，而西半部以及宜兰的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左右，特别是在桃园以北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温度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感受是比较闷热的，所以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另外的话，在位于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下午2点发展为今年的第13号轻度台风白海豚。那目前位于在台湾的东方，大概在接近6000公里的海面上。那未来会西朝西在转西北西方向前进，那距离台湾相当遥远。然后预计本周的话，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的。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预报员，谢谢。
0: 好，
1: 晚安，
0: 谢谢，
1: 拜
0: 拜。
1: 好，那请大家一样哦，就是这几天还是会有下雨的情形，要记得携带雨具哦。我们虽然说很希望可以就是不要下太多雨，但是呢总是会天气状况就跟人生一样，总是会起起落落，阴晴不定。但我们有气象署，还有我们现在有天气预报的状况呢，可以让我们去掌握跟及时做应变哦。所以在很多时候呢，虽然说不是很喜欢下雨天，但是其实我们只要有做好万全的准备就没有问题了。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这个路段后方是回堵了约2公里左右哦，时速大概落在10公里之间，10到20公里之间，所以就要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目前如果会路过这个西罗路段的话，西罗服务区这个路段的话，要请您多一点耐心等待。那因为这边路面正在跑铺施工当中哦，也是为了大家行车的安全。好，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市政路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208.7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清理的工程哦。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在202.5到210.5公里快关到雾峰路段的内侧车道有防眩柱的修复工程。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以及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请您多加留意。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GoMad 的《纸飞机》。

这一首是 GoMad 的《纸飞机》。那么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的这个内侧车道两个施工工程的部分呢，有接回个最新消息，是路网图上面目前车速大概是落在10公里左右，那确实这个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所以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因为内侧两个车道封闭起来去跑铺路面，也就是说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那车速就会因为天气状况或者是施工状况的部分而减慢下来啦，那请大家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市政路的工程

程，那这个工程会在待会儿晚上10点的时候进场。国道三号北上在208.7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会在晚上10点的时候进行伸缩缝清理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02.5到210.5公里。是在快关到雾峰路段的内侧车道有防眩柱的施工工程哦，也是晚上10点的时候会进场，所以就要请大家待会晚上10点之后，如果会路过这些路段，一定要多加留意这个现场的就是标示跟指挥去行驶哦。那同时也要多留意天气状况。接着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也有施工为例摆放哦。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修正发布技能竞赛实施及奖励办法部分条文，明确规范竞赛过程中异议、成绩公告后的申诉以及后续行政救济程序，让竞赛争议能够及时处理并有所依循。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29号即将登场，为健全技能竞赛争议处理及救济机制，保障参赛选手权益，劳动部修正发布技能竞赛实施及奖励办法第43条至第46条之一部分条文。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说明，本次修法明定，竞赛过程中选手如果认为有争议，应立即向裁判人员提出，如果不服处理结果，应立即向大会表示异议，如不服竞赛成绩，认为有裁判人员为师影响成绩或有其他争议，应在成绩公告后三小时内提出书面申诉。
3: 申诉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大会必须要在七天内汇整资料到中央目击所机关，好，到署这边，署呢必须在接获申诉资料后45天内做出决定，好，那让程序比较完整。
2: 劳动部指出，除了精进法规制度，今年也同步强化试题审查、选手说明及裁判研习，并透过现场工作检核及记录机制，降低竞赛争议发生的可能性。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及社群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就发现有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让学生差点沦为诈骗人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5: 假客服框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
4: 受害学生因为涉世未深，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43岁艺人王凯在家中猝死，震惊演艺圈。医师提醒，心脑血管疾病有年轻化趋势，而且八成和心血管疾病有关。即使正值壮年，若是有不良生活习惯或是家族史，也不能。

0: 掉以轻心。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1: 八点档男星王凯经传猝逝，死因仍待厘清。台湾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蔚文指出，猝死年轻化，但由疾病引起的猝死相对少见，其中以心脑血管疾病为大宗，也就是心肌梗塞和脑中风。正值壮年也可能是高风险族群。
2: 注意，就是说你本身是高风险族群，例如年纪稍微比较大，经过男性45岁、女生55岁更年期之后，或者是有家族史。甚至你是有慢性病三高，有已经有确诊是有血管问题的，甚至有一些生活作息不正常的，或压力大的、过劳的，或甚至肥胖不运动，甚至有抽烟、喝酒等等，这些族群都是高风险的族群。
1: 林医师提醒，除了胸闷、呼吸困难等典型症状，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胃痛、牙痛或手臂酸痛，可能是心肌梗塞的转移疼痛前兆，民众应该提高警觉，及早就医，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汽仍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3: FM 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这个夜间施工的部分呢，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229.8 到 225.9 公里西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也因为这个工程的关系，后方回堵大约是2公里到这个230公里的地方，目前时速非常缓慢，来到只有6公里左右，车速不到就是这个车速只有6公里，不到10公里，所以其实大家在这里应该会觉得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很难等待。这边的话因为车速的关系，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一点耐心，然后也收听警广。那再来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这个市政路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208.7 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清理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202.5 到这个 210.5 公里快关到雾峰的内侧车道呢是有防眩柱的修理工程哦。好，那以上这些就是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都会

施工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大家要多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忙，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好乐团跟李玖哲的《游荡的人》。

这是好乐团跟李玖哲的《游荡的人》。好，那么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进行当中，后方有回堵约两公里，时速大约是6公里左右。那么目前这个路段在路网图上面监视器看起来是走走停停的，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一点耐心。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市政路的这个工程要进行。那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208.7 公里到203公里 ,208.7 到203公里是中投到快关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清洁的工程哦。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三号北上 126.7 公里是有是在这个后龙到大山路段是有这个故障车的。那如果听众朋友路过这边有知道故障车目前的位置，可以提供给我们相关的资讯，那可以拨打金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 0800-000-123， 感谢大家的热心。国道三号南下在 202.5 到 210.5 公里快关到雾峰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有防眩柱的修复工程，请大家多加留意。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路况，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另外则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大家多多留意。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六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

0: 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皮，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FM 94.5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的十点。那么大家喜欢吃苦瓜吗？我自己超害怕吃苦瓜的。刚刚听完这个柯永辉作家柯永辉老师分享完之后，我可能会考虑吃一点点。我不是很喜欢吃苦瓜的人。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 229.8 到 225.9 公里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这个路段呢，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工程，那造成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回堵的长度大概是2公里，时速大约落在10公里，每小时10公里左右，所以这个地方确实是蛮塞的状况，要请大家多加一点点耐心，因为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还是车多速缓的情形没有得到疏解，那相信大家晚上在这边等待应该也是会觉得比较疲倦啦，因为晚上视线并不会比较好这样子，但还是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因为跑步路面工程的话还是为了大家行车的安全去进行的。好，那么最近天气状况也比较容易下雨，那当然下雨也有可能影响工程的进度这样子。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市政路的工程，请大家要在晚上十点之前，就是外侧两个车道这边要多加留意，那如果说会路过这个路段一样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国道三号北上在 208.7 到203公里中头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有伸缩缝清理的工程哦，那么这个工程是从晚上十点进场，会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202.5 到 210.5 公里快关到雾峰路段的内侧车道有防眩柱的修理工程，那一样是晚上十点进场，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也请大家多加一点耐心，同时注意天气状况，然后路过这些施工路段也要保持安全距离，同时做好一些应对措施，比如说那是这个车道是要施工的话，我们可以先切到外车道去之类的。好，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大家要多加留意。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女王蜂的《零一》。

这一首是女王风的零一。好，那么路况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坡路面的工程，也因为这个工程的关系因为这个工程的关系，目前后方车流比较大，那造成回堵大约两公里，时速不到十公里哦。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您有赶时间的话，可以提前改道行驶，就是先下其他的交流道，然后走平面之后再回这个高速公路上面这样子。好，那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市政路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208.7 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清理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 202.5 到 210.5 公里快关到雾峰路段的内侧车道是有防眩柱修理的工程。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地方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接着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慈龙街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大家多加留意咯。那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58，节目也已经到了尾声，等一下的晚上10点会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in the night。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明天。大家好，我是柴俊猫，祝你一夜都有好梦陪伴，晚安。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这边工程进行当中，工程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所以目前在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车速非常缓慢，大约只有10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辛苦您了。国道三号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另外10点钟开始，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的这个匝道处哦，都有进行工程，包含内侧两线车道。再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继续行驶。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省道部分，台二线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的翻覆事故，现场脱掉作业处理当中。台九线双向159.2到159.8公里13号隧道工程进行，现场采取机动管制。台61线南下车道进行封闭工程。台65线在桥墩的 P545到546桥下施工封闭单车道，也要麻烦您特别留意。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8稍早东向的3.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不勾绳掉落在外侧路间。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来自 Miley Cyrus， 叫做 Flowers。 10:11，这边上线喽，在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啊，229.8公里到225.9公里，西罗到西罗服务区十分缓慢呢，这车速不到10公里，超慢的哦。经过这里的话，帮我注意一下，因为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啊。那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任何消息告诉我们，你拨打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那么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上周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五月天的《步步》自选。那听城市安排，这里面这三张唯一一张新专辑啊，《魔力中来》。

陈势安这首歌叫做《无你的将来》。好，在台二线东上86公里哦，这边过河美国小路面有油渍哦，连接车翻覆了。好，因为它翻覆导致说路面有油渍，所以经过要注意，目前脱掉当中。国三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施工。国一北上西罗到西罗服务区这边哦，也是速度非常缓慢的。因为这里呢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好，继续往前关心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周杰伦七里香。第六名袁少年猜你喜欢。第五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们来听周华健这首歌是怎么断句呢，当中跟张大春合作叫做迷。

0: Lannister.
1: Joe Hwajian, 歌曲迷。周华健专辑叫怎么断句呢，是第五名，接下来第四名到第二名的作品，第四名虽然 off， 第三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二名卢广仲 What the fuck， 还是张震岳，这首歌妈妈的眼睛，
2: 你自由了

0: 来自张震岳，歌曲叫做《妈妈的眼睛》。好，接下来本周的冠军来自 Yunus 的 Uniform， 这首歌叫 Someday。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提醒一下，国三北上过土城42到39公里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线也是有施工的。我们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1: My check, yeah.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华气水气偏多，因此在迎风面的台东地区不定时会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在花莲还有中南部地区也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其他地区上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在西半部地区以及宜兰花莲山区则是要留意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各地的山区要严防局部大雨发生的这个情况，所以明天外出的话请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那如果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在花东的高温大约在32度左右，而西半部以及宜兰的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是在桃园北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外出的话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
1: 谢。
0: 接下来关心其他新闻。卫福部公布中联事件调查结果，认定中联公司因为高风险原料管理、制程管控及检验检测等三大缺失，交叉影响导致致癌物苯偏皮超标，其中业者放宽黄豆原料热损率更可能是酿祸主因。记者姚柔成报道。
2: 中联毒油风暴调查结果出炉，点出脱色处理制程中可以降低苯偏皮的白土添加量不足，而制程的管制点只列出过滤物的物理节点，没有将苯偏皮等化学节点列入，都是造成苯偏皮超标的原因之一。其中又以中联去年6月依约放宽巴西黄豆原料热损率基准，更是酿成这次毒油风暴的主因。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3: 原料的处理过程好，那么不论是在要上船之前，或者是到了就产地要出发之前，或者是进到工厂以后，那么这个原料在处理这个干燥的过程，那么是在这一次调查里面，那么特别提出来，这个是一个扁平比超标的最主要的风险来源之一。
2: 而毒油风暴也引来政治纷扰与行政怠惰的疑虑，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列出食药署处理的时序，强调没有行政怠惰，判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
4: 我认为就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就往下做。好，那至于说有盖牌没有，全部每天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好，那然后修法也即刻在进行。
2: 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七颗红灯，分数增加两分，上升至41分。主要受惠 AI 需求强劲，带动相关产业销售动能及加班工时增加。另外，领先及同时指标续成上升，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记者杨欣报道。
5: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九项构成项目中，制造业销售量指数转成红灯，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转为黄红灯，各增加一分，其他七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6: 已经是连续第七个月的红灯了哈。那主要是加这两分，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业跟服务业加班工时的变动率是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加了一分。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我们知道 AI 的需求还是很强劲，然后 AI 的应用也不断在加速中，所以对于我们晶片的需求或是伺服器的需求，包括

0: 资讯电子跟产品的出口也持续增加。那因为也因为这些需求的增加，带动我们机械产品或者是基本金属的一个产能也持续在扩充，所以这边部分就是在制造业的加班工时是在持续增加的。
1: 全球 AI 基础建设持续扩张，加以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产品备货旺季，出口动能渴望维持。投资方面，国内主要半导体厂商调增资本支出，有助带动相关供应链产线扩增及升级。另外，国发会提醒，美伊冲突不断，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演变，还是需要留意对全球经贸及通膨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一名香港籍周姓男子在台北高雄捷运车厢内窃取共13位民众的信用卡，并将晶片资料提供诈骗集团制作伪卡，海外盗刷215万元。台北地检署侦结后，依参与犯罪组织、加重窃盗及三人以上共同诈欺等罪起诉。记者陈伟林报道。
3: 一名周姓香港籍男子在去年12月至今年间三度入境台湾，涉嫌在台北捷运红线、蓝线及高雄捷运车厢内窃取民众信用卡，再透过 NFC 感应通讯系统将信用卡晶片资料提供给犯罪集团成员，复制成假卡后交由其他共犯在海外进行盗刷。据了解，集团成员持伪造信用卡在越南、马来西亚、香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及沙乌地阿拉伯等地进行交易，成功盗刷金额达215万3916元，另有1,284,417元交易未完成而未遂。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4: 本署侦办香港籍周姓男子涉嫌在捷运上窃取民众信用卡后，提供诈欺集团复制伪卡，在网络上盗刷案件，于今日侦查终结。检察官依刑法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9年以上之重刑。
3: 检方指出，周男涉嫌加入具有持续性、牟利性及结构性的窃盗诈欺犯罪组织，且目前仍否认犯行，认为犯后态度不佳，因此建请法院从重量处9年徒刑。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陆军马房部一名中士因为沉迷直播花光积蓄，欠下债务后沦为共谍，将部队联合作战计划等机密以60,000元卖给对岸。虽然他改口认罪，但最高法院仍依贪污受贿罪判刑12年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原本在陆军马祖防卫指挥部担任运输室的孙姓男子，先前沉迷网络直播，砸重金斗内一名直播主，花光积蓄之后还向地下钱庄借钱继续斗内。4年前，男子为了还债四处借钱，并在网友利诱之下，陆续趁运输调度开启电脑下载及机密等级的联合作战计划等资料交给对方，前后3次共获取67,000多元的报酬。高检署侦结认定他涉犯贪污受贿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认为他罔顾国家安全，建请法院重判。案经高院审理，原本否认犯行的孙姓中士改口认罪，并表示自己被骗了。高院合议庭认为男子触犯贪污受贿、泄密等共3罪，审酌中共不放弃武力犯台，采取认知作战等混合战，孙姓中士为获取个人不法利益，违背对国家终审义务，下载机密资料交付他人，危害国家安全非轻，破坏公务员官贞及军人武德。但考量他坦诚犯行，并非没有悔改之意，依法判处12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居然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响应7月28世界肝炎日，医界、学界与病友团体共同呼吁将消除 B 肝提升到国家战略层级，透过主动筛检、转介、优化给付跟照护模式，打破 B 肝防治障碍。记者林雨晨报道。
6: 台湾在2025年已经达成消除 C 型肝炎的目标，但 B 型肝炎目前仍缺乏整合性的防治政策。台湾肝脏研究学会会长余明龙医师指出，台湾约有189万人感染 B 肝，但健保的给付相当严格，导致诊断跟治疗率遭遇瓶颈，呼吁应扩大筛检并优化治疗指引。
7: 那如果能够更广泛的这个收纳这个 B 型肝炎代表的病人，那希望呢有90%的 B 型肝炎病人都能够进来所谓的我们 P4P 阳性追踪系统，那做长期的追踪，我想这对未来不管只有在所谓的肝癌的早期发现，在所谓的 B 型肝炎治疗上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成效。
6: 台大公卫学系教授陈秀熙也说，
8: 今天我们的国民健康署所造就的这些糖网，所造就的代谢症候群网，健保署的健康照护网，我们是不是能够一并合

0: 合并来做所谓的慢病肝网的共同照护网，才能够今天达到我们打破这个障碍的最佳的目标。
1: 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建议，未来应制定国家级乙肝消除纲领，扩大治疗可进性以及含概率，同时接轨功能性治疗的典范转移，以突破治疗的困境。记者陈绿晨台北报道。
2: 台湾美食展将于7月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今年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特色美食、米其林、必比登名店及五星饭店，四天展期将带来超过百场厨艺秀，邀请民众大啖台湾美味。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年台湾美食展集结中央、地方及各地业者，呈现特色农产品、客家美食及各地观光圈的在地风味。宜兰、嘉义、屏东、台南及台北也都带来各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说，
4: 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我们的策展主题是风土酝酿。今年的四天的台湾美食展，我们集结了青农、小农、主厨、专家，现场切磋较劲，互相学习，每年我们都有新的惊奇。
3: 另外 YouTuber 厌世甜点店 Nanako 也将现身展场，带来精彩的甜点示范。
5: 把刚才讲的我们的主题风土酝酿两个食材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个菜名呢叫做乌鱼子柿饼雪花酥，提供了两道台湾非常知名的食材，
4: 对，
5: 我们是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
3: 展场更汇聚至少14家米其林绿星及必比登推荐餐厅，并打造蔬食主题展区。此外，詹姆士、吴定佑等名厨将轮番登场，带来破百场不间断的视觉及味觉飨宴。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经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做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10: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啊，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施工，要注意一下。接下来听首歌，这是宽走的作品，叫做奶昔。

来自大胖，歌曲叫做我对你的爱。等下11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这里台65线北上10.2公里，瓦过土城一哦，三辆车事故，只有内线可以走，目前是车多定点的状况。宇宙人名侦探。

0: 上11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0: 即时的话今晚给报告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台65线北上10.2公里这个地方哦，过土成一，因为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边更新的是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只有内线可以走，所以在台65线北上10.2公里过土成一，这车多定点的状况，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1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到西罗服务区，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国道3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三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台64和健康路上来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状况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

免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会来收听好音乐吧。

刚听到是理想混蛋的歌，叫做《平衡木》。国一在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另外，国一的北向主线则是41公里到40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施工的，要麻烦你改道，这边不能走。 ICBO 冰球乐团《船歌》。

刚是 Jay Sean 的歌，叫做 1000 Years。 11: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台65线北上10.2公里大货车自脚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这边只有内线可以走哦。国一的北上主线车道41公里到40公里，这是封闭的。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这边要改道了好吗？这首歌来自魏妙如还有 Nat 建豪。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

这是徐静雯的歌，听某某谁说。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速度很慢哦，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吧，经过这里的时候多一点耐心。杨千嬅 Lonely。

这首歌是栖身之地，好乐团。路况的部分，国一台更正，应该是台六是高架哦，你要接五股交到北上路口匝道是封闭的。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上路口匝道这边都是封闭的，记得改道咯。国一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来听一下南西肯恩哪里。

来自南希肯恩，歌曲叫做哪里。好，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7月28号汇整路况给你，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萧煌奇，叫做天亮就分手。好，国一北上，在路网图看到桃园路段这边速度比较慢一点哦，经过要注意一下。还有在国一北上林口路段啊，这边速度上也是偏慢的，因为主要是国一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是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了。萧煌奇，天亮就分手，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

时间是凌晨的12:01，警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是北上主线41公里和到40公里，这里有封闭主线车道。那林口B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台64线的高架桥，要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2线车道有门架的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浮局路段内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注到是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2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三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跌倒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Jimbo 歌曲叫 Oh Baby， 还有刚是曹格的保护你。12:12第三个小时，上恩 and the night， 我是上恩。九六快报警广0800000123，台二线呢、啊，东向86公里过河美国小连接车翻覆了，路面有油渍，还没排除，脱掉当中哦。好，国一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封闭不能走。那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记得改道。他是徐佳莹，辣椒。

刚刚请位警官来自邵大伦，12:24，在国一北上虎口服务区前，速度上是比较慢的，不到40公里，经过多一点耐心。好，在台二线东向的86公里，过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状况呢，这边还没有排除，小心一下好吗？这是丁文琪的歌，叫做 Beautiful。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关。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

邓紫棋歌曲 Why。 12点39分，国道一号这边北上的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是封闭的，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的状况。这首歌《木眼镜》送你一道温柔的

12: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的，要记得改道喽。另外，国一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内侧2线。

这首歌来自乔玉明，叫做《最美的旋律》。12:54，台二线东向86公里，过河美国小连接车翻覆事故还没排除。接下来送上阿杜，歌曲是《爱上谁》。

阿杜，歌曲叫做《爱上谁》。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最后是杨丞琳跟陈立农合作《配对配》。明晚10点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希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封闭，以及林口 B 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好，国道一号呢，在台64高架街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走的，所以如果你要进国一，没有办法走台64高架往五股这边的北上入口匝道哦。国道一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三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

0: 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希。你急着要趁暑假去看看世界有多美丽，在这提醒你，多一份留意就能多一份安全，避免出入复杂场合，不碰毒品与犯罪。爱人的絮语，家人的烦恼，都是一句句爱的回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28号星期二了，不知道你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来到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这个要让一个礼拜过得轻松的方法呢，啊，就是星期一啊，啊，这个就算再累哈，啊，还是要给自己来点小犒赏，对不对啊？要不然就会感觉，一个礼拜才刚开始就很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到底该怎么办呢？啊，这也是我最近想到的好方法。所以像昨天呢，星期一啊，啊，我也是这个非常大方的，让自己吃了，其实就是买个小零食啊，让自己哈，在家里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吃，然后就觉得，哎呀，啊，工作起来就不会那么的烦。烦躁了啊，就不会那么的这个讨厌了啊。然后呢，这个甚至吃完之后还觉得不够，天气热，再吃一只冰淇淋啊，整个星期一呢，瞬间就没有那么的blue了哈。那么既然星期一没有那么的blue，接下来来到星期二就必须要再更好一点喽。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毕书尽还有陈世安以及陈彦允、李玉玺啊，他们当年呢被称为老鹰四少，带来的歌曲叫做Everything Changes。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道路上面施工，提醒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3啊，这里是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施工。国三的南下的38到41，以及北上的42到39啊，这里都是土城左右路段哦，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彭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所以看起来呢，凌晨，好，今天凌晨这个时刻啊，这个道路状况还是蛮正常稳定的哈，对不对？暂时并没有这个事故啊，或者是故障车，当然希望接下来3个小时都不要有了。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疲劳驾驶哦。

来自四分卫这首《风吹来了沙》。外面现在有风有雨吗？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哈，在昨天晚上大概九点半的时候是解除了全台各地的大雨特报。啊，原本呢星期一的下午啊，哎，各地都下起了午后雷阵雨哈，在这个西半部，对不对？而且这个雷阵雨哈，还不只是靠近山区的平地而已，哎，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平地地区都有下午后雷阵雨，有些地区下到晚上去了哈。啊，那到了晚上呢，终于降雨趋于缓和了，中央气象署把大雨特报给解除。啊，那可能也因为下雨的关系，哎，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啊，目前大概是24到28度啊，24大部分都是24、25度了哈，在这个平地地区啊，东半部是比较闷热一点啊，大概26、27度啊，白天当然会变比较热喽，现在还是夏天嘛哈，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双北市、桃园地区，还有台中、南投，还有在台南、高雄、屏东啊部分的平地发布了高温资讯，白天会出现36度的高温哦。基本上今天啊，环境的水汽仍然是比较多啊。那么因为是偏这个这个南风和西南风的关系，所以呢，阴风面的台东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了哈。那么各地呢，上半天都会是多云到晴，但是中午过后，这个西半部地区，宜兰、花莲的山区还是要小心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哟。好，路况方面呢，看到在中部区域啊，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

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国道三号南下的202.5到210.5啊，这里是快关到乌峰，还有在北上的208.7到203中头到快关，小心内侧车道都在施工。接招合唱团这首歌曲 Sure。

听一听，还是觉得像这种90年代这个慢节奏然后带一点嘻哈的旋律呢啊，真的是非常的畅快哈。刚刚听到来自街招合唱团 Take That 的歌曲叫做 Sure， 时间是凌晨的1:24啊，看到省道夜间有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 12.6-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啊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台66线双向的 0.1-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台九线呢，双向的 159.28-159.89 这里13号隧道施工啊，有机动的管制，还有麻烦朋友们来遵循现场交管人员的指示，小心同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接着送给你，他们是 Spice Girls 风趣美女合唱团，这首《妈妈》。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

0: 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当你觉得警广就是你的 type， 想要追踪警广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104.9， 警广的限时动态和影音消息都在这里，欢迎按赞 follow 分享贴文，掌握警广的精彩回忆。大家好，我是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在道路上面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状况啊，但是今天呢、夜间很明显啊，平日了，所以呢，这个夜间的施工是比较多一些啊。像在国道一号呢，这里封闭了台64线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哈。那么这个国一北上主线车道从41.7到40.3，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了。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市区部分要麻烦这个台北市朋友们留意哈，基隆路二段有这个人行天桥的拆除工程所以在基隆路二段的91号之前哈，这里有阶段性的封闭在这个晚上这个从昨天晚上的11点一直到今天清晨6点哈，基隆路二段91号往南所有方向全线都是封闭的，只剩下公车道通行。所以呢其他的小客车机车朋友要麻烦你改走文昌街往光复南路的方向来通行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算说目前看起来交通应该都还算是蛮单纯的这个施工的状况是比较多，多加留意，但其他也没有特别的这个塞车或者是事故或者是故障车掉落物，但是呢还是要专心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呀。滑手机这件事情哈，哇，一个小小的荧幕呢，好像这个可以带来很大的方便，但似乎也有很多的副作用产生很多的问题这个太过于专注手机呢，没有专注注意在前方道路状况，就可能发生危险，对不对手机里面资讯爆炸多，不知道也会不会造成你每天都很焦虑呢？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一群要跟你分享，哎呦，有一个最新的研究是从这个新加坡

阿波科技设计大学还有詹姆斯库克大学新加坡分校啊，这两个研究团队呢共同完成，发表在行为科学这个期刊上面。他们提出了一个理论啊，说啊，哎，这个我们科技的发展速度太快了，完全跟不上我们的人脑发展的速度啊。他认为呢，我们人类大脑历经数十万年的一个演化，原本是为了小型部落生活火而设计的，但是突然进入到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变成全天候连线啊，这样子的一个适应速度完全跟不上环境的变化。什么意思呢？啊，事实上，研究分析指出，我们人类的祖先每天接触的都是几十位的熟人而已哈。啊，我们的大脑事实上看起来好像可以处理很多的工作，但事实上有的时候大脑好像也没有办法处理那么多的工作啊，或者是那么多的情绪。我们大脑事实上啊这个极限可能也就只能处理因应眼前看得见的威胁。可是呢，现在因为科技太方便了，很多的威胁其实并不是只有在眼前才会察觉得到，而是呢远在手机的另外一端啊。如今呢，我们每天习惯透过社群媒体和数百数千甚至数万人数百万人比较自己的外貌啦、收入啦、成就啦、生活啦，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在生活当中不一定其实会造成你这么大的压力，可能还是会有，可是呢网络的渲染之下，这样子的压力变大了啊，变成全天候不间断的刺激，让大脑是长时间维持在一个警戒的状态，也就因此哈，你可能就会觉得好累哦，睡不着啊，忧郁症啊，会有这个精神衰弱相关的一个症状。所以这样子的研究团队认为哈，社群媒体啊，反而造成了这个生活的过劳、孤独、失眠、焦虑强化的恶性循环。然后呢啊，我们的人脑以前啊要应付的威胁可能就只是没有饭吃啊，这个眼前的人会不会攻击我之类啊，这样子的一个烦恼，现在应付的烦恼实在太多了啊，这个想想生活的成本是变高了，经济不确定性啊等等，快速变化好像都变成了压力，自己所穿的东西是不是跟上流行了啊，我唱的歌会不会太老派啊等等的东西，哇，这个压力永远都数不完。当然啊，这个研究作者还强调，这样子的研究并不一定完全证明现代生活一定会造成焦虑，可能还是会有人很善于处理这个压力，高抗压啊，这个抗压可能明显高于一般人，所以呢他活得不一定会那么的焦虑。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却指出了一套新的解释架构，希望人们呢这个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好像这个精神科的门诊越来越大排长龙，现代人为什么会感觉心理压力越来越大，那么解决这些这个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呢根本不一定是在于你要提高你的抗压，其实最大的问题也许是你要把手机关掉啊，这个增加走入公共空间啊，或是走进绿地大海，哎，这个多多的和现实的生活中接触，这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与人接触好像压力就不是这么大了，关掉一个手手的小小的社群平台，小小的手机，好像就可以杜绝很多隐形不存在的压力，对吧？如果害怕听的歌曲跟不上流行，那就送给你一首时下很流行的歌曲，这首歌曲叫

这首歌曲呢真的是最近非常的红啊。为什么红呢啊，他们是来自韩国的偶像团体叫做 80s, 啊这首歌曲叫做 Bad, 啊 ,B-A-D, 坏的啊，其实流行是因为他这个歌曲在韩国的这些动感舞曲啊通篇然后通常呢偶像都是载歌载舞的哈。啊他们这五部呢在最后啊有一个最近非常有名的叫做镇凶舞。事实上呢镇凶舞也是如果要学这街舞的话呢一个很基础的动作啊，就是随着这个旋律的摆动胸部要微微的震动一下，胸部要微微的震动一下啊。然后呢他们有个动作啊是这个歌手们呢啊他们会这个90度斜向左边啊或者是右边，然后呢啊一手这个一只手这个和这个水平和胸部对齐，然后呢这个手往后拉一下这个胸部就会往前震一下啊。然后呢这个最近很流行啊或者是很洗脑的部分就在于刚好站在最前面的这位团员呢叫做崔散啊，他的胸型练得非常的漂亮，所以这个跳起这个镇胸舞呢大家就觉得哦非常的好看哈。但是呢看着看着说不定也会激励有些人好希望这个胸部的这个形状可以练得像他一样，就因此会变得太焦虑了，对不对啊。好啦这个看着觉得这个很洗脑跟上流行啊，好像这样子就好了，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时间是凌晨1:4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39过这里也是过土城，好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蔡依林这首叫做 Pleasure。

萧亚轩不解释亲吻，时间是凌晨的1:52。省道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台65线这个桥墩545到546、544、545这里桥下有施工状况，封闭单个车道进行工程。它是 Ivy 玉馨 Want Me Back。

H.U.R. Her 带来的歌曲 Still Thinking About You。 1:58，一个小时要结束了，等一下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罗志祥全糖独家，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3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土城之前，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北上42到39公里，这里是也在过土城路段呢，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么国三在南下202.5到210.5，快关到雾峰，这里内侧车道有修理作业。还有北上的208到203，这里是中投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都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哦。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炮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炮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拿减四个。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你单调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3, 2, 1，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3: 答错。
4: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3: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3: 恭喜，答错。
4: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3: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

0: 电台关心您。
1: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0: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1: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这个再加上他这个低嗓的饶舌歌声，事实上也是这个舞台上面的另一大特色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这个零星的施工。在这个台北市呢，三星国小人行天桥拆除作业有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管制所以呢这个基隆路从信义路到这个嘉兴街南北双向到这个清晨6点哈，都是这个管制南北双向的通行哦。所以改道动线往南方向的朋友你可以行驶信义路这个光复南路以及嘉兴街，走文昌街，再走光复南路往南续行。往北的方向呢，就要麻烦这个改行驶光复南路嘉兴街127巷，持续往北来行走了哈。那么在桃园市中壢区呢，有埔中路的地下街地下道在进行这个相关的车道工程，所以这个一样清晨6点之前，埔中路的地下道全面封闭，这个替代道路呢你可以走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义路，再转接中山东路，最后接到环中东路就可以了。当然还有另外一条这个替代路线原本走中华路呢，你可以直接走到永福路，再走环中东路来替代行驶，提供给朋友们参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呢，华语流行音乐算是一个这个饶舌，但不是那种很凶的饶舌，而是那种很轻、很生活化的饶舌的年代。这首歌今年才刚获得金曲奖新人奖，它是陈贤进 New Notes。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在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啊，这个持续提醒你，夜间开车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超速，不抢快啊。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当中呢，这个刚好就是昨天哈，交通部呢发布了7月份的道路交通安全说明，这个统计了啊，因为刚刚好上半年过去了，今年的1月到6月呢，交通 A2 的事故，也就是受伤或是超过24小时，因此这个不幸有丧生的一个意外哈，整体的受伤人数呢是238722人。比这个同期呢，去年同期哈，都是有减少的，减少了9.6%，比起在前一年的同期呢，减少11.9%。那么 A1 的事故呢，也就是事故发生之后的24小时之内哈，或者是当场啊，因此造成了不幸死伤的一个意外哦，这样整体呢是这个死亡人数781人，比起2年前的同期呢减少158人，这个减幅是有 16.8%。比起去年呢减少29人，减幅也是有这个 3.6%。虽然说呢，这个交通 A2 还有 A1 的事故，这个整体来讲都还是持续有下降的趋势了哈。但是呢，这个相关各项的一个重要指标当中，像是机车造成的事故啊，或者是高龄驾驶的危险啊，或者酒驾啊，这个行人的这个用路安全，儿少的这个因此受到交通危害的一个状况哈，都呈现减少的事故啊，希望在中央地方的努力之下持续的朝下降，这个向零死亡的一个愿景迈进。不过呢，根据警政署统计哈，这个2024年，也就是2年前，全国毒驾移送的案件是2131件，在这个去年呢暴增到了8659件。在这个今年的上半年哈，事实上呢，毒驾就已经因此夺走了20人的性命了。

所以呢，交通部也是表示哈，接下来呢啊，这个宣导这个毒驾的安全啊，以及呢，哎，这个严格的这个取缔毒驾啊，以及对源头的一个毒品的危害呢进行打击啊，也是未来的这个执勤重点。那么另外哈，哎，这个交通部也这个希望为了提升听障驾驶人的行车安全啊，避免呢，哎，这个朋友们啊，这个因此出现意外。所以呢，哎，在这个7月29日啊，事实上就是明天开始哈，在全国的各个监理所站，哎，是可以拿取这个提醒用路人这个听障人士在使用这一台车，哎，这个相关的一个宣导标志啊，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容啊，有需要可以使用闪光灯提。

袭。那么义消以及救援人员呢、如果在到场之后发现这个有驾驶呢是听障人士也可以利用这个纸笔手语让驾驶和他们对话。这个目前的这个检定考试规定，只要校正听力达90分贝以上就是可以考照了哈。这是如同这个一般人近视的话，达到这个校正的视力之后也是可以考照。驾照上面是不会特别的注记但是呢全台还是有大概3万名的汽机车听障人士的这个用路朋友，所以啊还是蛮需要全国的驾驶朋友多多的包涵。讲到这个毒驾呢当然是这一两年呢这个发烧话题的重点之外，但是有一些毒驾的类型可能这个会分支出来变成一个小小的叫做药驾，其实也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喝酒开车这个已经宣导了好几年了，对不对？这个是严格禁止，但是也要留意药物的影响。很多人可能以为啊吃药只是小事，但是不知道的是部分药物可能会造成嗜睡、头晕反应变慢，甚至是视线模糊所以服药之后勉强开车是非常容易造成交通危险。所以呢为了要加强民众对于药驾的一个重视像是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呢也推动了药驾药驾驶药安心大伙放心行的一个宣导计划，提醒朋友们依照影响程度事实上这个药物对驾驶能力的影响是分0到3级，所以民众朋友在领药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药品可能带来的副作用零级呢就是影响最低，多数情况是可以正常驾驶，常见包括像是外用的药膏、部分的眼药水、不影响中枢神经日常的用药像是擦蚊虫叮咬的止痒药啦或者是干眼症的药水啦等等。但是呢随着级数往上，比方说提升来到了1级，就可能会造成头晕小睡开车之前一定要评估比方说部分的感冒药、止咳药、止痛药、部分的降血压药这个成分呢可能会让这个服用之后感觉眼皮沉重、精神不济，就算只是短程的开车也应该避免勉强上路。那么刚刚讲到这个用药的这个层级从0级到3级，刚刚只讲到1级所以后面其实还有2级和3级。两级的药物呢是可能影响反应速度这个初期用药是避免开车因为它可能会造成反应变慢、视线模糊、注意力下降、判断力降低常见呢包括像是部分的抗忧郁药较强效的止痛药以及影响中枢神经的药物这个尤其刚服用的时候身体还没有适应，是建议避免长途驾驶或是需要高度专注的工作。那来到最高的层级就是3级的药物呢是服用后禁止开车，已经不是强烈建议不要开车，是禁止开车，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药物呢是会很明显的造成嗜睡、意识不清、动作协调变差，服用之后不可以开车或是操作机械，像是安眠药、肌肉松弛剂以及部分可能会造成瞳孔放大的药物这个有一些药物甚至晚上服用之后隔天还会昏昏沉沉、注意力不集中，那还是不能开车。你说有些药吃下去之后可能会造成轻微的嗜睡，那么吃药之后直接喝能量饮料或是咖啡小心这可能会更危险因为呢部分的提神饮料其实含有大量的咖啡因、牛磺酸等等刺激成分，如果和药物一起作用可能会造成心跳更快这个胸闷、心悸、手抖、血压升高、坐立不安、注意力反而会更下降，所以呢这个吃药
药就要依照医生的指示安全的用药，然后呢依照这个药物可能会对

精神造成影响的等级0到3级，这个不要勉强开车或者是禁止开车。那么吃药期间开车一定要记住3件事情，领药的时候要先询问医师或药师，确认药物是否会影响驾驶能力，看清楚药袋的提醒是否有标示服药之后避免开车相关的警语，有的话呢严格遵守，而且不可以自行混搭饮品或是其他药物以免呢影响精神的物质，甚至可能会损害身体健康。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爹，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咯。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5: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两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时间凌晨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路况很顺畅了哈。在国道一号呢，这个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遭到封闭啊，这个台64线高架桥这里就接不过来了啊，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那么在主线车道国一北上的41.7到40.3林口左右的主线车道和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另外呢，在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哈啊，这个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所以建议哈，这个从中正路的匝道进入国道三号北上的入口匝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彭佳慧，这首歌曲叫做 BDN。

来自彭佳慧这首叫 BDM 啊，其实它是三个英文单字的缩写，叫做 Busy Doing Nothing 啊，把它翻成中文，我就应该叫做装忙。对不对啊，上个小时才讲到说，哇，现代人哈，因为这个手机还有各种的这个社群媒体哈，哎，这个好像日日夜夜都在被影响，所以呢，哎，焦虑很多，而且我们还需要多工处理呢啊，为了应付现在科技发达的社会，就多工处理。我就突然发现啊，现代人呢，可能还需要具备一个能力，叫做装忙啊，busy doing nothing。我觉得这个翻成中文应该可以叫做装忙啊，就是说呢，啊，当你和一个人在讲话讲到尴尬的时候，你好像就很自然而然就拿起手机，其实也没有在干嘛，啊，可能就滑滑东，滑滑西，但跟别人说啊，没有，我处理一下什么事情，但其实真的就是在避免尴尬，装忙，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啊，你今天可能在这个办公室还要工作哈啊，好害怕这个会有新的任务下来，所以呢装忙让人家以为你很忙啊，这样子呢啊，这个重大任务就不会交在你身上啊，就不会落在你身上啊，你好像就可以这个偷得一点的轻松啊，生活当现代人的这个生活压力怎么这么大呢？生活压力大，连抬头纹都出来了。来自苏慧伦这首歌曲《抬头纹》。

收听跟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影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稍早在台务之前听到分别有苏慧伦的抬头纹，还有 Hush 今天你如此不同。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啊，但是呢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

北上的42到39过土城路段呢，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5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咯。好，在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进行工程哦，所以呢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日都会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不是全日封闭齁，更正齁，现在是这个清晨6点之前全面封闭，所以麻烦车辆朋友齁，在封闭时段内呢从中华路一段你可以改走蒲义路转接中山东路接环中东路或者是中华路这个转接永福路再转接环中东路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的旋律才刚刚听到哈，因为他把它唱成我们警广的台呼，是五月天的《本色恰》。

来自831、啊、连续两首都是摇滚歌曲，刚刚五月天的《笨色掐》啊，五月天到现在呢啊，他说这个第十张专辑还在筹备当中啊，这个筹备十年了，希望近日有好消息。之后这个831的《自由》当然是翻唱自张震岳的歌曲，张震岳啊也是盼呀盼的，终于在今年获得了歌王，首度才获得歌王，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啊！831的翻唱啊，时间来到凌晨的2:54，哎，这个激励的歌曲，哎，这个热烈的歌曲，希望你夜间开车可以重新提振精神。是否啊，这个累了，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微吃点东西，上个厕所，走一走，喝点饮料啊，再继续开车，精神有比较好了呢。午前四時に起きて吐いて。待会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三点之前，他是高桥优，上班族摇滚。那么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我是 Julia 吴卓源。凌晨三点钟，把握夜里的美，忘了多余烦恼，然后请记得开车路上小心安全。欢迎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3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

车道有门架施工。那来到中部区域呢，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202.5 到 210.5， 快关到雾峰内侧车道有防眩柱的修理工作哦。在北上的 208.7 到 203，中头到快关则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是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省道留意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还有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依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4: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3: 今天要教过马路。啊，
4: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3: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4: 是哦。
3: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4: 穿什么衫也要穿哦，
3: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4: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3: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4: 吼吼吼，谢谢老师。
3: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6: 好久没有打开机，总被抛开。
7: Hello， 好久不见，我是罗拉佑。好久不见，总是同学会的第一句话。翻开毕业纪念册，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孔，是否很久没有联络老同学了呢？打个电话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陈怡婷，这条歌合作安德，哎呀，听起来就很好喝哈啊！这个夜间如果需要提神，你喜欢喝红茶还是绿茶还是乌龙茶呢？这首安德哈是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这个月热腾腾刚发行的《吉罗兄的爱呀》一路上的爱呀的专辑。哎，昨天哈啊，逸勋在这个单元当中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啊，也有这个跟大家介绍陈怡婷的这张专辑。昨天呢，是选择了这张专辑当中的温老杯啊的这个感性的歌曲，但是呢，刚刚听到的这首红茶安德。想说茶叶在泡起来呢这个刚开始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苦涩，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很多的茶其实喝一喝到后来发现会有回甘的味道，或者是说呢，你如果不喜欢这种苦涩的味道，那就加点糖，哎呀，那么这个茶叶就变好喝了，对不对？甚至呢，现在其实最普遍的可能还加点牛奶，对不对？加点奶精就变什么？变奶茶。

所以生活到底要过得苦还是要过得甜，事实上就是自己看看手边有哪一些的原料啊，然后呢把它加进去，就可能变成不一样的味道了，对不对？哇，这讲着讲着呢，

面的跟大家分享。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罗时丰，几条瓜泡茶。

买手摇饮料啊，可能不同的花茶，哎，还是说去便利商店买那个铝箔包装啦，啊，或者是这个易开罐啊，或者是宝特瓶的这个什么分解茶，啊，呵呵，来喝呢？或者是这个你还是比较习惯哦，在家里有自己一整组的泡茶工具。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泡茶这件事情还是挺讲究的。从这个温壶啊、温杯啊，对不对啊？这个第一锅煮的这个热水呢，要先把这个锅泡茶的这个茶壶哈啊，以及茶杯呢，都要先用热水给它烫过，对不对啊？这个温过，然后呢，这个泡茶第一泡叫醒茶，还要把这个水倒掉啊。接下来第二泡、第三泡才喝，而且呢，这个以前。啊，我记得这个家里还有这茶包泡茶叶的时候哈，把它放在这杯子里面泡，我还坚持把这个茶叶的颜色呢，把泡到这个几乎变透明的，我才舍得把茶叶丢掉，茶包丢掉。后来发现，其实到后来呢，根本就不好喝了，对不对？泡茶还真的是非常的讲究，而且泡茶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制造自己和家人啊、朋友聊天的机会。但只不过，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这个泡茶的嗜好习惯就对了哈。刚刚听到来自罗时丰的挂 Q 合作泡茶，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哈啊，应该是说台64线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好，一样在台64线呢，这里要接到国道3号咯，因为国三中和入口匝道有工程，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所以可以的话建议尽量从中正路的匝道汇入国道3号会比较方便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吴永吉这条歌叫做茶店嘛，茶店啊，听着听着让我想到呢，在学生时代哈啊，如果要跟朋友还是闲晃一个下午呢，还不知道去哪里，然后呢，哎，这学生嘛，哎，这零用钱事实上可能也不多，对不对啊？就会找个这个。茶店啊，这个在我的时代哈，已经很少有这个泡沫红茶店了。但是根据我的爸爸妈妈说啊，这个他们小时候和学生的时候，哇，这个泡沫红茶店可是很红的哈。但 anyway 啊，其实现在这个时代也是还有饮料店，而是那种可以内用的，连叠杯饮料啊，可能五六十块，然后呢就做一个下午，甚至点个炸物哈啊，再做一个晚上啊。

就这样，也不知道干嘛，就是聊天呐、啊，聊累了就这样，就滑手机，手机滑累了怎样？突然发现有人带扑克牌哈，然后现场这个玩扑克牌，然后呢就被禁止了。茶店，真的是很容易消遣的一个好地方。出社会之后，好像是很少跟朋友约去这个茶店消散时间了，都去哪里？都去咖啡店啊，都去咖啡厅，还真的是啊，随着经济能力慢慢的提高啊，聚会的场所也有所改变了哈。听到来自吴永吉的挂 Q 得点嘛，时间是凌晨的3:27。不知道朋友们还常不常跟你的这个35亲朋好友啊去得点嘛？这个做个2个小时休息休息嘞。来自旺福这首歌曲就在今夜。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4: 谢谢谢谢，
5: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呐、
4: 啊！来了来了，
5: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呀、啊！
4: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
6: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7: 嘿，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只官商勾结。

0: 喝花酒在敲代志，都还了了啊啦！
1: 喝花酒，嘿，朱主任喝酒伤肝呢，阿瓜拿唔好，阮家的日程都是乌白的。
2: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的。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3: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检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很足席的，哎呦，大雨特报呢哈，哎呀，哈哈，在这个中央气象署，这个监测到南方水汽北移啊，所以呢，恒春半岛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甚至呢还一连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了哈啊，这个恒春的雨势呢，暂时预计可能会下到5点钟，哎呀。五点钟啊，还有一个多小时呢哈，国境之南朋友要留意了啊，这个雨中行驶呢减速慢行啊，甚至很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溪水暴涨，排水不良，可能会出现积淹水状况了哈。啊，这今天事实上天气也还是不太稳定哦。啊，这个雨神还在，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明天这个除了南方啊这个迎风面呢随时都可能出现短暂阵雨之外，在中部以北啊这个中午过后啊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哦。啊，这个午后的雷阵雨的机会也都还是有的。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但是呢没有下雨的时候气温还是偏高，西半部高温普遍都还是可以来到34到36度，东半部呢高温也还是有32到34度哦。啊，这个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如果到明天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呢，这个天气就会慢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会越来越稳定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呢，渴望会缩小到山区以及近山区的平地，所以这个礼拜的天气呢，算是倒吃甘蔗，一下降雨的状况，倒吃甘蔗应该越来越稳定，但就是会越来越热了哈。他昨天呢，中央气象署已经把这个太平洋上面的一个第14号热带性低压提升为轻度台风白海豚啊，由于这个它在海洋上面几乎是没有任何阻碍，所以呢这个台风是会有逐渐增强变胖的趋势啊，这颗白海豚呢最高有可能会到达强台，但所幸呢预估未来的路径先朝西，再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不但距离台湾很远呢这个预计甚至还会朝日本的方向移动，应该是对台湾比较没有直接影响。来自戴佩妮的歌曲《拥抱你》。

来自戴佩妮的拥抱你，3:41。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留意国一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国三南下202.5到210.5，快关到五峰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理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梁静茹跟光良合作的只能抱着你。

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1啊。今天里报名啊，这交通路况警察是损哈啊。这三个小时呢，暂时是没有接获任何的路况。不过呢，这个天气状况可能就不是非常的稳定了。中央气象署呢，持续有针对这个恒春半岛发布大雨特报，南方水汽北移呢，容易产生短延时强降雨哦啊，而且这降雨状况。预计可能会持续到5点左右。

那其他地区天气状况看起来都是蛮稳定的啦。啊，如果刚起床朋友喝杯红茶，刚刚播了红茶这首歌对不对？还是绿茶醒醒脑吧。王蓝音恶作剧。

王蓝英的恶作剧，时间是3:55，待会儿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太棒了，今天没有任何的路况恶作剧啊，那么希望优良的路况持续保持一整天喽。最后要送上是来自阿庆和李玖哲的记得爱。记得每一天，哎，这个有爱的生活，然后让每一天都可以顺利、健康、平安。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星，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3，林口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工程；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施工；北上42到39，过土城则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中部区域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202.5到210.5快关到吴峰是内侧一线车道有防眩柱的修理，还有在北上的208.7到203中头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卢

竹到林口，还有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现在在屏东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哎。在这个时间点，尤其屏东满洲乡、狮子乡、牡丹乡要注意哈，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今天在恒春半岛这边哈，局部地区是雨势会比较大、比较明显哦。整体的水汽，东南部、金门、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是呢，在午后啊，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爱塞吉。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平地在台北北投这里 30.2 度。哦，今天没有昨天热哦，刚借洗干了。那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小男孩乐团要义无反顾的奔跑。你在上个美宝的时阵，我说给你困起来哈，对吧？我怕我打呼给你听哈，啊、哦，真的哈、哦，把这个精神给架起来呢哈、哦，你把酒喝起来唔通灵气，4:12。

了。目前呢，在国一啊，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还有国一的北上主线，在 41.7 到 40.3 公里，以及林口 B 交流到北入。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旧，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哦，4:17了。目前在国一的南下林口一内二线这边有作业在进行，而国三呢，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南下土城前内线都有工程啊，以及南下南港路段内侧也在施工，塞吉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张学友现场演唱会版本《爱我别走》，也是现场演唱会的歌曲，有童安格加上周志平，哎呀，强强联手，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0: 的坚持。
1: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26了，目前在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中外侧有施工，还有北上过屏东九如中内侧有作业哈。另外在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一样内侧两线施工封闭，所以要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随即哈。

哎呦，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很主席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啊，那就了背后金哈。国一目前北上西罗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还有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有作业哈。再来，国一南下林口一内二线施工中，而国一的北上主线从41.7到40.3哈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以及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啊。国三马洲贼威哦，北上过土城在内二线，南下土城前在内线有工程。然后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持续施工封闭哈。

0: 再来北上呢，过燕巢系统往中寮的中外侧，还有过屏东九如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三还要注意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侧，还有南下快关到雾峰的内侧都有作业啊。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南下雪隧在外侧都有施工。路况哪些当播穷，这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0: 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五分钟到。
1: 哦，打鸡的歌曲五分钟哦，五分钟讲好多话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跟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济，但是那是有饮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有工程，左营的自由二路往仁武，在玉城路到新庄仔路外线施工，然后玉城路双向在博爱二路跟富国路路段也是有工程哈，注意哦。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哈，尤其国一国三呐、啊，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来，我们来讲最近哦，有一部电影真的很夯，《奥德赛》哦。这个电影有很多焦点哈、哦，那其中就说这个电影在现在这样数位时代，它竟然是用胶卷摄影机拍摄的。这个电影的导演说，这是16岁以来的终极梦想。但是那个机器哦，说不会说谎，是非常顶级的摄影机，但是它在运转上那个噪音会非常大哈、哦，哇！这对演员来讲，那真的一个很大干扰，他要集中的不容易，尤其如果要拍一些比较内心戏的这样的时候，那个要讲对白，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摄影机发出那个嘎嘎嘎那种噪音哈，动没掉啊。后来啊，就要求这个胶卷的公司哈，摄影机的公司说，拜托帮忙打造一个真正能够隔音、有隔音外壳的这个摄影机，这也是真的首开先例哈。那后来这个公司真的接受挑战，打造出全新一代的这有一个防护罩的摄影机。好，然后来讲一下它这里面呢，有很多这个画面视觉对大家来讲是很震撼的，其中有一幕哦。是那个主角、哦、要去对战身高将近3米的巨人。那坦白讲，若以现在数位化的这种技术、哦、他也可以就用电脑去处理，但他没有、哦、导演完全没有用任何的电脑特效，而是呢找来了、哦、就是2批的特技人员，一个真的是身高是超过2公尺的，一个呢，一批呢身高呢是在那个150公分以下的。其中担任主角的这个替身是一个女演员，她只有137公分，137公分，然后人家是特技演员，而且重点是哈，男主角说这个女性的特技演员有他看过最强壮的那个手背，你知道吗？哈所以再加上那个借位的这样一个摄影，哇，那个对战大巨人完全没有特效，就靠了这样一个身高差哦，那个制造出非常震撼的视觉效果。在 AI 盛行的年代哦，这真的是非常值得感谢的创意哦。

哦，非常有戏剧张力的歌曲，来自清风所演唱的 Storm 风暴，公蝶风暴。哎呀，有轻度台风叫白海豚已经形成，然后呢，不过它现在离台湾真的还很远很远哈。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方，还有5630公里处啦哈。阿哥纵横诶。哎，不过不知道伊唔在修来台湾没？唔在哈。那目前呢，在屏东这边还是要注意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是屏东、满洲、狮子、牡丹乡都要注意哈。

0: DJ 嘿，请为挂 Q 牡丹，不是你以为的那个牡丹花的牡丹，一是红帽的帽丹哦，单一的丹啊，像你四爷会的会名，买当变做牡丹呢。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景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4:56啦，国一目前呢北上主线 41.7 到 40.3 公里这一段，以及林口B交流到北入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

0: 咱趁钱打拼，买好水母的好生活。嘿嘿，大家好，我是大牛罗斯峰，祝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满满，活力顺顺顺。现在时间是上午五点整。天一光，就出门骨力趁钱打拼，买好水母的好生活。
1: 收听景广，带着安全上路喽！景广路况导航。

0: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哦。国一的话，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还有北上的主线41.7到40.3公里，以及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都是封闭的。国一还要注意北上西罗服务区内侧有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施工中。国三的话，北上过屏东九如中内侧，过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中外侧都有作业哦。再来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侧，以及南下快关到雾峰在内侧有施工。国三还有在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也是封闭，要改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哈。好，再来北上过土城内二线，南下土城前内线都有施工。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南下雪隧外线也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来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屏东这边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包括了满洲、狮子、牡丹三个乡要特别注意热大后今天啊。今天在水气的部分还是比较多，东南部、金门、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东部、中南部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在台北的北投30.2度啊。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左右哦。

爱的箴言，听到是萧敬腾的版本。哦，刚在听歌，然后回头看一下发音室的窗外，哎呦，被惊艳到了，我告诉你，今天的晨光，哇，我觉得那个画家也不见得画得出来现在这样的一个色彩哈，真的，我觉得这是我做这个时段里面最大的福利，大家都会当快的日出哈。今晚时间5:1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哈，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来，再过几秒5:15哦。青广，我是雅玲。哦，台64线有一个最新通报，马厩的背后因为有拖板车抛锚，停在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的外线哈，所以拖板车故障停下来了。这是在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务必留意外线，拜托拜托哈。好，国一目前呢，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是施工封闭，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而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2线施工，所以要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分享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建成将近300年，那很多的城门当然因为都市发展所以被拆掉了，其中呢他这边台南的小西门在1970年因为西门路拓宽，所以移到了成功大学的光复校区去保存。那在地的这个文史团体其实已经提了很多年，说希望让小西门回家了，他的家不在成大这里，他原本在西门路这里。不过现在台南市这边考量文化资产的保存还有结构的安全，现阶段不规划搬迁，但是会先在公园这边打造小西门的城门意象特色游戏区。

真的不知道，我想说奇怪，成大为什么会长出一个那个城门出来哈？实在这个被逼无奈哈，但是好歹就是先把保存下来哦，这也是蛮有特色的啦哦。

来，谢明佑唱的歌曲《五条江边》，而且《五条江》讲的是台南哦，五点二十二分了。然后以地方名来作为歌曲的，严永能这一首也很有特色，《心满意足》，千万记得，记得你别去过了。

一点恰三，这是台湾糖铁哦，这是也是很有特色车站之一啦哦。嘉靖港甲捷安修告贼哈，然后严永能呢以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然后创作出这类歌叫做《兴万亿》的。

来，我们来讲一下五六月统一发票已经在7月25号开奖了。阿弟有对奖吗？阿弟有对吧？大家总是在发票对奖的时候又充满了希望了。然后呢，最近有民众哦分享哦，说在网络上分享说他就是常常会中奖，你知道吗？哈，也许不是多大金额，但几乎每一期都会中。阿尼玛就搞呢哈。那他讲他的 PEPO 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他平常有一个习惯，那就是随手捐发票，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习惯让他呢一直好几期都狂中奖金，所以他有一种好心有好报的感觉。又在网络上分享好多

0: 回应他说，欸，我也是呢，哦，他说每一次买完东西看到我爱心捐赠箱，然后他顺手把发票捐出去，然后他发现当他开始有这样习惯之后，中奖次数就越来越多了。
1: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欧开合唱团。

0: 来哟，5:30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向主线 41.7 到 40.3 公里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的工程已经结束，所以这边都开放通车了哈。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西罗服务区路段内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哦。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东向 17.1 公里靠近江子翠的外线有拖板车抛锚，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好，再来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要够过哪位？国一的话也要注意南下林口一的内二线，然后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以及台中到南屯外二侧这边也有工程哈。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南下土城前内线都有施工，还要注意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改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哈。国三呢，在北上中投到快关的内二线，南下快关到雾峰内侧作业还持续着。那再来是北上过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中外侧，还有过屏东九如中内侧施工中。国五是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外侧也有作业哈。好，台64线还是要留意东向 17.1 公里靠近江子翠，要特别注意外线，因为有拖板车抛锚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好，孙燕姿的歌声祝你开心。5:37了，已经是一天新的开始哈。真的开开心心迎接今天，不管你是很累还是会有一些考验，都没要紧，真的吃饱睡好，真的你就觉得特别有弹性，可以面对很多的事情。来，现在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留意台64线东向 17.1 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拖板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马就来背后给你拜托拜托，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路况那些当波冲就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0: 好，来自温岚开心符号。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来有5:4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三最新通报，在北上 44.5 公里过土城要特别注意路肩有厢型车抛锚，才刚刚通知而已哈，务必留意厢型车故障停在国三北上 44.5 公里过土城路肩要小心。二台64线东向 17.1 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也有拖板车抛锚了哈，经过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播中，就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3: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关于大肠癌，这在台湾是发生率非常高的癌症哈。常年如果在它是这个排名十大癌症里面都是前三名，哎，哇。OK， 但是因为大肠癌这是属于生活形态造成的，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把握的哈，可以透过饮食方面的注意啊，然后尽量去避免这样的一个癌变哈。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知道这个大肠癌就是吃出来的毛病哈，那到底是为什么，是怎么吃的？因为我们现在西化，所以多肉少纤维哦，这变得很多人，尤其年轻人喜欢吃汉堡、薯条、披萨，高脂肪、红肉还有加工食品摄取太多，就会去破坏到肠道的这些好菌哈。那如果说肠道好菌被破坏了，是留下都很多坏菌的话，对肠胃道真的产生不好的影响，就会导致便秘、腹泻、肠燥症，还有肠道发炎哈。这久了真的很容易累积致癌物哦。重点是因为大肠癌通常早期都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哈，所以有时候真的发现有症状出现的时候，往往哦都已经好几期甚至末期了。那大肠癌会有一些症状，包括排便出现血丝或黑色的这样状态哈，然后呢就是那个量变少，或者由少变多，或由粗变细哦。再就容易腹痛或绞痛哈，还有就是排便没多久又想要上厕所，有一种解不干净的感觉。还有就不明原因的贫血，还有体重减轻，或者腹部出现不明肿块哈。那这个大肠癌好发的年龄是50到85岁哦，所以本身如果家族里面有人就已经有过大肠癌，那你真的就是要非常高度警觉哈。还有就是这个有溃疡性大肠炎哈，大肠经常发炎了8年以上的，还有常吸烟的三高患者的，喜欢吃红肉的，都要特别注意哈。那台湾现在大肠癌的公费筛检年龄已经下修到45岁，也新增40到44岁。本身如果家族史，然后可以利用2年一次的粪便潜血检查哈。那这我们只能说，因为它基本上在初期是几乎你察觉不到有什么样不一样哈，也没有明显的不舒服，所以很多人哦常常就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大肠癌找到了哈。所以呢2年做一次粪便潜血检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

哦，这是鲍俊辉所演唱的歌曲《厝边相亲》，连你当地几年拢甲人讲啊，这嘛是真高水呢哈。5:50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王阿玲。目前呢，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在国三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肩，以及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都要注意有车子抛锚啦。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云烟。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尊我不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啊，那无我会报警，把你抓起来。
3: 来哦，再过几秒5:55了。那目前在国三的北上 44.5 公里过土城路间有厢型车抛锚，而台64线东向 17.1 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要注意的是有拖板车故障了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先前在屏东这边大雷雨的提醒现在已经排除哈。

夏天，哎呀，没有冷气洗别安装，要怎么度过这个炎夏呢？哈，不过是这样啊，这个冷气的使用有一些小撇步哈，也可以注意一下。有人想要知道说，那个关冷气前啊，开送风是不是真的对冷气比较好哈？然后冷气的师傅是这样说，因为送风时压缩机没有运转，所以它用电量比较低，可是它这个动作可以把这个冷气里面湿气排掉，降低发霉、水盘堵塞跟滴水的几率哈。所以说建议你要关冷气之前多把先把它转成送风哈，然后大概让它运转个10到20分钟哈，至少10分钟啊，就可以有效排除湿气，防止发霉。哇，好哦，所以这真的是一个 撇步 啦哈，就是你要关冷气之前先把它调整到送风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间有箱型车抛锚啊。而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是拖板车故障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好几个点还没有排除。国一的话，留意北上西罗服务区路段内侧2线车道持续有工程，还有南下林口一内二线这边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三中和入口遭到内侧2线施工封闭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好，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东南部金门澎湖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马祖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哦，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是26到30度左右。那在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哦，双北、桃园、中彰投、台南、高雄、屏东是黄色灯号，高温度来到34度。

戴佩妮的歌声《四季天》。哎呀，这首歌的曲风很适合微凉夏天的早晨，在早晨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夏天挺可爱的。到中午前后，就快够难玩了哈，6:09了。好，现在有一些施工点，国三、国五，有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但是很足喜哦，两个点都是有抛锚车，一个在国三的北上44.5公里过土城的路肩，再来是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所以要注意外线都有故障车。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好，现在时间多多好，6:16啦。现在啊，还是有两个点都是有车子抛锚。厢型车抛锚在国三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肩哦。而拖板车故障是在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务必留意外线哦。

哦，原本国五呢在蓬山隧道雪隧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哈，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好，来说一下哦，这个白海豚台风啊，它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离台湾还是很远呢 啊，在鹅銮鼻东方5630公里哈。不过总是它新形成，是要关注它的动态。不过我们来讲上一个安黑啊，安黑红台没有登陆台湾啊，但是它呢，对于花莲这边说有带来礼物呢，什么礼物？因为它带来雨水。哎呀，现在正是金针花生长的期间哈，金价需要雨水来灌溉啊。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红霞台风哈，它间接带来了这样一个雨水。哇，花莲玉里镇赤科山这边，还有富里的60石山啊，哦。公刚下天公背啊，久旱逢甘霖啊，这样今年大家有金针花可以看了，在这两地哈，那每一年哦，到了金针花盛开的时候，不管是赤科山还是60石山这里哈，都是很有名的赏金针花的景点。刚才给你哈说这个雨水救了这两座金针山呐、啊。
1: 1, 2, 3, go!

来哦，现在时间6:23了，有个情况排除咯，原本国三北上过土城路间厢型车抛锚的代志现在已经排除了，可是啊台64线还是要注意东向 17.1 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拖板车抛锚，要是听你家哈。好，有新的路况可以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哦，这个今年度五到六月份统一发票中奖号码已经公布了。好，生活当中与小确幸对发票，有时候不一定是自己对中了开心，有时候看别人用很少的金额当马丢一千万那个特奖哦，或者

然后或者不一定一千万啊，得200万嘛，退银换亿对吧哈。然后来讲一下最近公布的，就这一期这个统一发票中奖号码，在桃园，桃园市这里啊，有一位民众在超商买了一瓶一个，这算铝箔包的饮料嘛哈，他只花10块钱啊啊。他就中了200万哦，实在有够心酸的啦，对吧？然后呢，有一位是在苗栗三义乡那边超市的门市，超商的门市，他是花了150元，然后他就得到1000万大奖，哇！好，提醒你赶快兑发票呢，说不定在新芽已经来催你啊。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玩。

哦，像一首召唤歌曲，来自魏佳莹，快出来玩，除了阳光之外，也希望财神爷赶快来我家玩啊，那哈，6:27啦。已经天亮了啊，你还想怎样？哎呀，唔通你啊，担心担心哈，不要这样子，把酒要个贝贝金。

0: 6:30了。好，目前呢，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又出现了一起抛锚车的点了，在国三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肩要小心，抛锚车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而先前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也有拖板车故障了哈。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小波奇。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内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0: 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年底六都选举即将登场，住宅、托育及劳工等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要求六都市长候选人提出具体可检验的政策承诺，包括持续新建社宅、扩充公共托育及增加劳工支持预算。团体指出，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每年新增近2000亿财源，呼吁地方政府将财政红利投入住宅、托育与劳动等公共服务，取代短期补贴，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在劳工议题方面，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表示，六都劳工平均分配到劳动预算只有数百元。他指出，台湾劳工仍然面临低薪、薪资差距过大及职业风险偏高等问题。2022到2024年，六都职灾死亡人数达到456人，占全国超过半数。呼吁地方政府增加劳检、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预算，强化就业支持，并统一最低工资采罚标准，避免同样违法却因现实不同而采罚差距过大。
1: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我想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这个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这个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0: 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召集人孙一信表示，社会住宅具有公共性与保障弱势居住功能，是租金补贴及包租代管无法取代的政策工具，因此要求候选人承诺社宅新建目标，并提出用地取得、住宅基金及稳定财源等具体规划，让社宅政策能长期推动，而非流于口号。
2: 我们要求透过都市计划变更、都市更新容积奖励跟 TOD 增额容积，以及捷运联合开发等城市开发立德，多元取得社宅，在一定的条件下的都更案，透过容积奖励回馈社会住宅，

0: 而且应该规定为优先回馈的选项。
1: 后预计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召集人王兆庆则指出，近几年人口出生率下降，但公共托育需求持续攀升。以台北市为例，零到两岁公托中签率只有约三成，显示资源配置失衡。他主张将三到五岁公共化幼儿园优先降龄转型，扩增零到两岁公托量能，推动社宅附设公托，并建立托育需求预判制度，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0: 这其实我们从国外的经验，比方说日本，就可以发现有些国家其实是会预判需求发生的数量和地点，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允许家长在小孩怀孕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政府我打算几岁要送托，然后打算送托我家附近的哪几间，那让政府可以预先知道大概接下来一两年的需求会公共托育需求会落在什么地方，然后量会是多少，那如果我要在这些地方增加公共托育，或是刚刚讲说我刚刚讲说的扩充，又或者是转型，就是把三到五岁的空余名额转型到零岁、一岁、两岁的话，那预先有资料，我是可以预判需求的。
2: 六都裁员大增，
3: 六都裁员大增，
2: 社会投资加码，
3: 社会投资加码，
2: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3: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1: 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吕秉仪表示，三大团体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的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而非仅停留在愿景或补贴措施。后续也将持续追踪各候选人政见与承诺落实情形，整理比较政策内容与可行性，提供选民作为投票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鸡。
0: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2: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1: 慢车慢车行，
3: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四点到七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1: 来哦，六点三十七分哦，国三现在好忙哦，好几个点要小心。最新通报，在国三南下莺歌系统汇出口潮化线这边要注意有货柜车抛锚哦，大台车够重，停在国三南下莺歌系统汇出口潮化线这里哈。还有也通报不久，国三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间有抛锚车，以及南下 46.7 公里过树林内线有绳子掉落，经过爱注意啊。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金门机场目前阵雨之外，其他的澎湖、马祖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南油目前在国三南下莺歌系统会出口草化线这边有一辆货柜车刚刚抛锚哈，还有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肩也有故障车哎，以及台64线东向 17.1 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拖板车故障要起停里家哦。

好，你醒了没？不要打呼，不要流口水哦。来，我把清风吹满鼻，哈，真的很给力哦。那个鼓点差不多，该醒了也醒了，不该醒了嘛，惊醒了哈。冷电系早三分啊哦。好，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台88线最新提醒，西行在五甲系统已经有车多回堵的情况了哈。诶，不知道是不是单纯车多还是有其他的因素，待会如果知道最新情况会再跟大家来提醒。然后呢，国三两个点都要注意抛锚车哦，南下在莺歌系统会出口槽化线这里有货柜车停下来，

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间也有故障车，无坑警告标示哈。以及国三南下 46.7 公里郭树林内线有绳子掉落，经过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继续保持节奏哈，不要太放松。好，今天开始无闲啊呢哈。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6:48了。尽管我是雅玲。国时最新提醒啊，国时西行过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这边车比较多了哈，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而在国三呢，目前呢要特别注意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肩有抛锚车，以及南下莺歌系统会议出口槽化线上货柜车抛锚停在这里哈。再来是国三南下46.7公里过树林内线五色亚浪里家。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先前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还有台64线建盟。

姐，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宜线，还有看到那一台故障的拖板车吗？因为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啦，哦，不知道最新情况怎么样啊，哦？知道，如果知道最新情形，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在讲到说小小孩幼儿啊，因为发现不管哪一个国家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只要小朋友通常都排斥的一些食物，花椰菜还有青椒还有红萝卜，对吧哈科学家也会很好奇啊，这到底是怎样哈。但说如果从人类演化这样一个角度来观察，说这是演化过程留下一种保护机制，让幼童避免去吃到有毒的植物，所以呢天生就会排斥陌生的，尤其是带有苦味的绿色蔬菜。相关的研究发现说，一种新的食物对孩子来说通常至少接触十次以上，他才有办法接受它。所谓接受还不代表能够吃下去，那接触就是说他可能看到闻到摸到，甚至有可能他放进嘴巴里再吐出来，这都算接触，至少十次以上。这也就是说不是只有你们家小朋友啦，全世界的孩子都是这样。那在研究上就建议说，如果孩子因为爸爸妈妈会担心啊，就是说这个蔬菜其实对健康来讲很好，但要怎么样让孩子愿意，就你要不断的让他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一类的食材。还有就是说父母的身教比起来呢，是比你用说的教他要吃要吃，就是自己爸爸妈妈也要常常吃给他看啊。还有当然就要想办法把蔬菜当成小点心，让这个孩子可能原本乍看之下没有那么明显一个圆形，或者搭配他喜欢吃的一些像优格酱啊，或者他喜欢吃的食物，然后把它呢结合在一起，那就是让他自然而然有机会去尝试他陌生，对他来讲陌生甚至带有一点苦味的食物啊。

哎，6:55了，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4线东向靠近江子翠外移线抛锚的拖板车情况已经排除，还有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车流已经顺畅了，感谢提醒。哦，再来国三还是要注意，依然有抛锚车在南下莺歌系统会出口槽化线，要注意货柜车抛锚。那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间也有车子故障啊。那国十西行过顶金系统，先前就说已经出现了车多速缓的情况哦。而目前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也不到50哈。好，这个随着上班时间越来越接近，掐紧亚东哈，路来路贼啊哦，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好，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哦，我们台湾的爱文芒果抢进欧洲市场。台湾的芒果品质之好，这单绝对有信心，对吧？重点是这个芒果可以出口到巴黎的那种，像非常高级的百货，老佛爷百货，还有伦敦很高端的零售通路，这在地呢也引起了一个热门的讨论哈。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在法国哈，他们呢这个在销售这个台湾的爱文。然后呢多有创意啊，真的法国的这个时尚品味好厉害，他们把台湾传统那个嘎猪啊，或者有人说嘎鸡啊，就是那个传统那种袋子啊，就是那个红绿蓝那样的哈，看起来非常台湾本土味。但是呢他们在法国的时候，他们把怎么去处理呢？因为那个爱文芒果不是会有个网状的护套吗，他们把那个护套做成一个蝴蝶结的小吊饰，然后就把它绑在那个嘎猪啊上面。哎呦，看起来好时髦哦！哇，真的好厉害哦！看起来真的好可爱，好时髦哦！我觉得不只是那个芒果吸引人，那个袋子也很吸引人啊。说现在我们可以体会到，比如说在巴黎买一颗爱文，台湾已经可以买一箱了哈。如果真的可以在欧美这边抢下了这个高端的市场，台湾水果真的出头天啊哈。好，最后曹雅文他所创作演唱的歌曲《爱上我吧》，这里面以法文的歌词是他自己写的，因为他大学念的是外语，法语也是他的专长之一哦。好，待会7点麦会整最新路况哦。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福大家的朋友，祝你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载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吴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呢，在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哦，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而国一最新通报，在北上131.4公里过苗栗路间有小货车停下来了，以及南下在8到8.1公里过五堵。内侧内路间有大钢筋掉落，务必留意。嘿，国三南下莺歌系统会出口草化线有货柜车抛锚，而南下46.7公里过树林内线绳子掉落了。倒是原本国三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间故障车情况已经排除哦。国十西行过顶金系统车多速缓。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

0: 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1: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煞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经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2: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3: 起床啊，起床啊，
4: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郑晴。

出门了没？早安，我是真情，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累掐，我是累掐丢真情哦，有点烧香呢哈。后来阿星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快点有力啊哈，阿星。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哈，现在呢在整个行车的状况，同样的，如果您早点出门的话，可以享受一下在整个行车状况的这样的一个顺畅。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的话，包括了在省道的台74线，现在我刚看了一下哈，那么在台74线应该还 OK。 好，不过呢在那个国道一号的部分，我就看到了一个北上的路况，北上的 131.4 过了苗栗，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因此呢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下了哈。好，那么当然如果是在其他的路段，有时候朋友们可能在走一些的道路就会发现，哎，怎么好像那个天气不是那么样的稳定啊，那这个有一些的路段还会下毛毛雨，不过现在中部路段好像还好，对不对？但是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呢在昨天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啊，包括了桃园、新竹、苗栗、台东、南投都已经有大雨发生的机会了哈。那么今天呢会一直会影响到今天。

呢就是28号，今天是28号嘛，但我再确定一下28号。好，所以呢在那个这些地方啊要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低洼地区一定要慎防淹水。好，那么这是呢在整个天气的状况，如果朋友们在行经任何道路上面啊，还是要注意一下整个行车的状况，好不好？好，那么这是呢目前在整个路况还有天气的状况让大家掌握一下。不过呢现在好像还好哦。好，来这个我来看一下哈，又军又营还有雨欣，雨欣每一次跟看到那个雨欣这个雨字哦，就觉得刚好又碰到了那个下雨的期间哈，就觉得雨势好像蛮大的。好啦，雨欣，不过呢在那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比较凉哈。好来，任凯，任凯早，哎哦，你们那个一军还有一纯这个礼拜天要去台东看热气球啊，太好了，非常热闹哦，好，注意安全，还有多补充水分哈。好来，豪志也那个上列车了哈，殷倩、豪志、玉婵、玉芳、永兴、永嘉，这一头拉苦诶狼哈，真的是旧庞大诶，所以呢，待会儿哦，这一波的密码交给你们哦，声音大一点哦，祝福更大哦，活力也会更有活力。吴唐博还有瑞婷、Siga、幻龙已经到公司，哎，幻龙，那你就真的蛮早的、哦。来，西奇，西奇说呢，管好情绪，我们的人生就会好一半。哎，真的呢。有时候啊我们常常会惹事啊，或者是呢有一些的时候会判断错误，跟我们的情绪有关。所以我们为什么常会说啊冲动购物有没有啊，或是冲动做了哪些事情，这个冲动都是跟情绪有关。所以你在买东西的时候呢，如果你这时候突然那种有点哇那个情绪亢奋，或是情绪过于低落，或是呢想要报复，哎，这时候呢最好节制一点哈。好，那么如果可以的话，那个用什么袋子把自己的手绑住好了，好，先不要买。还有一种，哎，我发现还有一种状况，就是你饿的时候先不要去买食物或者是点餐，找那个哈、哦、比较没那么饿的刚刚好的，然后彼此之间的点一下餐。因为有时候啊有些人啊如果很饿点餐或是买一些那个食物啊，他会买过头。有没有这种状况？西奇，你有没有曾经有碰过这种状况？就是那种其实不需要吃到那么多，而且呢可能你点的餐都是淀粉类的，哎，一下就饱了，或者是有些的是蛋白质嘛，哈，其实蛋白质也很容易饱。好，那么结果呢就是因为当时很饿，饿到最后呢就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哇，我刚刚看到于师说呢4:50就已经起床运动了，实在是太厉害了。这时候我们的我还在拱拱拱，而且呢于是啊很有纪律哦，上班之前已经先喝1000cc 的水，怎么这么棒啊。你知道那个古代的文姬起舞啊都是4:00就起来了，所以于是您虽然没有4:00起床，但4:50你已经是文姬起舞的勾扎郎，嗯，下班了，拜拜，就是呢有那个精神啊。好，来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清凯医师，你今天怎么那么早？清凯医师，你今天是马上8:30就有诊了吗？早安，还有例会也欢迎你们来，真真 AD 准备好，1、2、3，哈哈哈！佳慧、良才、天荣、雅厚、冠宇、朝勋，有你。

0: 维恩李安的歌爱我，没错，你爱景广，没错，随时呢开车锁定景广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94.5就是点我停留频道 FM94.5， 我是郑琪，欢迎朋友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哦，龙哥来了，文灿欢迎你们，还有金红来。现在呢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时速呢比较慢，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行车速度是慢的哦。还有小英也来喽，小英、佑宁、文聘、郑来、志华、LKK、江和英、佳慧、秉苍，
1: 不愿离开的回来了。
0: 准备第二波密码，魏强一起来，还有福福、宏志，一、二、三，哈哈哈。

女西燕陈雨桐，早安！还有坤仪、丽慧，欢迎你们！文玉、戴志、戴志，早安！还有宣涵、冠汉、冠学，高炸高炸哦！来，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哦。刚刚呢，一开麦的时候，早上一开始行车速度都还好，那现在呢？现在还好，也还好。台74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呢，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大雅系统其实呢就是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哈。那么它是从台74线，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特别注意一下啊。那么在时速上面，停留在60公里左右。好，那么所以呢，朋友们在这个60公里，其实它不是塞车，但是车流量比较大，保持好安全车距很重要。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比较慢，还有南下的竹北车流量呢也都是大的。台74线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这里的衔接，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呢过了苗栗路间呢有一部小货车停放，也麻烦朋友们特别注意咯。来，兰花也一起来哦，要开启密码咯。还有那个小英马西小英搞炸哦，哎呀，很多朋友们这个蛮早的，即便是暑假期间哈，也是很早就出门，有些人就不用，但是呢比较不会那么的赶，对不对哈？因为那个孩子们呢放暑假，不过现在好像应该有些的孩子是暑伏嘛哈。好啦，但是呢路况上面都还 OK 啊，都还 OK。好，来那个金红也跟朋友们说早安，好 ，Melly 也是哈。我昨天呢有跟朋友们稍微分享了一下，不过那个是已经9点多，因为我知道有时候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在听我们的节目，大概都是没有办法完整的听完，都是一波一波一波一波，所以有时候我会比较属于那种滚动式的，将资讯再次的复习一下，只要是跟大家呢我觉得很重要的，跟生活有关的，或者是需要大家了解的注意的，我就自己好像是会画重点一样，那个就希望大家若有听过的，像龙哥就是从头听到尾那一种哈。那龙哥，那你就让我再讲一次好不好哈？或者是你昨天根本没有注意听，那刚好可以听到啊。好了，我昨天其实有稍微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会发现呢，现在很多那种线上课程，台中市补习类的消费争议其实有越来越多哦。因为那个网络的教学哦，现在很多嘛，那比如说有国考心灵课程影片的剪辑这些的教学有没有啊？那么非常的多，那有时候我们都会想说买教材送线上教学，那我也知道有些的家长他会希望孩子能够事先学习，因为跨了另外一个阶段，事先先学习就买了一大堆的教材，而且那个教材啊或者是线上的学习大概都花了哦，有些是几十万哦，也蛮多的。好，不过呢不管怎么样，其实呢真的最好一定要多参考网络评价，审慎评估再签约，因为呢现在啊这种在补习买教材送线上教学，因为有些人他发现成效不好，他想要退费，可是却没有方法，你知道，因为他现在的那个整个定型化的契约的规范都还在演绎当中，所以消费的争议是非常大的啊。有些的争议啊，比较有争议的就是那种学习式的辅助教材，比如说在台中市，他上半年已经有28件的申诉案件。你知道，如果说哈，以法制局他们统计的话，补习班的争议案件哦，2024年是300多件，暴增2025年435件，它的涨幅是达到了26%。那你知道，在今年还没有过完，对不对？2026还没有过完哦。上半年呢，光是上半年就已经累积达到了200多件，所以你看下半年，现在才7月，下半年才刚开始，好，所以呢恐怕又会再攀升了啊。那么另外呢，套书教材文教用品的争议也不少，好，所以呢这些的争议都是不断的上升啊，持续的攀升。还有一些是隔代教养或者是新住民的家庭购买，他们想要说呢孩子啊可以在家里面线上学习，那么再加上业者搭配了无卡分期，你知道当这种无卡分期每一个月哦，看起来好像只有缴几千元，可是换算下来哦，那个可能也许呢刚开始计算都会觉得哦很划算，可是你知道其实刷下去之后几个月才发现他学习的成效不佳，然后等到要

解约的时候，业者就会说呢，哦，买卖教材商品啊，并不是销售的教学服务，它已经过了所谓的审阅期，所以呢就引发纠纷。好，所以呢，为什么中央主管机关啊对学习式的辅助教材的定型化企业，它这个规范呢还在演绎？所以要提醒朋友们，如果说你在购买任何的商品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合约，了解服务内容，你到底在买商品还是卖课程啊？有一些的消费他没有办法确定是不是符合需求，所以呢，为什么就是一定要多问多比较？还有有些的网络啊，有些网络不是有一些评价，但是呢，这个网络评价哈，有时候也需要再稍微再确定一下，因为那个要稍微判断一下啊，到底这个网络评价是真的还是假的？哇，其实真的是你看真真假假都要需要靠我们，能够花点时间去努力啊。好啦，所以呢，都希望朋友们这个在购买教材的时候，因为现在学习很快，你说在网络上面啊，我要想学什么就学什么，然后就开始一口气买很多很多，但到底适不适合，这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咯。哦，那么因此呢，都要请朋友们都特别的注意一下，如果说您有一些包括了在网络教学啊上面呢，你可能买了一些的教材啊，那么也许呢你会发现诶，好像呢不太适合，好吧，那或许你可以问问看可以怎么办哈。啊，那么有些的争议啦，或者有一些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直接打1999市民专线啦。好，来那个龙哥又再听一次了哈。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中部路段大致来说，在台中系统虽然车多，但还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它现在时速是落在60公里左右啊，所以呢朋友们在这个路段也都保持好安全车距。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哦。例如没有你，早安，还有小暖哦，小暖那个刚从韩国首尔回国啊，我都觉得我好像已经出去很久，然后回来，其实我才上个礼拜吗？还是上上上忘了，才去韩国而已啊。好啦，小暖，欢迎你回来，陈梅、小芬、雨欣、庆动、正德，还有轩寒，来一起了，这波的密码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希望呢大家消费的时候格外注意了。

比较少。我刚刚看了一下你喝水量，喝了2800，我有没有管得很大？管很大哈，因为我记得前几天真正你喝到3000嘛，对不对哈？啊，就给不来哈。后来台74线的太平道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草湖道雾峰，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来，刚刚黄启斌的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没有忘记大家，来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卫福部公布中联毒油事件调查结果，认定中联因为高风险原料管控、制程管控以及检验检测等三大缺失交叉影响，导致致癌物苯偏皮超标。其中业者放宽黄豆原料热损率，更可能是酿火主因。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中联毒油风暴调查结果出炉，点出脱色处理制程中可以降低苯偏皮的白土添加量不足，而制程的管制点只列出过滤物的物理节点，没有将苯偏皮等化学节点列入，都是造成苯偏皮超标的原因之一。其中又以中联去年6月依约放宽巴西黄豆原料热损率基准，更是酿成这次毒油风暴的主因。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3: 原料的处理过程好，那么不论是在要上船之前，或者是到了就产地要出发之前，或者是进到工厂以后，那么这个原料在处理这个干燥的过程，那么是在这一次调查里面，那么特别提出来，这个是一个扁平比超标的最主要的风险来源之一。
2: 而毒油风暴也引来政治纷扰与行政怠惰的疑虑，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列出食药署处理的时序，强调没有行政怠惰，判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
4: 我认为就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就往下做。好，那至于说有盖牌没有，全部每天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好，那然后修法也即刻在进行。
2: 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此外，针对日前爆出检验不合格的联进苦茶油，食药署长江志刚表示，经吸回检验再次检出4批次不合格，其他批次的苦茶油产品已暂停作业及停止贩卖，食药署也已经通知新北市卫生局检验结果，并提醒依规定下架回收并销毁。一名香港籍周姓男子多次来台，在台北跟高雄的捷运列车内偷窃民众的信用卡，随后提供给诈骗集团在海外盗刷数百万元，造成13人受害。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加重窃盗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5: 香港籍的周姓男子去年底加入一个诈骗集团，并担任集团的窃卡手，打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间，先后三次入境台湾，并利用台北高雄捷运列车人潮众多的机会窃取13位民众信用卡，随后将晶片资料透过 NFC 感应通讯系统提供给诈团，诈团复制成伪卡之后，陆续在越南、马来西亚、香港和沙地阿拉伯等国家盗刷了300多万，其中成功得手215万多元。检警获报讯线，将香港籍的中姓男子逮获，声押获准，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6: 周姓男子涉嫌在捷运上窃取民众信用卡后，提供诈欺集团复制伪卡在网络上盗刷案件，检察官依刑法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以上之重刑。
5: 检方审酌周姓男子到案，不仅否认犯行，犯后态度恶劣，也没有对被害人表示歉意，誓词狡辩，意图以荒谬说辞突脱刑责，监警法院从重量处9年以上的重刑，并没收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今天是世界肝炎日，医界、学界与病友团体共同呼吁，将消除 B 肝提升到国家战略层级，透过主动筛检转介、优化给付跟照护模式，打破 B 肝防治障碍。记者林宇晨报道。
7: 台湾在2025年已经达成消除 C 型肝炎的目标，但 B 型肝炎目前仍缺乏整合性的防治政策。台湾肝脏研究学会会长

0: 余明龙医师指出，台湾约有189万人感染鼻肝，但健保的给付相当严格，导致诊断跟治疗率遭遇瓶颈，呼吁应扩大筛检并优化治疗指引。
1: 那如果能够更广泛的这个收纳这个B型肝炎带源的病人，那希望呢有90%的B型肝炎病人都能够进来所谓的我们 P4P 阳性追踪系统，那做长期的追踪，我想这对未来不管只有在所谓的肝癌的早期发现，在所谓的B型肝炎治疗上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成效。
0: 台大公卫学系教授陈秀熙也说，
2: 今天我们的国民健康署所造就的这些糖网，所造就的代谢症候群网，健保署的健康照护网，我们是不是能够一并合并来做所谓的慢病肝网的共同照护网，才能够今天达到我们打破这个障碍的最佳的目标。
0: 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建议，未来应制定国家级鼻肝消除纲领，扩大治疗可进性以及涵盖率，同时接轨功能性治疗的典范转移，以突破治疗的困境。尽管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3: 尽管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1: 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所以打赢打输都是送法院或医院，好，所以呢也没有比较好哈。好，来台74线草湖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已经开始出现车潮了。来，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湖口服务区一路往南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落在40，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省道的台72线的地方，也就是后龙到狮潭路段，现在呢在这个时候啊，一直到中午时刻，后龙到石潭都有进行坑洞的修补巡查工程。好，所以呢朋友们经过省道台72线，那个看到了施工人员，我们最好感谢他们的方式就是能够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就能够谢谢他们啦。

0: 来报一报。
1: 哦耶！来来来，我们邀请到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舒维，舒维早安。
2: 主持人早。
1: 早安。
2: 各位收听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帮大家讲的。好，来现在路况，嗯哼，是。
2: 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
1: 嗯哼。
2: 首先看到本市年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现在大雅交道北上匝道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另外在丰原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以及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现在也是车多明显。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衔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北上匝道，现在有排队上匝道的车流。在西行部分，太平至潭子路段往快关方向，目前车辆偏大，尤其是靠近国道四号，时速大约只有20到40。另外在东行部分，大里二至草湖路段往雾峰方向现在也是偷偷明显。最后看到本市市区

0: 二部分，在台湾大道上，环州路至永福路往东海方向车辆大，荷兰路至大墩路双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有增加趋势。五权西路上益丰路至环中路往工业区方向车多。向上路上环中路至金科路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中信路上汉口路至文心路双向车多。文心南路上文心南路与建国北路口靠近中山一大车有增加趋势。最后提醒，现在为上班时段，请各路的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舒维，谢谢，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嘞。那么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啊，刚刚舒维也特别有提到了，在中彰，我们刚刚有提到太平有没有？太平到潭子这一段往彰化的方向，其实呢车流量是很大的哦。还有草湖到雾峰也是哦。好，那么行车大概落在20到40步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这沿线路段，也是落在40公里的速度啊。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清水端的出口稍早之前哈、啊、是有事故的，那么现在已经处理的差不多。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端的出口处，那么这里呢是有事故发生啊，因为应该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也就是南下。下了匝道之后啊，刚刚舒伟也特别提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好，那么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呢，也是有施工违例摆放啊，也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哦。哎，我们的工程人员如果呢在外工程的时候做工程的时候，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哦，还有注意好防晒，好不好？那个贤惠在不在？哦，好贤惠啊、哦！好，来贤惠，贤惠应该这个也是7点钟准时听希望列车的啊。不晓得您这个能够搭车的时间大概有多久？有些朋友们大概说呢，只能搭10分钟，好，但是呢还是每一天都很坚持要搭，好那个。非常的欢迎，不管您是几分钟都欢迎大家啊、哦、随时上车。哎，那有时候呢这个可能这个阶段哎刚好下车了也不能听了，没关系，反正呢这个列车也都在哈、哦、都欢迎大家随时上车，随时掌握到路况哦。好，那当然如果说有一些的路段啊，我们可能有一些遗漏或者是有些匝道口，你知道有些匝道口，因为我们许多的资料来源除了听众朋友之外，还有呢有些的各个单位他们会透过了监视系统。那么当然监视系统一定会有一些死角，尤其在匝道路口也很容易有一些死角，没办法看清楚、哦、看得很准确，那就需要仰赖所有驾驶朋友提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补充一些可能看不到的一些缺口，好让整个路况更完整。所以呢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您咯，0800-000-123。哇，那个 Arctic 现在到哪里了？你们到了花莲，新竹花莲哦，欢迎你们，你们那个环岛对不对？欢迎你一起锁定景广哦，到各台都可以听听各台的节目哦。还有春吉也欢迎你哦，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谁啊？俊宏，我也看到你了，俊宏。莉莉。心仪，谢谢你，还有文德，感谢善涵，还有柔慧、昆平、瑞瑞、林轩、林轩、陈伟、Angel、Angel， 早安！对我们每一天呢都要开心哦。

底，七月底是不是幼儿园要准备办毕业典礼？又新幼儿园今天毕业典礼啊！哎呀，祝福宝贝们健康快乐长大，潮学又看到了又新幼儿园的小朋友，早安，宝贝们早安。好，林轩说呢，有乖乖多喝水，太棒了，太棒了哈。文德从大里往西往彰化的方向上来，路况都还 OK 吗？往西的话，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就是往西了哈，车流量比较大。不过呢，草湖到雾峰这一段车流量比较大，其他都好啊。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后里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哦，落在20。那么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

我们都在公路上，我们都在不同的道路上，但是呢，大家都听同一个频道 FM94.5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第一档的节目《希望列车》，我是郑晴。好，来，目前呢，在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爱说你爱注意哦，好唔好？好哈，感谢你自问自答哈，因为我怎样哈，大概我拢会讲。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还有后里往北的方向，行车速度都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交流道哈，新竹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我真的觉得我今天的声音有点哑哑，就是那种会那种有点快要闭塞，有两种。第一件事是什么？

缺水喝不够，即便我觉得喝够了，它还是不够，身体就说我不够，我不够，我不够，喝了不够，那就待会继续补充。第二种就是呢，太晚睡，昨天的确真的有稍微晚睡一点点，所以呢，就给大家一个真实的例子，晚睡的代价就是鼻塞。好了，所以喽，大家要记得多喝水，不要晚睡哦。好嘞，文玲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诶，对啊，我还是要跟大家稍微再讲一下，刚刚有跟朋友们提到哦，就是有些的那个消费的陷阱啊，比如说像补习班补习类啦，应该是说补习类的消费争议，因为近年来已经不断的增加，所以呢台湾法制局呢也特别的统计到了2026年哦，只有上半年就已经累积了将近200多件补习类的啊，补习班的争议案啊，那么包括了套书、教材、文教用品的争议也是不少的。那因为呢，现在中央对学习式的辅助教材的定型化契约都还在，那个规范都还在研定当中，所以呢，大家如果要在购买任何商品前，都一定要看清楚合约，了解服务内容到底是卖商品还是卖课程。而有些的消费者没有办法确定是不是符合需求的话啊，还是要建议多参考网络的评价或是审慎的评估再签约，不要呢因为是无卡分期啊，感觉上呢诶，好像每一个月只要缴几千块就好，可是呢虽然换算下来好像比一般实体的补习班还便宜，可是呢可能并不适合哦。有时候你可能买下去，尤其是给孩子啊，不适应啊，你要退，哇，这时候可能有很多的条件了哈。好，来，这几年来不少补习班跟教材的业者都有跟民间融资公司合作，他们会打什么呢，就是免信用卡低月付的吸引消费者，动辄就是数万元哦，甚至十多万的高价课程或是教材，所以呢好像看起来它的门槛的分歧机制啊，好像是蛮低的，很多消费者其实呢不知不觉都已经背负了长期的债务，相关的消费的纠纷就不断的上升。好，所以呢在之前啊，台湾市法制局就说，他说呢过去预付型的消费争议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于美容疗程、健身房的产业，那现在已经扩及到了线上补习、数位化的那个教材跟教学课程，而且他们还结合了金融分歧，所以呢让消费者在购买的当下就觉得诶还好诶，可是呢你知道如果说哦，你美容也分歧，运动也分歧，还有这个教材教学课程也分歧，可能呢就会长期的负担高额费用哦。所以呢一旦想要终止契约哦，常常因为退费的计算方式，还有呢他已经使用课程认定或者是分歧利息这些的问题，业者还有那个融资公司哈，他们没有一个共识嘛，产生了一些歧见哈，所以呢就会有一些的纠纷啊。所以呢法制局他就说，他说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交易模式啊，好像看起来，我刚刚说什么模式吗？嗯，是模式啦，我还模五嘞，模式卷舌来，模式，对，交易模式，好，看起来呢三方消费啦，或者是呢融资啊，或是业者都赢。哦，其实呢消费者降低一次的付款压力，融资公司呢就可以收取利息，那实际上当消费者他透过了融资分歧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种贷款的关系，所以呢即使说课程还没有使用或者是业者已经停业，他还是需要缴款呢，所以呢这个风险是蛮大的哦，是要需要考虑进去的哦。好，所以呢我们消费者如果说使用的所谓的无卡分期，其实就是一种隐形的贷款，一旦签约就产生了债务的关系，所以签约前一定要先仔细的确认契约的内容，包括了总价金啦、分期的期数、利息计算方式，还有合作的金融机构。好，那么即使说呢跟业者在协商退费的当中，如果停止缴款，融资公司仍然是可能向法院申请支付命令，甚至呢是强制的执行扣薪。好，所以呢有怕到吗？有哈，有怕到，来，既然呢有稍微吓到了一点点，那我们就真的就比较有警觉性了。好，因为推销的手法是不断翻新哦，比如说课程升级包装啦、赠品优惠啦等等来吸引消费者，好，买教材送线上课程，或是免费提供后续的更新内容等等，这些看起来很优惠，价格往往是被提高的。所以呢真的法制局都呼吁大家啦，如果业者是以名额有限限时优惠这

一些的话术要求当场签约，大家就要提高警觉。我们今天早上不是在讲吗？刚刚那个郑希奇不是在讲到说呢，不要用情绪，对不对？有时候情绪呢可能会坏了事情。对，有时候我们的情绪哦，冲动购物，那种冲动也是高亢嘛，激动嘛，或者是呢，我想报复，报复性的学习，报复性的运动，好，报复性的去吃，哎，或者是呢，饥饿，你饥饿的时候买了更多的东西，哎呀，这都要谨慎小心啦。来，浅浅，浅浅，早安啊，欢迎你，还有Jenny， 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中部路段后里往北行车速度是慢，台七十四线草湖到雾峰往雾峰方向，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爱说你爱注意哦，哈！呵，来，有什么路口卖拍摄卖害羞？卡接电话礼拜，我的电话号码是0800000103，0800000123。顶山，看到你啦，这波密码准备了，依琳，谢谢你哦。还有雅琴、朝勋、天荣、重硕，有哦。陈梅，你有觉得今天的声音有点磁性丢啊？我嘛刚刚怪怪，我技术啊怪怪，哎呀，赶快那个喝茶，不是喝茶了，喝水。啊，还有特别注意了啊！好嘞 ，Jenny， 来，让我们健康。还有呢，在消费的时候呢，冷静一点，理智一点，一起喽。啊，秋秋说呢，他只能听二十五分钟哈、哦，没关系，我们心一起同在哈、哦。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黄哥小朋友住竹北啊、哦。

0: 到雾峰这沿线路段，一路往东的方向，就是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呢是大的。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啊，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哦。嘉欣，谢谢你，还有文杰也来了，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史博祥，还有哎，早安，欢迎你们来八点钟的对时。
1: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杨梅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1.4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油罐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出口匝道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稍早在国道四号西向清水端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9.6公里五股一前内线车道有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8线东向8公里过了新竹二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23日到8月6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